指引来实施疏散的一个避难哦。如果假设没有依照规定配合的话，就会依法裁罚，所以请大家一定都要配合了。今天的演习呢，特别着重在台北市的公共运输、还有生活消费以及机关机构等等类型的场所，所以在演习期间都是必须要停止哦，必须要停止室内跟室外的营业还有活动。那各个场域的民防团队、还有负责人以及员工都必须要协助民众来实施疏散避难，所以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们都务必一定要配合演练。那为了贴近战争时候的一个景象，所以呢，这一次也特别配合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 NCC 来实施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呢，在下个礼拜四，好记得了，下个礼拜四呢，警察局会在2:30的时候，下午2:30来发布防空警报之外，同时呢 ，NCC 也会以国家级警报来发布警报发放及行动网络降速的手机的告警讯息。那请大家收到讯息的时候不要惊慌，那确实的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来就近进入到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来实施避难了。

而依照 NCC 的说明呢，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的期间，在手机的基本的通话的功能，还有像是简讯的功能、文字服务的功能，还有如果真的有紧急的要报案的电话，像是110、119，其实都不会受到限制，不会受到影响。只有呢，像是大家平常很闲、很无聊的时候，上网在社群平台上面发照片啦、发图片啦，或是看影片啦等等的，那包含像是看一些串流的影片，还有一些档案的下载等等，或者是像是可能电脑当中，你如果假设用这个行动网络的讯号，然后来做云端备份、视讯的通话或是手机的行动支付，这些则是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假设大家是用这个室内的区域网络，就是那种 WiFi 的话，理论上应该就不会受到影响了。那所以要请大家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手机的行动支付很方便嘛，所以很多人呢都不会带钱出门了。但是如果假设你在当天下午的2:30到3:00哦，在下礼拜四8月13号的下午2:30到3:00，可能会在外面要付钱的话，也一定要记得了，当天要带一些这个，比方说至少悠游卡啦，或是信用卡啦，或者是一些现金在身上，那避免呢到时候你要付钱的时候会受到网络降速的影响，所以可能到时候就比较不太方便了。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提前带好，做好准备了。那如果假设你是在演习期间当中正在坐捷运啦，或是高铁啦，或是台铁，那基本上呢都是正常运作，但是一旦呢比方说到站了，下飞机或是下车，或者是下交流道，或是下高架道路的话，就必须要配合警察的引导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事先掌握好你的行程。另外呢，包含像是急难救助，或者像是消防等等依法执行紧急勤务的车辆，就不受到管制的限制。所以要请大家一定都要好好的配合了。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哪一条路是全台门牌号码最多的路？
0: 答案是忠孝东路。忠孝东路不只是台北最有名的干道之一，也被普遍认为是全台门牌号码最多的一条路。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真的太长了。忠孝东路从台北车站附近一路往东，横跨中正、万华、大安、信义，一直延伸到南港，整条路被划分成一段到七段，几乎贯穿整个台北市。每一段都有自己独立的门牌系统，门牌号码重新起算，再加上沿线商业密集，住宅大楼多，公司行号林立，门牌数量自然一路往上堆叠。对城市管理来说，这样的设计其实非常重要。门牌够多，分段清楚，才能让物流、救护、警消快速定位，不会在一条超长的道路上迷路。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了。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了。
1: 好，这个串流电影就是如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过，因为最近呢台北的这个金马影展呢，他们正在信义威秀举办这个时间比较长，有三个礼拜之久的比利怀德的120周年的回顾展。那这一次有放了他25部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风格也都各自不同啊。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比较恐怖的，也有介绍过比较诙谐有趣的啊。这次介绍的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作品哦。这一部作品呢叫做《失去的周末》。虽然说这个今天礼拜五，我们周末还没到呢。
0: 对，
1: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这一部《失去的周末》呢，它在影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哦。就是在于他在当年呢，不但是拿下了坎城影展的金棕榈奖最佳影片之外，也在奥斯卡金像奖上呢拿下了最佳影片，所以他是影史上第一部同时在坎城影展跟奥斯卡奖都拿下最佳影片的电影。因为如大家如果是比较熟悉电影的听众朋友的话，应该会知道说坎城影展是比较针对艺术片的这个片型来做这种评选，那奥斯卡就相对会比较大众，所以会看到一些比较通俗的电影。那这部电影能够同时获得这个艺术片的坎城影展跟商业片的奥斯卡的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部作品呢是比利怀德他在1945年距离现在也非常非常久之前的一个作品了。那这部作品其实主要啦，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介绍的话，就是它是一部关于酗酒的故事。就是男主角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喝酒的作家，但是呢他很有怎么讲，很有才华，然后呢对于这个周遭的人，包括他的家人、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女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善良的。那真的他唯一的那个弱点、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爱喝酒了。那这个电影的故事一开始呢就从他们的家里开始演那个主角以及他的哥哥他们平常住在一起，然后这一次呢已经不知道是主角他第几次的戒酒了。那经过这个6天的戒酒之后呢，就没碰酒，没碰一滴酒，也没喝一滴酒他的哥哥决定带他呢到乡下，就是乡村去度假度过周末。然后这个周末就是5、6日一，礼拜一还多休一天这样子，那希望能够让他真的远离都市的喧嚣，以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酒，能够远离这些他不该碰的东西。但是呢男主角他心里并没有这么想他心里想的是呢，那一瓶挂在他的窗台外面他的哥哥没有发现的那一瓶威士忌对，就是趁着这个哥哥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呢主角正准备要拿威士忌的时候，此时他的女友来了。他女友想说这个恭喜你有连续快一个礼拜没有喝酒了，然后呢这一次又是要出去外面玩，那想说趁你出去之前来跟你打个招呼，然后也要跟他说我刚好呢就是手上有2张那个音乐会的门票，然后他决定去看，但他只有一个人。然后这个男主角就心里想说你不能啊，你不可以这个只有一个人去啊，然后必须要有人陪你去。于是他就叫他的哥哥呢把这个火车票的时间往后改，然后呢后面的行程全部往后顺延这样子。那他要做什么事情呢？男主角的想法是叫他的哥哥陪他的女朋友去看音乐会
0: 啊。
1: 对，
0: 就是哈对啊，
1: 为什么呢？因为呢爱事的人出去了他就可以干嘛
0: 就可以喝酒了。
1: 没错所以他比起女友更爱酒
0: 天哪
1: 他就这样子用尽各种花言巧语以及心机呢，好不容易要把这个两个人送出去之后就
0: 要支开他们，
1: 对，要喝酒了。那整支呢这个阴谋却被发

0: 见了。
1: 哦、
0: 对，然后呢，这个在走的时候呢，他心里想说，不行不行，就是虽然他们两个还是去了音乐会，然后一个人在家里，但是他身上没有钱，因为钱全部买酒买光了，然后呢，家里唯一一瓶酒，哎，也被拿走了，他该怎么办呢？啊，就在此时，总之，以这个电影一定要有办法才可以拿下，才可以继续走下去嘛。于是他就开始这个展开他的寻酒之路，他就开始在外面喝酒。那我们可能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想说，哎，这个男主角呢，是不是后面等到他到了，比如说乡下去度假之后，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想办法拿酒的一些比较诙谐的、比较荒谬的喜剧的桥段出现？总之没有，并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因为男主角呢，他想到了办法拿到钱，然后呢，在外面的酒吧喝酒，喝着喝着他就睡着了。然后呢，等到哥哥跟女友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只发现家里乱成一团，然后男主角消失无踪，然后他们马上也就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那只是这一次呢，他们觉得哥哥想说不能再帮弟弟擦屁股了，然后虽然女友就一直不断的哀求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帮他，你只有他了，那只是这个哥哥还是想说不行，这一次一定要让他痛，唯有痛过才能成长。对于是哥哥就一个人踏上了这个前往乡村度假的旅途。
1: 哦，
0: 对，那接下来呢，这个闯了大祸，也就是他喝酒喝到睡着，然后呢喝到睡过头，错过火车，没有整理行李的男主角呢，接下来几天势必呢就是要一个人度过，而且呢是在没有人可以控制他喝酒，然后呢大家对他非常失望透顶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度过这个周末？哦，于是这部片就是你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做失去的周末了，因为整个周末都是他所有应该要走的行程全部被取消的一个过程。那这部片你原本以为哦，比利怀德他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走诙谐逗趣的哦，比较快乐轻快的调性，但是这一部片显然很不是哦。我们刚刚听到前面的电影刚开头的这一段故事，你就知道说它是一个蛮痛苦的片，我必须这样讲，因为那个痛苦在于整部片呈现的是男主角他想要去戒酒，他想要逃离这个酒对于他的控制，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心神不定，然后呢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没有救的人了。这个没有救在于纵使他再有才行，纵使他的左邻右舍以及他的亲朋好友都觉得他是一个性格很好的、很善良的、对大家都一视同仁的、有爱心的人，但是他那一个就是唯独那一个软肋，就是喝酒这件事情坏了他的一生，也就是让他穷困潦倒，然后让他生活一蹶不振，让他没有办法打理好自己 的生活。于是大家看到他就只知道说他虽然人好，他虽然是个好人，不过却是一个爱喝酒的人。那很多酒吧的酒保啊，很多老板啊，都已经对他非常的熟悉了，都叫他说你真的不能再喝了。
1: 哇，连酒吧酒保都告诉他不要喝了。
0: 对，连卖酒的人都跟他说你不能再喝了，你的家人你的女友都说你不能喝，不能卖酒给你，但你怎么会有钱？那有钱还是要做生意嘛，对不对？那还是倒了给他，只是那倒给他以后真的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他的生活又再度陷入泥淖里。于是在这个周末的好几天，就周五周六周日周一这四天呢，他就经历了一段我不能说是奇幻的冒险，但是是在一个没有人能够控制他生活的情况下，他试着去借由这些光怪陆离的，然后很我觉得有点像是摧毁他的自尊心跟信心的一些遭遇呢，让他能够重新去审视自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在看这部片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说，刚刚除讲到他的调性是比较偏向严肃的之外，这部片很有趣的地方是他的配乐跟声音用的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巧妙，因为整部片里面呢，它呈现的是男主角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然后以及他在这个要喝酒以及不喝酒之间的这个挣扎，所以它里面的配乐用了很多我个人觉得听起来有点恐怖，有点像折磨人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在看这部片的过程里面，你也会感受到说这部片的这个男主角 看起来好像

0: 是一个咎由自取的人，但实际上你也会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开始试着去同情他、哦、他并不是不想要去改过向善，但是在这种就是上瘾的这样的状态里面、哦、有时候也是有一种身不由己，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哦、唯有自己能够认清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你才能够、彻底的走出来。那这部片就是这样一个升华的过程。那很有趣的是，其实这部片导演他创作的原因是因为他之前合作的一个编剧也刚好是被这个酗酒成瘾的这个陋习所苦，他就以这个编剧的遭遇为灵感，然后创作出了这一个作品。于是呢，刚刚就有提到嘛，获得非常多的包括是影展的好评啊，观众也非常的喜爱哦。这部片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呢，也因为这样，刚刚有提到嘛，他在坎城影展不光拿下最佳影片，他也拿下了最佳男主角。那这位男主角呢，他也不光拿下坎城影展男主角，他还拿下了金球奖跟这个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
1: 哇、
0: 所以他里面、我觉得他诠释这一个酗酒者然后的痛苦，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丝丝入扣的一个状态，以至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哦，他们也都曾经说过，他们在诠释这种酒鬼角色的时候，都是以失去的周末的男主角为
1: 范
0: 本。
1: 嗯、
0: 没错，
1: 嗯，我觉得其实或许很多的人可能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不是这种酒精成瘾的类型，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两个可能家人或甚至是可能已经开始影响到生活的像这样习惯，可是你可能改不掉。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在心境上面或者是自己可能也想改啊，但是问题是就是真的没办法的状况底下，可能在这部电影当中都能够有某种程度的投射。我觉得这部片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如果你真的、也是可能某些成瘾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部片也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观赏跟思考一下的。这部片的名字叫做
0: 《失去的周末》，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是邱阳，爱邱阁东，我看到基督教，我看到马格库萨卡克人，那巴巴人家看马基纳，我看到邱阳啊，我看到亚邦阿拉巴基萨基督教，我看到马格库萨卡克人，那瓦里萨克达卡马基纳。Saka timu na untin tinta jidusia, nupacun muta jaka kriana waweka magaku, nakuya kakin menem, gaju nakuya jajab.
5: 经过山区学校，勤俭速慢行。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院线电影了，要来介绍哪一部电影呢？
1: 今天第一部要介绍的电影呢，我相信雷恩应该也看过了。这部电影它是一部日本的动画片，然后这部动画片呢叫做剧场版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
0: 没错，当然就是上映的当周马上就去看了。
1: 而且我们刚刚在就是播歌的时候，我们还在聊说，这个因为它有送那个特点的吊饰，然后就是分享我们抽到了什么，就殊不知雷恩根本没有拿到吊饰。
0: 对，真的是，大家如果假设有碰到那种就是有特别的特点，或是比方说有一些什么就是
1: 赠品，
0: 对，赠品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跟店员一定要确定清，柜台人员确定清楚哦。
1: 对对，没错，不然的话你就会抱憾终身。但是呢，值得开心的是第二周也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相信雷恩应该还会再去看一次的吧。
0: 对，没错。
1: 但是刚刚讲到这么多，我们都还没聊到这个吉伊卡哇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应该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人，你不可能不知道吧，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0: 但你知道其实我根据调查、
1: 你有调、
0: 身边的朋友的调查，
1: 是
0: 其实吉伊卡哇以台湾来说好了，台湾来说大多数好像应该是高中

0: 公以上，
1: 哎，
0: 才会比较有机会接触到。
1: 原来是这样吗？
0: 一部分也是因为它的画面很可爱，但是它的故事本身还是有一些些比较现实的层面在，所以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可能看不太懂。
1: 好，总之它虽然是一个造型可爱的很多小动物，但实际上呢，必须要先给大家打预防针，就是它的故事不那么可爱。
0: 对
1: 对，并不是一个快乐的片子，我必须要这样说。但它还是有一些就是玩乐很开心的桥段啦，但我必须要说这部片可能就是并不是一个这么让人开心的作品。那也因此它的电影分级是保护级的时候呢，当时也是有很多的讨论。
0: 对，因为它毕竟呢在日本是全年龄向的。
1: 对，
0: 然后据说呢这个在上映的第一周就很多家长带小孩进去之后反馈说呢，小孩在电影院里面大哭特哭
1: 就是被吓坏被吓坏。所以告诉大家，这个可能就是要找一些心智比较成熟的小朋友再选这一部片，否则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选例如名侦探柯南之类的会比较好一点。
0: 对，或者是说如果假设你想要先了解前面的话，你可以先看他的动画的版本，而且它动画是所谓的泡面番、
1: 啊、
0: 就是一集呢大概就是这个三分钟左右
1: 就可以看完了。
0: 对，所以如果假设你稍微看过动画的话，你可能就会了解说在这个作家底下的这些角色虽然说很可爱，但是他们必须还是有一些很现实的层面，比方说他们必须要工作赚钱，然后才可以去买东西吃，然后还要考检定等等之类的。
1: 对，
0: 我现在是在讲现实的大人世界吗？
1: 对，有一点，因为它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动物登场，那像我自己是只知道就是有吉伊卡娃，但是我没有像雷恩这样就非常了解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尽管如此，我自己在看这一个电影的时候还是很清楚里面的每个角色他们肩负的任务跟他们的性格是什么。但我觉得可以在讲这部片的剧情之前先给大家就简单的前情提要一下，它里面有很多动物，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就是非常算是感情很要好 的小动物。 对不对？就是一个就是大家知道的吉伊卡娃，吉伊卡娃就是长得很像仓鼠的小可爱。
0: 对
1: 对，然后他虽然是主角，但是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清楚的台词，他基本上都是以撞声词出现在这个动画里面，可能就是诶蛤，就是这种
0: 对
1: 这样的状态。那他算是里面比较性格比较胆小的哦，先这样前提掉。然后第二个就是叫小巴，那小巴就是猫，然后就是你看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仓鼠跟猫会是好朋友。
0: 对，但其实在角色的设定上面，他们其实作者说他们不是动物，只是像这样子的样子的小可爱。小可爱是一个族群，是一个
1: 对
0: 这个种类。
1: 他们不是动物，他们就是小可爱就是小可爱。
0: 对，但他们这个刚刚说到小巴的习性是像猫的习性，然后造型也很像猫。
1: 对，而且他就是算是比较就三只里面比较成熟外向的，然后也是比较多台词的角色这样子。
0: 他其实最主要就是在帮其他的人翻译，因为其他的人就是讲出来话就这是声音，但是他就说哦原来是什么样子啊之类，他就会帮大家解释一下这些行为。
1: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应该是在蛮多网络上最常看到他的梗图，也就是兔兔，也就是又称乌萨奇。
0: 对，他就是一个非常疯狂，然后一直尖叫然后大笑，然后或者是说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的。
1: 对，就是他就是兔子造型哦，如他的名字一样，然后平常就会呀哈，然后哈，然后乌啦，就是很多撞声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在看很多有趣的影片的时候，你就会常常
0: 看
1: 到，
0: 都会
1: 看
0: 过，对，
1: 都会看到他。虽然我真的在一开始我分不清楚他们三只谁是谁，你知道我是怎么分的吗？我用耳朵的长度来分他们。
0: 哦，对，因为他们脸其实长得蛮像的，
1: 脸都是圆圆蓬蓬的，然后毛很多，很可爱。那当然，他们还有其他的角色，有像飞鼠的，有像海獭的啊，然后还有像那个冲绳风师爷的，我心想说这个是风格好像画风不太一样，虽然也是可爱的。
0: 对，
1: 总之呢，他们这一群这个小可爱们呢，某一天哦，收到了一张传单，而这个传单还是从空中飘下来的，就是有一只鸟，它可能没夹好，就掉了一张下来。那这张传单上面就是写说哦，有一座岛，然后要邀请大家去，然后有很多免费的食物跟饮料，然后吃到饱，吃不用钱。那大家于是就很兴奋，就说那我 我们就先放下，比如身边的工作，要做的功课，我们大家就一起去那座岛上度假吧。

0: 那整只这个一传十十传百，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动物们也跟着这个主角们一起过去了，就到了这个所谓人鱼岛的这个岛上。那当然一开始到了岛上以后，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当地的居民欢迎他们，然后他们也是真的有吃有喝，然后玩得很开心这样子。那整只呢在这个岛上呢你以为当然不可能只是吃喝玩乐而已哦，这个快乐时间结束之后呢，当然就会发生一些事件。而这个事件呢，就是在这个主角他们一行人误闯进了一个山洞里面之后发生的。那原来这个山洞里面呢，居住着一个比他们这个身材身高高很多的，个头大很多的，我不能说他是妖怪哦，他就是人称赛莲啊。那这个赛莲的状态有一点点像哦，我们前几个礼拜介绍的那个奥德赛里面也有所谓的赛莲嘛，就人鱼哦，他们会唱很多好听的歌曲，很多好听的声音，用声音来魅惑听到的人这样子。那在吉伊卡哇的电影版里面呢，赛莲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状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岛上似乎有藏着一个秘密，以及这些人为什么要找一群人来免费的吃吃喝喝背后的原因。那于是这个冒险就展开了。原来呢，这个居民们呢，他们说岛上有一个很大只的怪物哦，会把这个当地的居民抓走，然后抓走就失踪了。
1: 嗯，
0: 那他们希望能够招募勇者，然后帮他们去讨伐这个怪物，然后顺便把这些失踪的村民们都找回来这样子。那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呢，当然很多原本只是要吃喝玩乐的这些小可爱们呢，纷纷都打退堂鼓，
1: 对，就直接坐船回去了。
0: 对，就想说我并没有要帮你这个忙，我们只是来玩的。这样，在这样的状态底下呢，被留下来的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那一些
1: 主角们。
0: 主角们，对，当然也不止那三只，还有其他的，刚刚讲到什么飞鼠啊，巴拉巴拉都有在。我觉得这部动画很有趣的是，它真的只有主要的角色会有造型。其他刚刚讲到的那些什么人鱼岛上的村民啊，或者是其他的小可爱啊，诸如此类的，通通都是黑影。就是他也不是柯南那一种不看不到的那黑影，他就是有一个灰色的轮廓，
1: 就是他们没有五官啦，就是他们只有外形，然后可能顶多就是身上的装饰这样子而已。
0: 对，然后总之呢，他们就是开始要展开这个冒险，就是要展开讨伐过程。但是当然吉伊卡哇他们在前一天就偶然碰到这一个赛莲嘛，他们就觉得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好像听起来跟赛莲跟他们说的好像不太一样，
1: 就是有两边不一样的说法。
0: 对，没错。于是这个冒险呢，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就是慢慢揭开了这个人鱼岛的谜底。那刚刚我们在介绍这部片之前，我们不是就有讲说，那个小朋友原本是开开心心的进去，没想到走出影厅的时候，嚎啕大哭，或者是面露恐惧，就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我觉得这个风格一定就是要让听众朋友先知道说，吉伊卡哇绝对不是一个只是可爱跟开心的作品。
1: 对，因为同一个时期呢，其实还有另外一部的动画也即将上映，就是《角落小伙伴》，但这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0: 没错，就是他
1: 就是披着角落小伙伴的可爱的外衣，但在阐述一个很现实的故事。
0: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年前有一个本小说叫《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我觉得在看这个吉伊卡哇剧场版的时候也会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勇者救公主或者是一个冒险的故事，但实际上呢，它埋藏着的是一个细思极恐。你在看这些作品，虽然电影并没有说得很明，但是你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要许我怎么有一点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呢？
1: 对，
0: 所以它真的不是你外貌所看到的那一个样子，它背后其实藏了一些我觉得也会让你想蛮久的一些桥段跟感受在里面。反正呢，这一部作品我觉得不管你是有看过动画漫画的人，或者是你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都很适合去看这一次的剧场版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这一部电影。而且它片长也不长，然后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跟歌曲哦，当你在进电影院的时候能够尽情的享受作者所带给你的这个特殊的世界观。
1: 因为其实他在整部片里面大概应该有至少三分之一左右都是

0: 是歌舞的场景，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享受那种音乐，然后享受很欢乐的画面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一部还蛮不错的电影啦。当然后面可能大家就是要认真看，尤其是在片尾之后呢，有一个花絮，花絮的部分大家一定要留下来哦、喔
1: 啊，
0: 一定要看，因为这是这部片里面最大的重点。
1: 对，真的很精华。
0: 对，所以千万不要就是跟雷恩上次去看那一场一样，有一对情侣就是片尾出现的时候。

0: 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来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到本周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强档电影，据说好像也是在首周第一名的电影，对不对？
1: 对，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的是，我觉得是今年暑假最多观众期待的电影哦。它算是漫威宇宙里面最新的一部作品，但实际上啦，它跟其他漫威的作品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因为它的身份比较特别，它的版权不在迪士尼那边，它是自己独立一家的，所以它一直感觉有点暧昧啦。那总之这部片的片名叫做蜘蛛人之重生日，那蜘蛛人其实一直是索尼影业他们买下版权来制作的那个超级英雄电影系列。那一开始呢，我们前面有看过很多很多个版本嘛，包括这个近期有两个，就是陶比麦奎尔跟安德鲁加菲这两个版本。那后来呢，最新就是这个汤姆霍兰德哦，他在上一次的这个蜘蛛人无家日里面呢就已经蛮特别的，因为他把全部的宇宙全部聚集在一起，也让三代的蜘蛛人同时出现在一部电影里面，让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影迷啊，非常多的粉丝都就是尖叫，想说怎么会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子的桥段设计。那也因为在上一集的最后，总之呢，他们面对了大魔王，然后汤姆霍兰德饰演的这个主角蜘蛛人呢，他决定要做一件事，就是为了让整个世界大乱的世界恢复原状，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让所有人包括

0: 括他的女朋友以及好朋友都忘记这个世界上有彼得帕克这个人。
1: 哦，
0: 上一集的电影就结束在这边，也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集我们在看到重生日的这个汤姆霍兰德彼得帕克就是一个孤身一人，因为这个孤身一人在于在前一集里面他还失去了他最爱他的姑妈，就是被害死了。于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蜘蛛人这一系列的电影，不管是哪一代的蜘蛛人，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就是会失去最爱的人，然后最后回到孤独一个人，然后同样都会感受到所谓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件事情。那到了重生日里面呢，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彼得帕克感受到自己的能力，然后也必须要对社会付出些什么，那就算所有人全世界的人都忘记了他是谁，他还是愿意以蜘蛛人的身份继续打击犯罪。那只是呢，这个事件哦，就是世界总是一团混乱，总是会有坏人出现。这一集出现的坏人很有趣，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也就是主角在探查一个坦克车被偷窃的案件的时候呢，发现这台被偷的坦克车不断的去行驶向一个风险控管部，就是在这个电影世界里面去负责维护整个世界秩序的一个单位。那他攻击了那一个单位，并且呢，主角他撬开了坦克车的时候呢，他发现里面坐着的是一个老太太，是一个阿姨，然后她也不是一个看起来很明显就不像是一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那为什么他会开坦克车，又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获得解答。因为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呢，这一位老太太她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主角就觉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凶手反而看起来好像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一样。那这件事情就在这一集里面扮演了非常大的这个角色跟篇幅。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彼得帕克也要重新的去学习到一件事，就是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主题，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反派，他之后会碰到那个反派会也会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你是蜘蛛人还是你是彼得帕克。因为在 这段过程当中呢，主角他发现自己的这个蜘蛛丝没办法射出来了。就是我们都知道说蜘蛛人他的能力就是他的手腕的地方有一个孔可以射出蜘蛛丝。然后很有趣的是，其实每一次重启的蜘蛛人电影他们都有不同的设定。例如说第一代的蜘蛛人他其实是可以自己从手腕里面射出来的，但是第二代跟第三代的这个蜘蛛人他们都必须要有透过一个特殊的机器才可以射出蜘蛛丝。
1: 对，
0: 那到了第三代的，也就是汤姆霍兰德饰演的这一次的蜘蛛人呢，他身体好像出现了一些异状让他会不由自主的不断射出这个蜘蛛丝，而不是透过机器。而且同时呢，他的性格也变得比较暴躁，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力量。那也因此他害了很多人，他让一些平民百姓受伤，这是他自己不愿意看到的。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他也去思考说他要如何去控制自己的力量，然后要在这样的这个探案的过程里面去设想说到底这个真凶，这个凶手要不断的攻击这个风险控管部的人又是何方神圣。因为他在这个探案过程当中呢，你看到他可以不断的化身为不同的人，有的可能就是一开始碰到的老太太，那有的可能就是路边随手经过的滑板少年，然后也可能是某一个警卫这样子。他就觉得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附身或者是灵魂跳跃的这种能力。那随着这个探案的过程当中呢，逐渐揭晓了这个犯人，就这一集最大反派的真面目。那我觉得是一个不太能够轻易的去爆雷说这个人是谁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一个反派呢，相信如果是在比如说进电影院之前有看过相关的新闻介绍或者是剧情介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发现说往年我们在看蜘蛛人或者是其他漫威电影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说，哦，这一集最大的反派是什么。那 很特别是从生日里面并没有这样的安排，宣传上也

0: 也是极力的去把这个事情，把这一个梗、哦、埋到很后面才让人知道，你就会知道说这一次的反派是蛮，一方面来说很神秘，二方面来说这一次的蜘蛛人重生日反而是一个很内敛的蜘蛛人、哦、他不同于我们过往在看到一些超级英雄的电影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大场面的，不管是爆炸啊、特效啊、城市毁灭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动作戏，这部片其实我觉得它的动作设计也好，或者是跟反派的决战也好，都是相对比较小规模的。那也一方面呢，也有可能是这一次的重生日里面，主角他要面对的其实有点像是扪心自问，就是最大的敌人会不会是自己呢？要先克服自己内心的这个心魔，所谓这个过不去的坎，你才能够获得成长，可能是更强大的力量，可能是更坚强的心灵。毕竟刚刚有提到，主角在前一集就历经了全世界都忘了他，然后他又失去了最疼爱他的唯一的一个亲人、在这样的状态下，他要如何从一个看起来只是大学生的状态，然后成长为一个能够捍卫他所居住的这座城市的英雄呢？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在这几年我们看很多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会有一点疲劳感，那个疲劳感可能是会想说一个英雄电影到底格局还能开得多大，从拯救城市、拯救地球、拯救宇宙、拯救这整个世界、哦、甚至跨到说我们不光要拯救这个宇宙，我们要拯救其他的平行宇宙，就会想说到底他格局还能开多大。那所以到了这一次的重生日里面，你就会看到说他反而又缩到了最小，就回到去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是这一次蜘蛛人他不光是这个首周末的票房就是已经突破了创下影史最高纪录、哦、他还超过了这个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比他多了200万美金、对，蛮厉害的。尤其在现在就是全世界 IMAX 都被奥德赛独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重生日还可以用这个非常优异的成绩创下今年的这个纪录，我觉得、算是一个蛮难能可贵的。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看过之前的蜘蛛人，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可以从这一集开始重新再认识一个全新的蜘蛛人。
1: 嗯，好，我想如果假设你可能也过去曾经看过蜘蛛人电影的话，这部千万不要错过了。来听到的是这部电影在台湾的中文的片尾曲，来自于周兴哲为了电影所打造的中文的主题歌曲，这首歌曲 All For You。 今天非常谢谢陆可，谢谢
0: 谢谢。

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4: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4: 诶，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6: 安全吧。
5: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4: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6: 好哦。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今天第二小时爱听到什么样歌曲呢？明天是8月8号，也就是台湾的父亲节。相信如果假设你是有小孩的，像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应该有蛮多的小孩可能都会回到家里面来陪伴你。但当然，如果假设站在自己的立场当中，应该有蛮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许爸爸妈妈也都已经离开了。那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歌曲，或许也就是唱出你的心声了。来听到的歌曲就是这些献给已经离开的爸爸的歌曲。

由苏打绿所演唱的歌曲《小时候》，这首歌曲是苏打绿，也就是清风献给自己爸爸的歌。虽然说呢，这首歌曲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唱给自己的爸爸听了，但是因为他在创作出这首歌曲之后，碰到了自己的爸爸生病在病榻上面，而在像这样的状况底下，能够还是有一些机会跟自己的爸爸将过去的一些心结给说开来，我想应该这也是很多的人可能在碰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原本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距离，但却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慢慢的觉得好像有一些话不说开就不行了。如果假设你曾经有过像这样的机会的话，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恭喜大家。但如果假设这样的一个心结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之前都没有机会说的话，像这样的一个遗憾或许就会一直抱持在心里面吧。来听到的来自于李宗盛的歌声，这首歌曲《新写的旧歌》。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新写的旧歌》，其实真的李宗盛会唱出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心声。我觉得他细腻的写作，其实有时候不仅仅是代表着男性的歌曲，他写给女生的歌也都很多，都能够唱出像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当然更不用说他自己作为一个男性的身份而写作出像这样子一个在生活当中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父亲好好的说话，或甚至是有些回忆在回忆起的时候，像这样的心情是吃力而痛苦的。过去没有办法说的话，只能透过像这样的一首歌曲，有一点类似像是写告解信的样子，然后写给自己的父亲。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在阿密特这张专辑当中，他将自己剖析开来，而在谈到自己父亲的时候，清风为他写作的这首歌曲《掉了》。

由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掉了》，收在阿密特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是蔡健雅在她在台湾辛苦努力的闯荡歌坛的时候，其实收到了自己父亲离开的消息，然后那时候没有办法赶回去，而有一种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无力感，而在之后也写作这首歌曲。在歌曲当中所提到的蝴蝶，其实就是他在现实当中看到的蝴蝶，而他相信这个蝴蝶就是他的父亲来找他的化身。

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说到爱》，接下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于周杰伦为了洪荣宏所写作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曲其实是在讲述洪荣宏的父亲，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阿爸》。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萨利卡卡奥比努卡亚安尼卡哈迪亚多伊利辛巴苏尔卡库多瓦罗哈亚里克伊卡伊利辛南Kamakan kuka ilisinan armiat kirami naman tupah e paragat hoto paliting saka tatakaling sesan anini a satapang ku rikas e sa ito paragat naman tupah mapanay amis kako
4: mapanay amis kako
3: sa ito paragat naman tupah
4: sa ito paragat naman tupah
3: kalipahag a ilisin
4: kalipahag
5: ilisin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跟父亲有关系的歌曲，因为明天就是父亲节了。不过呢，我想因为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应该蛮多，可能或许碰到的状况都是在现在是没有办法跟父亲能够一起欢度父亲节的状况，可能很多都已经离开了。而当然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别于过去的一些父亲节的歌曲，来送上的都是这些为了自己已经离开的父亲而写作的歌，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歌曲刚刚听到都唱出大家的心声，或是可能也许你也有同样的感受。接下来继续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罗志祥的歌曲，这首歌曲《力量》也是送给他已经离开的父亲。

罗志祥所演唱的歌曲《力量》，其实他在之前在回到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演唱了这首歌曲，其实一度就是唱不下去，努力的因为这个歌迷朋友们的支持，所以才在舞台上面顺利的把这首歌曲唱完。我想应该也是跟很多人一样吧，就是当你今天也许在演唱到跟自己心境相同的歌曲，或许可能那个情绪一涌而上的时候，真的是连能够成段的像这样的一个歌，或者说呢成段的一句话，可能都是非常困难把它讲述完毕的。不过我想情绪释放完毕之后，或许永远都还是会记得在过去的那些美好的回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徐若瑄，当时为了电影《孤味》所演唱这首歌，我想应该也是说出很多女儿对于爸爸的心情吧。

由 Vivian 薛若瑄所演唱的歌曲《巴郎 A》，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的人可能在小时候曾经听过的，就是都会说哦，女儿就最后反正长大之后呢，也是会是别人家的，因为就是会嫁到别人家去。所以像这样的话，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可能听在女儿心里面就会觉得有一点不是滋味，毕竟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怎么可能会因为结婚的关系就不是家人了呢？我不是别人的啊，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啊，怎么会这样说呢？如果假设你因为要分开了然后觉得很难过的话，那不管怎样我明天也还是会回来牵着你的手的啊，只要你愿意的话我都还是会回来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应该是讲出很多待嫁女儿的心声，所以其实这首歌曲在推出之后也是蛮多的场合当中，尤其像是这种婚礼的场合会听到的歌，虽然有一点悲伤，但是或许也唱出了女儿的心情。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万芳的歌声，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听到歌曲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其实讲述的是一个跨两代的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自于赖明伟的歌声。这首台语歌曲叫做《一席温老杯》。

听到赖明伟所演唱的歌曲《一席温老杯》，其实他这首歌曲是由萧煌奇老师所为他写作的歌，而在讲述的故事其实有一点点是这首歌曲应该是在讲说他的爸爸在面对已经离开的阿公的像这样的心情，可是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当他看到他的爸爸在思念阿公，然后没有办法把自己真正想要说的话在当时还在的时候诉说出来，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自己在看自己爸爸时候的那样的心情。我想这首歌曲应该是说出很多不同的人的心声哦。今天来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魏如萱的作品《彼个所在》，也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

0: 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6: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5: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6: 啊，这样啊。
5: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6: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中央气象署表示，第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是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是910公里的海面上，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正在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并且逐渐的往台湾的北部海面移动。礼拜六礼拜天是最接近台湾影响最明显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在昨天也预估今天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六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的是陆上的台风警报。由于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那另外，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南投嘉义以南地区、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范围包括的像是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焚风，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大家咯，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着下来要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

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桃园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竹苗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台北市的部分呢，都有 30% 到40% 的降雨几率，新北市桃园的降雨几率 5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10，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每天的幸福依旧从关心我们的天气开始哦。这个白海豚游着游着哦，目前看起来好像都不转弯了，也真的让人有点担心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白海豚相关的一个资讯哦。我看到就是白海豚好像似乎不太被没有就是一直往西这样子的来前进当中哦。不过呢，看样子它的结构性的一个部分呢、哦、是南弱北强、哦、所以它因为既然是南边比较弱的话呢，暴风圈呢它会目前看起来有可能会紧擦过这个台湾的北部的海面哦。最快中气象署表示，在午后的时候哦，会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哦，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海岸还有高屏地区、兰屿局部地区哦，在海面的一个部分哦，就靠海沿海的地区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哦。平均风力会有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我们也来看到就是那个气象专家哦，参考了中央气象署的详细的资讯，也特别的提到哦，因为台风白海豚哦，它就游着游着还是偏西来进行哦，缓慢哦，它速度就是比较减弱当有在减弱当中，那有可能是以轻度台风之姿、哦、大概会经过我们的台湾的北部的海面哦，整个路径不确定性呢渐渐的增大，完全闪过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哦，所以明天到时候清晨北台湾要特别注意，还有中南部先后会有剧烈的降雨发生的几率。根据最新的一个欧洲的模拟显示呢，白海豚在明天的时候进入东海南部之后，它就会模拟向北回转的路径呢，这样子的路径是减少了哦，所以我们刚才会提到哦，我们要完全闪过的几率呢是降低的哦，它似乎不太北转了哦，它模拟整个显示是比较偏西，然后接近中国才会逐渐的出现回转的一个路径。好，它才会增加哦。那它的暴风圈恐怕会来不及闪过海上的一个警戒的区域哦，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密切的观察当中。那今天到9号

海豚环流通过北部海面，那十号清晨会中心的时候会登陆浙江，那我们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今天北部中南部就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天气，不过呢虽然会下雨，天气还是属于偏热的情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咯。那明天到十号的清晨，北台湾跟中南部先后会有剧烈的降雨发生，那温度会略略的转凉，那东半部因为什么呢，过山沉降的作用关系，要慎防的是极端高温的出现，那另外各地也会有较强的阵风，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哎呀，大家要过父亲节了哦，真的是台风来捣蛋呢，就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啦，周末假期有活动安排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剧烈降雨的一个状况发生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就来欣赏比较温暖的歌曲咯，来欣赏容中豪所带来的爱温暖爱，这首歌曲很温馨送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10:19，带大家来关心路况的资讯哦。我来看一下台北市，有个地方那个路面塌陷，紧急正在进行抢修，在哪里呢？就是忠孝东路往东过了镇江街，这边目前有施工，管制的外侧两个车道，外侧二车道，预计施工会进行一个小时，就是因为有路面塌陷，紧急进行抢修，也提醒大家哦，行林这边就注意一下哦，会有人员交通引导，那再来。是台北市松德路168巷20号路面大量的渗水哦，预计会抢修到下午的4点钟哦，那就避开这个路段喽。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64到61公里处的地方，大溪前内侧的车道修剪花木的作业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路段103.9公里处，上茄东交流道后往新竹系统的方向回堵大约3公里，为什么堵车真的不晓得所以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就是国道3号北上路段103.9公里，你上了茄东交流道之后往新竹系统方向目前是回堵状况发生。那国道1号的南下路段23到40公里处的地方，圆山前到林口 A 前内侧的车道路灯的抢修作业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台北市民权大桥往西的方向下桥上桥处机车道有大木头，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哦，我们来欣赏洪瑞湘的这首歌曲《温暖的脚步》。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了，要来看一下上下震荡的台股了哦。10:26的时候，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啊，来到了44476.80点，目前是小涨了80.1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240.27亿元。好啦，要迎接周末了，我们还是要开开心心的哦。周五阅读日今天依旧会登场哦，礼拜五了哦。好，我们一样先来欣赏温暖的歌曲送给大家，之后马上来做聆听型男老总速读小碎念哦。我们先来欣赏的是许茹芸的这首歌曲《温暖的想念》。

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

0: 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十不落国杂吧 ，Escala 念钢房，十不落早，你嘛都做钢房。
5: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读者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明明没做什么事，真的没特别做什么事哦，可是又觉得我心好累哦？有没有一种书呢，可以帮助你呢沉淀自己的心情，而且远离烦躁的情绪？我就在想啊，人生当中不是只是告诉你你应该要如何，你应该要如何，而是能够让你安定这些事情。还有很多时候啊，我刚刚不是提到吗，什么事都没有做会觉得好累好累，是因为呢我们有时候啊自己讲了很多很多杂乱的念头，然后呢你自己会不断的有精神内耗。那精神内耗这样的事情呢，究竟我应该看心理咨商跟朋友聊天，还是要读很多书呢？其实有时候没有这么困难，你有时候啊只要训练自己一种微型的休息，然后创造一些正念，就可以让你远离这些烦躁。真的有这么容易吗？我们今天读这本书呢，其实里头就教我们很多的方法，很好实践，然后没有这种冗长的说教，也没有讲一大堆道理，还有它没有那么多的文字，就可以让你根据这书上的这些正念的导引，一些小小习惯，一些小小姿势，你就可以远离这些烦躁。我们读这本书，书名就叫做停止精神内耗。其实我刚刚提到，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累很烦，然后压力很大，不见得是外在这些事情。你可能会觉得有啊，每天都很多外在的事情困扰你啊，孩子在吵啊，公司的任务做不完啊，公司的经营有问题啊，然后人际关系出现一些裂痕啊，你觉得好多好多事压在你的身上。其实是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如何去排遣这些心理上带来压力，那你又觉得心理压力没那么容易去把它克服掉。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要教你64个微型正念。提到正念两个字，大家就知道我们要怀抱一个正面的一个念想。那正念这件事情呢，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叫微型正念，也就是它没有那么麻烦，它没有那么多告诉你因为怎样所以怎样，要怎么样预防，没有这么多的文章，没有这么多的文字。它要告诉你说，你只要借由64个微型正念，然后都可以落实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你只要翻开这本书啊，很多状况都可以迎刃而解。那这本书呢，适合什么样的读者来看呢？如果你是一个凡事要求完美，只有一点点不好你就会觉得忍不住来责备自己的人，那你要看这本书。或者你今天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可能上班时时刻刻在挂念你的孩子，然后呢陪孩子的时候脑袋又在想工作，哎呀，那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常常眼里看的是一个人，心里

讲的是另一件事，那这样的人也很适合看这本书。还有很多时候呢，像我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心浮气躁啊，然后呢就会可能讲话比较难听，或对人呢可能就会比较严肃一点点。可是常常呢自己恶话一出以后，你就会觉得我好懊恼，我很自责，我不应该这样，为什么我情绪不能控制好呢？这时候你也适合这本书。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每天都在滑手机，然后你看这些社群啊，这些动态，看到别人哇，人家又去吃好料的，人家又出国，又买了新的东西，你觉得为什么人家生活过得这么好，而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像你对自己很没有自信的人，也很适合看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呢，每一天你起床都觉得我好累啊，我今天要撑过一天，然后不自觉因为世界暗淡起来。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很累，我很心疼，你也适合看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呢，适合给那个每一天被日子推着走的你，或者有时候你没办法说出自己一身疲惫，你不知道对谁说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朋友是谁？是你自己。而借由这本书教你的64个微型正念，在生活当中你就可以实现，然后去远离这些烦躁。那我们要怎么来练习呢？在这本书呢提到的微型正念，其实不是我们传统认为那种，就是啊，我必须要每一天冥想打坐30分钟。其实它特别强调是你可以利用一些零碎片刻，然后借由这些正念的训练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微休息的效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绷太紧，就是没有适当的时间休息。其实休息不一定说哇我一定要睡很饱，而是在于说你的零碎的片刻你都可以借由微型正念这样的训练呢，一个小动作，一个小对话，就能够让你心中呢得到一种被理解，然后宽裕了，也舒缓了。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它神奇魔力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好像有时候你很烦躁的时候怎么办呢？你有时候就握着一个杯子，然后喝一口水。其实握着杯子就是一种非常安心的信赖，因为手上握着东西，就好像有些人要打针很害怕，就会握压力球嘛。所以一个杯子你握在手上，好好的喝一口水，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慰。这也是书上教你一个简单的微型正念的训练习惯。在这本书里面会告诉你，很多时候都可以利用零碎时间来做到微型正念训练。举例来说，我们每天都会过马路，然后会等红绿灯。其实在等红绿灯的30秒，请问你在干嘛呢？很多人都在滑手机，对不对？那有些人就盯着这个小绿人在看。当你在等那个红绿灯的30秒，就是一个很好的微型正念的训练时间。因为你用30秒，你不妨就来做专注的呼吸，专注呼吸，感受到你呼吸的存在。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安顿内心的机会。你有没有想过，很紧张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要深呼吸，就是让你去感受到呼吸的这个频次跟存在，可以让你心得到安定。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开完一个会，离开一个现场，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很急躁，过程当中都是忙忙碌碌的在赶路，所以利用这30秒钟的训练，就可以让你用呼吸的方法专注，就可以得到一个心灵很好的安定。还有我们常常在发简讯或 LINE 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有时候会很冲动就发出去了。可是一个微型正念训练是，当你在发这些 LINE 的讯息之前，请你打完字之后深呼吸，再把它传送出去。有时候你在看这文字，就会发现我有时候跟人家在讨论一个事情或在回应一个事情太快了，其实没有做很好的一个思考。那这时候有时候有些人会带着情绪就发出去了。可是如果你在每一次要发讯息打完字的时候，其实不差那一秒钟嘛，你呼吸一下，看一下这文字，你就可能就会知道不要被那时候的情绪牵着鼻子走，这时候文字会比较周全，也能够正确表达你的心情。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在焦虑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外面有很多庞杂资讯，不妨这时候你戴上耳机，不管是白噪音也好，不管是听音乐也好，都能够暂时阻却你外在环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微型正念的训练方法。其实讲训练有点太沉重，它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当你身心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呢，不妨呢就敏锐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感觉。像我自己就会每一天在出门之前，我就会照一下镜子，跟自己说你是最棒的。每天起床之后，在刷牙的时候，你不妨就告诉自己，自己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因为对自己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自己想要让自己快乐的话，你的生活就会快乐。如果你的快乐是来自于生活给你的结果的话，那你永远不会得到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标准，

0: 很多的比较会让你自己不再那么的快乐。如果你生活感到一团乱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事呢？就开始整顿你的日常生活吧。有时候我觉得好多事都把你塞得满满的，不妨你就整顿自己的生活。每一天你可以有五分钟的时候，就这样坐在沙发上，什么事都不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微型正念。因为那时候你可以暂时把这些事情把它阻却掉，这就是让你生活从一团乱当中找到一点整顿的空间。还有，我们常常因为每天的焦虑会让自己的心急急忙忙的，很急躁，那你应该养成一些柔软习惯。这时候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伸展一下，其实就可以让那个焦虑的心情会霎时之间会得到一种舒缓。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自己情绪起伏不定的时候是没有问自己，所以有时候呢，我在办公室也会这样做哦，就是当我觉得事情很棘手的时候，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拿护手乳擦自己的手。其实擦自己的手也是告诉自己说，其实你很辛苦了。然后你在给自己的手擦上乳液，在摩擦抚摸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支持的力量。支持的力量是谁呢？来自于你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64个微型正念呢，其实真的就是告诉我们，有时候事情真的会在那个地方，但是真正是要停止精神内耗。希望这一本64个微型正念的训练方法可以帮助大家能够远离生活中的烦躁。还有哦，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单纯的心灵然后是一种思想的书，因为这本书连 Google 他们都在提倡这样的微型正念。大家都知道 Google 这么忙的公司，这么走在时代尖端，他们永远记得要能够去面对自己的心。你有时候对自己不够自信，那请你来看这本书，学习如何用微型正念帮助自己喜欢自己。当你喜欢自己之后，就会有未来无限希望。所以希望各位读者朋友，我们都可以借由这样简单的微型正念的训练，在生活日常当中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让你的身心得到零碎时间之后的微休息效果。这时候你就不再会一直精神内耗，也能够远离你烦躁的情绪了。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0:44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白海豚台风的最新的资讯哦。白海豚台风逐渐的进逼当中，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如果台风的移动的方向速度哦，就像中央气象署目前所预估的话哦，中央气象署表示会在今天下午2:30的时候呢，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一个观测哦，白海豚台风目前是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是9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8转12公里的速度向西来进行，中心最大的风速呢是每秒38公尺，也就是每小时137公里，相当于13级风哦。瞬间最大的阵风每秒是48公尺，也就是每小时173公里，相当于15级风。7级的暴风半径哦是280公里，10级的暴风半径呢是90公里。那中央气象署表示，白海豚台风目前正在通过的是琉球附近的海面，并且逐渐的往台湾的北部海面移动。礼拜六、礼拜天，也就是8号、9号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的天气是不稳定的哦。但是在后续的路径哦，还是有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那礼拜六、礼拜天北部及中部山区会有阵雨，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要提醒一下，在北部山区是属于迎风面的关系，雨势呢是会最明显而且是持续的。那另外呢会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发生，所以山区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哦。那在中南部宜兰地区、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相对的也会提高，会有局部的阵雨哦。那在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那到了礼拜天，中部地区、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周末假期大家要过父亲节，但是台风来捣蛋哦，特别是北部地区的部分、山区的部分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的雨势，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避免前往山区，好不好？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哦。好，更新完最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之后哦，这边还要提醒一下，因为下午2:30就要发布白海豚海上的台风警报了哦。其实整个的沿岸的一个浪的部分也开始出现有长浪的情形，好，会有2米以上的一个浪高了哦。所以提醒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会比较安全咯哦。好，更新完台风的最新的动态资讯之后哦，时间来到了10:47，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江淑娜的这首歌曲咯，请你记得我的好。

时间10:51哦，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哎，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8月7号礼拜五哦。时序走着走着，哎，今天已经进入了24节气的立秋了耶，是不是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但是现在哦，真的我们说四季四季哦，宝岛四季台湾哦，但是总觉得现在好像四季的变化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明显，因为我们的高温炎热的时间呢变得比较多了哦。那虽然说提到今天是立秋哦，象征着秋季的开始，但是我们的台湾呢还是属于这个高温湿热的一个天气哦。那这时候呢就是属于这个秋老虎，哎，其实那个秋天来的，但是还是会有秋老虎会发威的时候哦。特别是我们现在又是属于白天又炎热，然后呢我们进到冷气房，温度又比较偏低，那随着时序到的话啦，如果到了秋季的话，早晚的温差也会逐渐哦，是逐渐哦，渐渐的呢也会拉得比较大，温差会拉得比较大哦。这时候我们的人的身体，哎，这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这时候的身体呢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哦，就特别容易受到所谓的燥邪的影响，燥就是那个燥热体质那个燥邪的影响，就会出现比方说干咳啦，喉咙干痒啦，皮肤比较干燥，也可能因为疲劳缺水或者是一些的冷热的一个刺激，冷热的一个刺激，你看外面高温炎热，你又进到这个冷气房，这样子的一个刺激会使得我们的呼吸道的防御力下降哦，增加了感冒还有夏季流感的风险。

所以哦，就有中医师啊特别的提到哦，这时候的时节的时候哦，立秋之后的养生哦，就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以这个以养阴润肺哈、防燥保筋为主哈、是属于可以为这个秋冬的健康呢奠定一些的基础的哦。那比方说如果你要当饮食当中啦哦，立秋的保养，像那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炖那个现在炖那个水梨。我有曾经炖过，就炖那个水梨，它有助于养阴生津，适合口干、喉咙痒或干咳的朋友们哦，可以试试看哦。再来哦，其实这个时节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是要多喝水，而且喝的是白开水，可以维持我们的一个肠胃道的一个消化的能力。其实我们的肠胃道健康的话，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好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然后再来，其实如果想要运动的话，运动可以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分，以快走、慢跑、骑自行车等等中强度的活动为主哦。每周可以累积大概至少150分钟，但是一定要避免的是日照这么烈日当空的时候哦，避免在烈日下运动，那也要注意补充水分，好避免热伤害的情形。这是立秋时节的时候哦，如何的注意我们的养生，我就简单的和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下分享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55，我们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11点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凤飞飞的这首歌曲《祝你幸福》。

0: 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以上广告。

0: 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着朝着台湾北部的海面逼近，预估在周末的时候北部地区将会迎来豪雨等级的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6号的时候前往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听取了防台准备的简报，表示将会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态，要求各局处还有区里等相关的单位要秉持着料敌从宽、遇敌从严的原则，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朝台湾北方海面逼近，预估8到10号距离台湾最近。中央气象署预估会在7号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指出，因台风路径偏西修正，对台湾影响时间将延长，周末北部恐将迎来豪雨等级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台北市政府白海豚台风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务必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蒋万安说，
2: 受外围环流的影响，7号开始台北市有间歇阵雨的情形，9号暴风圈移入台湾东北部的海域，那8号9号的雨势可能达到大雨或豪雨等级，并且伴随7到9级的阵风，所以邀请各局处务必秉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提前完成各项的防台准备工作，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提前部署，包括公务、水利、大地处等单位加强机具、人力及抽水站整备，巡检易摊方落实积淹水等高风险区域，公园处加强公园路树修剪加固，新工建管、劳检及捷运等单位强化工地与设施安全，环保局加强沟渠清疏及灾后复原准备，产业局督导台电提升抢修量能，民政局及区公所加强防灾宣导，掌握弱势及易淹水地区民众需求，全面提升防灾应变能力。此外，蒋万安表示，在白海豚台风尚未开始影响前，因外围下沉气流将造成台北市高温炎热，特别请环保局依照规定适时启动高温应变作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维护校园食品的安全，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北市府已经修正了营养午餐食安查核的计划，由过去所有厨房一年稽查一次，改为依照公餐的规模每年查核1到3次，115学年度开学前两周，并将规划食物厂的油品专案的查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致癌油品事件让校园团膳食安受到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未来将把校园食用油品纳入定期检验项目，增加专案稽查及抽查频率，确保食材安全无虞。北市卫生、教育、产业等跨局处也在台北市议会警政卫生委员会进行中联油脂事件后续稽查精进方案进行专案报告。针对营养午餐查核，教育局体育及卫生保健科科长庄博如答询表示，教育局已规划扩大包含油品和食材的食安稽查规模。庄博如说，

0: 那我们就是在9月1号起会额外增加30场次，然后我们每月呢也会随机安排抽验食用油品的机制，那在开学前两周我们也有规划15场次的专案食安查核油品，那会由卫生局协助将油品送交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重金属或苯平比的含量，来维护学生的那个食安的那个安全。
1: 教育局说明，营养午餐检验包括瘦肉精、重金属、苯偏皮、黄曲毒素、亚硝基化合物等，都将纳入例行性查核重点。至于相关查核机制，会依据供餐规模调整。过去所有厨房都是一年一次，未来改分三级，第一级为供餐总量4000至10000人，每年三场次，共21场；第二级包括自设厨房超过3000人，外订超过6000人，每年2场次，共22场；未达一二级标准者，则列为第三级，维持每年1场，共81场。预估全年常态性查核共124场。此外，也将额外规划每年20至30次的不定期查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分地区实施，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宜兰县于13号下午2:30到3点实施。各地在演习当天实施30分钟的演练，包含了警报的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灾害救援等等。台北市警察局发布新闻资料表示，今年比往年防空演习延后1小时，而且全市实施人车的管制，民众听到紧急的警报，请依照警民力的引导，那即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的原则避难。演习期间，室内外的营业或是活动都要暂时的停止，但是医疗及暂时停止可能会危害到人民或其他必要的行为是不受演习的管制。北市警察局指出，今年的演习重点为全市将实施疏散避难，由警民力引导民众优先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者是周边的环境，选择安全的室内空间。警民力在引导结束之后呢，也会实施避难，同时演习期间的行动网络会降速。北市警局表示，为了避免演习期间因为网络降速无法搜寻，民众务必提前下载北市警政 APP、 警政服务 APP、 消防防灾1.通 APP 离线地图，提前搜寻附近防空避难的设施，并且截图保存。警方指出，如果民众所处的建物没有防空避难设施，或者是不便移动，可以就近寻找室内远离玻璃门窗及危险物品的地方。避难的时候，请记得降低高度，保护头部的姿势。那另外呢，警方也做提醒，民众在演习期间不要站在骑楼或窗边观望，应该依照规定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者是合适的避难处所。如果没有实施避难，可以依照的是民防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白海豚台风目前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是9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8转12公里的速度呢向西来进行当中。那中心最大风速每秒是38公尺，也就是每小时137公里，相当于13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每秒48公尺，也就是每小时173公里，相当于15级风。7级暴风半径呢有280公里。那中央气象署指出，白海豚台风正在通过的是琉球附近的海面，并且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移动。礼拜六、礼拜天，也就是8号、9号，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的天气不稳定，但是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呢还是比较大的。中央气象署表示，礼拜六、礼拜天北部及中部山区会有阵雨，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特别是在北部山区，迎风面雨势是最明显，而且是持续的，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而在中南部跟宜兰地区、花东山区的部分降雨几率也会提高，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在平地也会有零星。

雨的机会。到了礼拜天，中部还有东北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的南投、嘉义以南地区、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包括了像是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今天在温度方面，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焚风，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中央气象署做提醒，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北海岸、高屏、兰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特别的注意了。那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竹苗栗地区都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以及桃园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3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40%， 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 5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都有30%。北部地区的详细温度26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2，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哎呀，明天就是8月8号父亲节咯。好，我们这个小时一样，好，我们感受一下父亲的爱好不好。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我们要对爸爸的感谢，陈淑萍所带来的爸爸感谢你。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11:17，带领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好像有起事故发生，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中正东路往东的方向基河路前有事故发生，尾端车流在承德路咯，所以也提醒大家行人这个路段多加注意跟小心，当然也保持耐心，赶时间的话就避开这个路段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这边还在抢修齁，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台北市松德路168巷20号路面大量的渗水哦，目前还在抢修当中，预计会抢修到下午的4点钟。

好，平林情控中心表示，国道五号的南下路段控管车流哦，就是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喽。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巫启贤所带来的哦。他有演唱过有一首的歌曲哦，叫做《父亲的来信》哦。那我们在父亲节的前夕的时候，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了，巫启贤。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开盘的时候是开高震荡走低哦，指数一度翻黑哦。目前我刚刚看到应该是翻黑的情形哦。不过呢，还是力守44000点的一个关卡哦。其实有资深的分析师特别的表示哦，其实今天的盘势是属于高档的整理，主要是受到中小型电子股涨多之后技术性的回档，然后再加上日韩股市哦同步偏弱影响。涨到市场的信心，涨多拉回，他说目前看起来还是属于健康的一个整理哦。那另外呢，是因为目前市场还在等待今天晚上的美国非农的就业报告哦，以及美国与伊朗谈判的进度，在重要消息公布前，资金的态度都是比较偏向观望的，因此呢，今天以震荡的整理盘为主，不排除盘中还是有来回震荡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哦。不过看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哦，其实资深的分析师表示哦，现阶段的一个操作策略哦，大家还是要自己审慎一下哦，保持观望哦，等待盘势方向更加明确之后再考虑布局咯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今天是不是能够守住44000点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4220.94点，目前是下跌了175.76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353.001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的是跟父亲有关的歌曲咯，李治廷所带来的《爸爸瓜虾》啊，这首歌听了后，我们就要来进行周五阅读日的第二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

0: 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0: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正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正老师。今天信正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向宝爸做奶爸，这个作者是吉尔莫菲，是小树文化出版的。向宝爸做奶爸，向宝爸他是大象一个家庭，他大象有向宝爸象宝妈，还有几个孩子呢？
1: 象宝宝好几个哦，
2: 好几个。
1: 我们之前分享过象宝妈和他们的故事，
2: 是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嗯。
2: 那我们这次来分享象宝爸他们一家人的故事哈。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家庭，总共有几只大象呢？总共有六只哦，
1: 六只吗？
2: 六只，对。爸爸呢就是象宝爸，
1: 哦，
2: 妈妈呢就是象宝妈，哥哥呢叫象大宝，是哥哥，
1: 哦。
2: 姐姐呢是象二宝，
1: 二宝，
2: 老三叫做
1: 象宝宝
2: 哦，老三
1: 我知道小宝
2: 啊，对，老三是小宝，象小宝，
1: 嗯，
2: 然后最小最小的 baby
1: 象宝宝，
2: 象宝宝，没错，
1: 我想起来，
2: 想起来了，所以总共就是有他们有四只大象小孩，你觉得？这样一个家庭
1: 很热闹，
2: 非常非常的热闹，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嗯。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这个故事哦，向宝爸做奶爸。哎，到底一个大男生要顾四个孩子有没有那么容易呢？
1: 不容易啊，
2: 不容易，哦，
1: 但是做了奶爸之后才知道妈妈照顾起来的那个辛苦，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没错，我们来看看到底照顾四个大象宝宝，大象
1: 嗯，
2: 辛不辛苦，对不对？
1: 是，又这么大只哈，而且平常应该都是象宝妈在照顾，对不对？这次的话，是因为象宝妈有事情吗？所以才换象宝爸吗？嗯，
2: 对，伟华好会，伟华好会猜哦，
1: 又从那个字面上来看，
2: 对，
1: 猜了哦。
2: 嗯，没错，没错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赶快来听听这个故事吧。是这样的，一大早醒来，象宝妈很努力的才能张开一只眼，又更努力的才能张开另外一只眼睛，欸，
1: 哦，
2: 所以表示怎么样？
1: 困哦，
2: 很困，对不对？
1: 对，
2: 嗯，她拖着沉重的身体下床，走到楼下的厨房。这时候啊，贴心的象宝爸已经在帮孩子们准备早餐了，
1: 哇，所以他是主动的咯。
2: 对呀，啊，爸爸很棒哦，
1: 很棒哎，嗯。
2: 但是爸爸一看到他的太太就说了一句，亲爱的，你看起来好糟哦。
1: 嗯，太累的。
2: 嗯，
1: 太累了才会说很
2: 糟，
1: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呀，啊，伟华好体贴人意哦。
1: 要不然说你好糟哦，

0: 起床听到这样子，
1: 对呀、啊，起毛鸡不太好吧？
0: 不舒服。
1: 对，嗯、所以老二比较敏感嘛，哈，老二是女生姐姐，她马上很生气的跟爸爸说：“爸爸，你不可以这样说妈咪。”那这个哥哥像大宝，马上跟着说：“对呀，妈咪最漂亮了。哦”
0: 所以他们都听得出来，
1: 他们都有一点误会了，
0: 误会了、哦、
1: 对，像宝宝呢，你知道像宝宝最会跟了，像宝宝就说妈咪漂漂漂漂、嗯、对，这个像宝爸马上说，哦对啦，当然妈咪是最漂亮的，但你们误会啦，我的意思是说妈咪看起来不太舒服、哦、是不太舒服跟好糟不一样，对不对？
0: 谁叫像宝爸用的是你看起来很
1: 糟，好
0: 糟，
1: 对不对？
0: 对，所以你应该说、嗯、哎呀，你看起来好像很不舒服哦，是不是身体有一点糟糕呢？哎，这样子好像比较好，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听起来就好像觉得很安慰，对不对？都有观察到我的身体很不舒服，跟你看起来好糟那个，对
0: 不
1: 对？不
0: 太一样，
1: 像宝爸都没有意识到他讲错话，反而是
0: 孩子们都知道，可能妈妈的脸色也不太好看了、嗯、
1: 对
0: 不对、
1: 啊、就是可能气色不太好。
0: 对，
1: 那像宝爸的意思是说，亲爱的，你还好吗？
0: 身体还好吗？
1: 对呀、啊，其实是关心、哎、对不对、嗯、但是讲你看起来好糟，就反而让小孩子们都会错意了，
0: 是不是？语言的艺术很重要啊。
1: 对，没错、哦、像宝妈说，说真的呢，我真的有一点不太舒服，但是啊，我等一下要带孩子们去公园，然后买东西，准备午餐，还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对不对？日常当中很多事情要处理嘛，对不对？为什么没有讲完呢？因为体贴善良的先生马上说了一句话，
0: 我来。
1: 对，
0: 是吗？
1: 是的，没错、哦、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嗯，
1: 别担心，
0: 对
1: 对，
0: 我都来。
1: 对，
0: 你好好休息。
1: 是，没错。像爸爸，哎，感觉非常的体贴哦。他说：“别担心，你呢，好好的去床上休息。今天是周末，一切交给我就没问题了。孩子们，我们可以搞定一切，是吧？”
0: 没错，嗯，妈妈休息，
1: 妈妈休息。对，哥哥向大宝就说没有问题。那向宝妈呢，就心里面一定很安慰，对不对？虽然身体没有很舒服，但是心里面还觉得不错嘛，对不对？嗯嗯。但是他全身无力的走回房间的时候啊，顺便他也带着一个热水袋，想说热敷一下。回到他自己温暖的被窝，向宝妈一回到被窝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0: 可以放宽心了嘛、嗯、
1: 对，因为先生要带着四个孩子嘛，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你知道先生带孩子很好玩，就叫孩子排成一列、嗯、
0: 对，好像那个军事教育一样，来，
1: 对，排成一列，
0: 一二三四，哦，好，四个都到齐了，
1: 开始分配工作、
0: 哦、是开始分配工作，
1: 对，没错，先排队数数、哦、对。那、哦、因为这个像宝爸他拿着一个鸡毛毯子，好久没看到了、哦、
0: 对对对，
1: 鸡毛毯子、哦、嗯，
0: 胆子，胆子，
1: 哦，鸡毛胆子，是胆子才 对， 對，不是痰，
0: 对对对，
1: 是胆。
0: 哦，毯子可能就是一个毯子了。
1: 对，鸡毛掸子。向宝爸叫大家排成一列，他命令说：“男子汉，注意！”谁又会讲话了？
0: 大宝，还有、那個、
1: 大宝是哥哥，
0: 大宝是哥哥啊、嗯，男子汉啊。
1: 对啊，男子汉注意。
0: 还有那个小宝跟宝宝是不是都是男的？
1: 对，
0: 就是二宝是女生嘛。
1: 对
0: 对
1: 嘛，所以马上二宝就抗议了。哦，可是我是女生啊。哦，
0: 对，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1: 像宝爸就是，哎呦，你知道我的意思啦。
0: 哎呦，像宝爸直接说孩子们，就好
1: 就好
0: 了嘛，
1: 对呀、
0: 啊，
1: 对不对？干嘛说什么男子汉？对
0: 呀、
1: 啊，对，
0: 孩子们注意，
1: 对，
0: 不就好了吗？嗯
1: 嗯，像宝爸就说，所有人列队，我要指派最困难的任务给你们，哦、就是打扫任务。
0: 嗯，打扫不简单，
1: 不简单，
0: 我自己也觉得不简单，
1: 不简单。
0: 对，有孩子的家庭更不简单啊。
1: 哦，不简单，不简单。哦、嗯，好，分配工作咯。哦，像大宝，你来吸地板。像小宝，你来把地上的东西捡一捡。像二宝跟像宝宝，掸灰尘跟拍松抱枕就交给你们了，开始动作。哦、
0: 好，
1: 一二一二、哦，真的很军队哦，
0: 军队。
1: 而且呢，为了提振士气，像宝宝还打开收音机，播放轻快的音乐，叫大家

0: 快赶快动起来动起来。
1: 哦，又有音乐，哎，又音乐其实有点疗愈啦，而且是轻快的音乐，应该有动起来的感觉。
0: 对，
1: 对不对？如果放那个古典音乐的话，可能动作越来越慢。
0: 是，哦，要轻快一点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跟什么音乐有差哦？
1: 有有有，像那个我之前就听说过，那个有一些的餐厅啊，他放的就是不是那种轻柔的音乐，非常快速的音乐，
0: 是是是，
1: 因为你吃饭的时候就会比较快。有啊，那如果你到那个可能法式餐厅或什么西餐厅，
0: 是
1: 钢琴吧，那个悠扬的音乐啊，轻柔的钢琴，就是享受那个气氛
0: 啊，
1: 你是不是就吃的比较慢？
0: 对，
1: 慢慢的，
0: 对，
1: 所以为了要翻桌率快一点，那个音乐就会非常的快。
0: 伟华说到重点嘞，真的是这样哎。小象们呢，他们本来要打扫了，对不对？听到爸爸放了这个音乐，他们马上干嘛呢？忘记了他们的任务了，开始拿着鸡毛掸子呢
1: 跳舞。
0: 一开始有的在清灰尘的，对不对？开始有的拿起抱枕来，你知道吗？就是开始抱枕拿起来就开始玩啊，
1: 玩
0: 推来推去啊，对啊，就跳起舞来啦。对啊，然后就砰。
1: 蹦是什么？
0: 蹦很大一声，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很轻快嘛，跳来跳去，跳来跳去，难免就会
1: 东西撞倒了。
0: 大象哎、欸，大象哎、欸，在家里跳来跳去的话，是不是一下子会踢倒沙发？一下子会踢到
1: 什么东西掉下来？对
0: 呀、
1: 啊，会
0: 哐当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而且爸爸明明工作分配的是向大宝做什么？
1: 那个扫地啊。
0: 对啊，然后那个向小宝做什么？
1: 小宝
0: 是捡东西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把自己的东西给捡起来。
0: 结果他们就是拿着那个抱枕在那里，
1: 抱枕是二宝跟那个
0: 对姐姐跟像那个像宝宝的任务，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但是他们
1: 把它给蓬松嘛，灰尘打出来嘛，
0: 啊、
1: 弄灰尘，
0: 他们没有很认真听爸爸。的命令就开始玩起来，玩起来就蹦很大一声，
1: 都是音乐惹的祸吗？
0: 有那么一点点吧，也不尽然咯，小朋友咯，做事情有时候就会这样啊，
1: 是希望他们放松啊，
0: 对啊，希望他们加快
1: 轻快的动作、啊、
0: 对不对？但是小朋友就是不像大人一样，就是说做事就做得很干乎，对不对、小朋友就会一边做然后就一边开始玩起来
1: 了
0: 就蹦一声，
1: 对，
0: 吓到了伟华，也吓到了象宝妈
1: 哦！
0: 哎呀，象宝妈不是躺在床上休息吗？突然听到"嘣"一声，就会怎么了？怎么了？
1: 我刚刚真的也吓一跳了，
0: 真的，
1: 对
0: 对呀、啊，很紧张啊。然后呢，听了一下，毕竟是有经验的嘛，四个孩子的妈了嘛，不会突然就怎么样的，对不对？她马上听了一下，看看后续有什么发展。
1: 哦、
0: 哎呀，没有啦，就是小朋友们就是很开心的吵闹声嘛，
1: 哦，就这样子而已，
0: 没事没事，逮就补、
1: 哎，
0: 所以象宝妈就放下心来，而且她这一次她就用枕头把自己耳朵捂住，
1: 她不想要听那些声音了，可以，
0: 对啊、
1: 她想要安静休息，
0: 好好的休息。过了一会啊，正要进入梦乡的象宝妈又被吵醒了。
1: 哦，又有东西蹦，
0: 谁来呢？是因为象宝宝他在干嘛？他
1: 捡东西。
0: 象宝宝是掸灰
1: 尘
0: 嘛，他就喜欢这边掸一掸，那边掸一掸，掸到哪里呢？掸到妈妈的鼻子上。
1: 他怎么会弄到妈妈那里去了呢？就让妈妈好好休息，应该不要进去、啊。
0: 他就是象宝宝妹、哦，
1: 他还没有那个判断能力。
0: 象宝宝妹就最爱妈妈了，就。鸡毛掸子总是要去掸掸妈妈、哦，要去跟妈妈在一起、啊。
1: 妈妈，我帮你掸灰尘来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很开心的。他可是很开心来找妈妈，而且他很开心，他有帮妈妈掸灰尘呢。
1: 嗯，这是爱的表现。
0: 对，对，象宝宝来讲，这是爱妈妈的表现。但是对姐姐象二宝来讲，可不是这样呢。象二宝姐姐马上冲过来说：“妈咪，对不起。”然后就用力抱走了象宝宝。姐姐很知道这个时间点妈妈需要
1: 休息，
0: 对，但是象宝宝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哎，你知道象宝宝一定很抗议的啊，因为他正在跟妈妈玩，为什么姐姐就冲过来把他抱走？他一定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就吵了。
0: 而且大象有象鼻子，对不对？
1: 对，
0: 他就姐姐抱走他，他就用他的鼻子赶快把棉被抓住，才不要呢，我才不要呢，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1: 哇。

0: 所以把爸爸妈妈的棉被给拉走了，
1: 对，
0: 拉走了，
1: 拉走了，对，象二宝跟象宝宝从被子里面挣脱出来，结果妈妈就生气了，妈妈说，象二宝，象宝宝，你们这样妈妈可以好好休息吗？
0: 不行，不可以。

0: 开房间，向日宝跟妈妈说：“妈妈，你不要担心，我带宝宝去找爸饼，
1: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0: 应该可以，对不对？
1: 交给爸爸啦。”
0: 但我觉得像宝宝好有个性啊，像宝宝就说：“不要爸比，我要妈咪，我要妈咪，我不要爸比。”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往里说怎么办？
1: 妈妈只好起来了，是吗？
0: 像宝妈，像宝妈拉好一团乱的被子，心烦意乱的躺回床上，
1: 还是有躺回去。
0: 因为姐姐呢很坚决，对，因为姐姐感觉蛮有点权威的，她才不管像宝。包呢，对不对？
1: 嗯，因为他真的是希望妈妈好
0: 好
1: 休
0: 息，
1: 毕竟那个姐姐比较大，她比较懂事，妈妈真的累了，
0: 对，
1: 身体不太舒服，
0: 对，
1: 她需要休息，
0: 对，
1: 姐姐很尽责，
0: 没错，
1: 只是动作有点粗鲁，没有顾虑到那个这个小弟弟的那个感受，
0: 哦、对，
1: 她没有安抚他嘛，只说不行。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啦，
0: 有一点这样，对不对？因为姐姐感觉有点像纠察队哈，
1: 对，
0: 就是一下说爸爸，你不可以这样讲话，
1: 怎么可以说妈妈很糟糕呢？
0: 对，
1: 看起来
0: 个性感觉上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不对？对呀、好不容易妈妈心情烦烦的，拉着被子回到床上，对不对？突然间楼下又传来一个巨大的碎裂声。所以吸尘器的声音停下来，那个吸地板的是谁？是大宝，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吸尘器的声音停下来呢？
1: 本来卡住了，
0: 就可能到底为什么停下来呢？
1: 吸不动啦，卡住了，是吗？真的、
0: 我们来看看哦。
1: 好，
0: 这个时候房门打开了，是向大宝来报告吸尘器为什么停下来。向大宝很认真的跟妈妈说：“妈妈，你不要担心哦，我们没有打破东西，只是声音比较大。”向小宝也从向大宝的手臂下钻出来说：“对呀，对呀，妈咪，别担心，好好睡吧，一切都没有问题。”所以也不知道到底吸尘器到底发生什么事啦。但是总而言之，
1: 有问题。
0: 对，但是向大宝好像想要粉饰太平，就说：“没问题，没问题，妈妈你好好休息。”
1: 通常这种我就觉得有问题，不说还好，还硬要来解释，有没有？是不是觉得应该是心里有鬼？
0: 慧华很会哦，
1: 对啊，
0: 好懂哦，好懂小朋友的心理哦。
1: 明明知道那个妈妈要休息了，还要来说没事没事，为什么会停呢？对不对？妈妈也没有特别跑下去跟他说怎么啦，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心里有鬼？
0: 对呀、等到向宝妈好不容易终于要进入梦乡了，说这时候换向宝爸大力的推开房门了，因为他宣布：“亲爱的，我们要去公园咯，回家的路上会顺便去买菜，再为你准备美味的午餐。”向宝妈说：“亲爱的，谢谢你让我可以好好的休息。”
1: 对，终于要离开家了。
0: 对，感觉在家里说明明一直叫向宝妈休息的，但是三不五时这个来找妈妈，那个来报告的，对不对？
1: 对呀、而且还有那个各式各样的声音，怎么可能好好休息嘛？
0: 所以向宝爸做了这个决定很好，对不对？
1: 对，
0: 把所有人的带去公园玩，然后带去买东西，就可以让妈妈安安静静的。
1: 好决定，
0: 好决定。
1: 但是是不是？
0: 哎，慧华怎么那么会啊？慧华好会哦，
1: 一定有问题。
0: 对呀、
1: 总是在不预期当中，无法好好休息。
0: 对，像宝妈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好像才过五分钟吧，
1: 他们回来啦。
0: 这时候，像宝妈闻到一股烧焦味，哎，
1: 有问题。我知道了。向宝爸忘了关瓦斯
0: 哦，真的吗？烧焦哦，
1: 是不是烧焦了？
0: 烧焦了，
1: 他正在煮东西，会不会啊？
0: 我们来看看哦。姐姐向二宝呢，他从门后探出头来说：“爸爸说不要担心这个怪味道，他在煮午餐，想问你要不要吃一些。”
1: 他们不是出去了吗？
0: 对呀，但是可能他说。才过五分钟是妈妈觉得啦，就是不是真的过五分钟啦。你有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也许过了一个小时，对不对？但

0: 是睡觉的人会觉得可能才过五分钟，但并不是真的过五分钟，
1: 才一下下，
0: 对，才一下下那个感觉啦。
1: 哦、嗯，
0: 不是真的过五分钟，
1: 了解、嗯，就是他可能出去外面回来了，然后也买了东西了，
0: 对，
1: 正在煮东西要准备吃午餐，
0: 对，
1: 类似这样子。
0: 是的，
1: 嗯
0: 嗯。但是闻到那个怪味的时候，向宝妈就紧张了。那午餐到底吃什么呢？
1: 嗯。
0: 姐姐就说某一种搭配独门酱汁的东西，但是爸比看了一下下足球赛，其实看很久了，所以午餐会吃起司三明治、就是本来要弄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后来就弄比较简单的起司三明治。
1: 我知道了，那个比较复杂的那个酱料嘛，对不对？
0: 嗯，
1: 就烧焦了嘛。
0: 没错，葵花很聪明，
1: 所以我猜对了，有可能正在煮咖喱，
0: 有可能，有可能。好啦，那不然再去睡，等到吃点心的时候再叫我好了。向宝妈闭上了眼睛，放轻松，似乎才过三秒，房门又被大力推开。这一次啊。向大宝说：“我们要跟爸比去踢足球
1: 哦，
0: 足球是爸比的强项，这下子没问题了吧？
1: 对，应该是、可以出去久一点了。
0: 对，可以出去久一点。所以到底爸爸带着孩子们去踢足球，就不会再来烦向宝妈了吗？
1: 没有，
0: 还是会三两下就跑回来？妈咪，我跟你说哦，妈咪，我跟你说呢，到底最后向宝爸做奶爸有没有好好的让向宝妈休息呢？我们就来看这本绘本《向宝爸做奶爸》的故事好吗？
1: 好的。哎呀，我觉得向宝爸做奶爸，对不对？他心意十足
0: 哦，对，
1: 心意满满，但是呢，其实向宝妈也没办法好好休息
0: 没错
1: 我觉得从头到尾真的很累耶、不是有那个声音、就是有那个味道、要不然就是亲自跑来、对不对妈怎么了对不对 然后不用担心但是事实上呢这事情都发生了、我感觉是这样子
0: 是没错、但是我想问你哦伟华虽然我们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完但是你如果站在向宝妈如果伟华你是向宝妈那向宝爸假设今天都过完了在睡觉前向宝爸说亲爱的我今天的表现你打几分你会怎么说呢
1: 哎呦我会怎么说我说实话了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时候我应该不会在最后就说了我跟在前面就说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因为既然也没办法好好休息我们总觉得那个他不是一个神队友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总觉得好像都会有一些的状况出现我可能会生气耶
0: 你会生气
1: 对我可能会生气但是呢我可能也会想办法忍下来说谢谢你今天的帮忙虽然没有做得很好但是真的心意满满你有这份心我收到了但是以后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对 我可能会这样子特别是哦就是长期可能照顾的责任
0: 是
1: 都是落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会很累
0: 会很累、
1: 本来以为可以好好休息结果没想到其实很多的状况出现他反而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我觉得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真的暂时把就是像像宝爸可以把孩子暂时的可能出去哪个地方待个半天再回来
0: 其实我觉得是
1: 图书馆也可以待半天啊对不对
0: 对啊他们去踢足球我觉得很棒其实我故事啊我自己看我第一遍的时候啊看到我们要跟爸比去踢足球就是像宝爸终于要带孩子们去踢足球的时候我在心里就开始拍手了我说哦对终于对了就是我心里面会觉得说他爸爸那么爱看足球总算可以有一件是爸爸的强项然后可以好好发挥然后就可以让那个向宝妈得到完全的休息所以我心里面是给向宝爸很大的鼓掌跟拍手
1: 按赞的
0: 按赞的对但是如果 听众朋友你们继续来看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美好。

0: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像伟华说的，这个向宝爸他其实心意是很足的，
1: 对，
0: 他其实是很体贴他的太太，一直跟他太太说别担心，我跟孩子们会搞定一切。那你可以看到，除了向宝宝最小，他太小了，他没有办法去分辨之外，其实不管是大宝、二宝跟小宝，他们三个比较大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其实都有那一份心要让妈妈好好休息，只是有那一份心跟行动之间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的对对到这样子、嗯、
2: 是没错。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这个爸爸的这个角色，因为刚好是八月父亲节的时候，给爸爸角色的朋友、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些鼓励
0: 掌声。
2: 对没错，就是他愿意付出的那一份的心，
0: 是
2: 我们就要给他最大的一个肯定。
0: 是、
2: 哦、那只是在学习照顾这件事情上、嗯、有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那么到位、嗯、那是因为还在学习的过程、
0: 啊、是
2: 有的时候也需要的是那个主要照顾者或者是妈妈
0: 是
2: 给予一些的指导啦，
0: 啊，也是啦，
2: 对，给一些引导啦对不对，是，但是这份的心我们就真的要给他最大的一个掌声了。
0: 是、哦、没错。
2: 好，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也将信真老师今天、所分享的绘本故事《向宝爸做奶爸》这本的绘本故事呢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信真，
0: 谢谢。

时间11:56，听完了，这特别的安排哦，就是因为父亲节要到了哦，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这本的绘本故事之后哦，时间是11:56，又到了节目尾声哦。台风来袭，哎呀，今年的父亲节跟着白海豚一起过了哦。白海豚台风逐渐的进逼当中哦，中央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2:30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周末的时候，台风最接近台湾，预估明天晚上到礼拜天上午，马祖可能会被暴风圈笼罩哦，不排除发布路径哦。由于暴风圈距离我们的北部哦非常的近，如果路径又往南偏一点点，北部沿海会受到暴风圈的影响。明天父亲节，台中以北山区北部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豪雨情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哦。好啦，等一下伟华时间要把时间啦交给的是宜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哦，温暖的周休假期，温馨的周休假期。那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开我。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在小宝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之后，听到是马季万芳所演唱的《多事的秋》。虽然是已经到了立秋，但天气还没转凉哦。通常要到白露，白露什么时候？我等一下查一下。通常要到白露，天气才会稍微凉爽，所以不要被字面上给骗了，好吗？在《多事的秋》之后，我们还听到是《多事之秋》，来自于

现在听到的是许美静所演唱的《多事之秋》。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一夜之秋的娱乐，因为今天八月七号来到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三个节气，也就是立秋。那一夜之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知道秋天。

0: 上个月底伍思凯生日才听到这首歌嘛，伍思凯的曲，姚谦的词，来自于侯湘婷所演唱的《秋天别来》。那紧接我们来听到是陈绮贞做作曲家演唱这首《秋天别太晴》。
1: 有人一定认为我太夸张了，

比较少听到这首歌吧，就收录在《时间的歌》这张专辑里头的这首《秋天蒙太奇》。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Lara梁心怡所演唱这首《当秋天》。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2: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1: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

2001年的作品哦，姚谦的词，小刚周传雄的曲，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秋天的海》，就收录在《恋恋真言》。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一夜之秋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7号来到24节气的第13个节气立秋。

秋天冬天准确来说还没来啦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后台的影片，就是苏慧伦跟张震岳在停车场吗会面的时候，相见欢的时候那个对话获得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华语专辑奖的张震岳，刚演唱的是他02年早期的作品，这首歌曲就叫做《秋天冬天》。

在第37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的张震岳之后，我们听到是获得第37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萧煌奇，即将在下个月，也就是9月18号跟9月19号连续两天要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Bravo 演唱会。刚听到这首歌呢，不晓得会不会唱到秋天的思念。

虽然只是立秋，但秋天蛮适合思念告别，然后流下眼泪吗？刚听到来自于江淑娜所演唱的《在秋天告别》，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孟庭苇的这首《

秋天的眼泪，就收录在《谁的眼泪在飞》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孟庭苇。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一叶知秋的娱乐。那一叶知秋除了比喻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知道秋天的来临，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衍生为由细微的征兆可以推知事物的演变和趋势。期待孟庭苇的演唱会回到台北开场。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虽然秋天还早，这首歌名就叫做《秋天还早》，来自于陈淑桦。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记得明天8月8号是妇

0: 喂，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1: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父母伤心哭甲啼。
0: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1: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号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2: 杨九清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3: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2: 你要不治啊？
3: 是天叫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2: 安严重哦。
3: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6: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5: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7: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喂，你好，我是欧森，欢迎收听下午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总统登巴里建世岛汉光演习，南部防务首度推至小琉球。维护食安，北市营养午餐的茶盒规模大幅提升。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北市公共工程满载而归。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在6号的时候进入到了第二天，总统赖清德前往新北巴里士岛，登上巴里舰，听取海巡装备介绍及滨海打击场景说明，了解飞弹配置及战备挂载等情形，实地了解整备区部队执行战力防护、兵力保存及战场应变作为，并慰勉参演官兵的辛劳。而北部区域除了聚焦台北、巴里作战分区一带的演练之外，国军爱国者飞弹发射车组、天宫飞弹发射车组等狂空的部队亦机动地进驻到了大台北地区的战术位置待命接战。今年演练结合离岛防卫及整体防卫作战构想，南部防务的第四作战区首度透过兵力前推部署到小琉球，验证部队指挥管制及应变的效能。小琉球具备南高屏地区及重要海上航道的前观优势，可以有效地掌握周边海域、港口还有航道的动态。官兵登岛之后实施阵地攻势构筑，强化防空预警及反无人机的防护作为，并结合无人机及各式情尖针装备，持续地执行海边的海空域监控。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的朝台北北方的海面逼近，预估在这个周末北部将会迎来豪雨等级的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昨天上午前往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听取防台的准备简报，将会密切的关注台风动态，并要求各局处和区里等相关单位秉持着料敌从宽、遇敌从严的原则，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今天记者刘碧蔚的报道。
1: 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朝台湾北方海面逼近，预估8到10号距离台湾最近。中央气象署预估会在7号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指出，因台风路径偏西修正，对台湾影响时间将延长，周末北部恐将迎来豪雨等级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台北市政府白海豚台风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务必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蒋万安说，
2: 受外围环流的影响，7号开始台北市有间歇阵雨的情形，9号暴风圈移入台湾东北部的海域，那8号9号的雨势可能达到大雨或豪雨等级，并且伴随7到9级的阵风，所以邀请各局处务必秉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提前完成各项的防台准备工作，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提前部署，包括公务、水利、大地处等单位加强机具、人力及抽水站整备，巡检易摊方落实积淹水等高风险区域。公园处加强公园路树修剪加固，新工建管、劳检及捷运等单位强化工地与设施安全。环保局加强沟渠清疏及灾后复原准备。产业局督导台电提升抢修量能，民政局及区公所加强防灾宣导，掌握弱势及易淹水地区民众需求，全面提升防灾应变能力。此外，蒋万安表示，在白海豚台风尚未开始影响前，因外围下沉气流将造成台北市高温炎热，特别请环保局依照规定适时启动高温应变作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在7月28号熊本地震发生之后，立即的跟熊本县市及北九州市保持联系，确认灾区需求之后，由高雄出资采购物资，

0: 北九州市协助采购跟运送，3号顺利的将132箱的生活物资送抵到了八代市，由当地社福机构发放给受灾的民众。而这次合作获得了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纷纷以高雄及北九州携手支援熊本为主题，介绍两座城市如何透过合作机制将物资快速的送往灾区。为了维护校园食品安全，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台北市已经修正了营养午餐的食安查核计划，从过去所有厨房一年稽查一次，改为依照公餐的规模，每年查核1到3次。115学年度开始前两周，并将规划15场的油品专案检验。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致癌油品事件让校园团膳食安受到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未来将把校园食用油品纳入定期检验项目，增加专案稽查及抽查频率，确保食材安全无虞。北市卫生教育产业等跨局处也在台北市议会警政卫生委员会进行中联油脂事件后续稽查精进方案进行专案报告。针对营养午餐查核，教育局体育及卫生保健科科长庄博如答询表示，教育局已规划扩大包含油品和食材的食安稽查规模。庄博如说，
2: 那我们就是在9月1号起会额外增加30场次，然后我们每月呢也会随机安排抽验食用油品的机制。那在开学前两周，我们有规划15场次的专案食安查核油品，那会由卫生局协助将油品送交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重金属或苯平比的含量，来维护学生的那个食安的那个安全。
1: 教育局说明，营养午餐检验包括瘦肉精、重金属、苯平皮、黄曲毒素、亚硝基化合物等，都将纳入例行性查核重点。至于相关查核机制，会依据供餐规模调整。过去所有厨房都是一年一次，未来改分3级，第一级为供餐总量4000至10000人，每年3场次，共21场。第二级包括自设厨房超过3000人，外订超过6000人，每年2场次，共22场。未达1、2级标准者，则列为第3级，维持每年1场，共81场。预估全年常态性查核共124场。此外，也将额外规划每年20至30次的不定期查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获奖名单揭晓，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水利处及公园处，还有新建工程处、卫生下水道工程处和大地工程处都传出捷报。其中水利处一举拿下5项大奖，囊括了规划设计、施工品质，还有管理维护等3大范畴。公园处参赛的5件工程也全数获奖。僧行之境中埔山公园新建工程更荣获了最佳规划设计类最高奖类的这个卓越奖的殊荣。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中华民国不动产协进会主办的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被誉为台湾建筑界的奥斯卡。北市水利处报回5座大奖，其中新店溪及景美溪汇流口护岸及景观改善工程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优质奖，米粉坑溪周边排水改善工程和大龙抽水站扩建站新建工程分别荣获最佳施工品质类优质奖，百灵抽水站新建工程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金质奖，社子岛湿地荣获最佳管理维护类优质奖。同样满载而归的公园处，以中埔山公园、景兴公园、朱园公园、北市科周边景观廊道及双溪湿地公园5件工程参赛全数获奖。公园处品管及职安科科长杨森豪表示，每一项工程各具特色，特别是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最高奖项卓越奖的森行之境中埔山公园新建工程。杨森豪说，
3: 中埔山公园位于文山区中埔山旁微型坡地，在设计策略上导入低冲击开发与近邻导向思维，采既有步道保留、点状设施配置及现地材料再利用，兼顾生态保护、公共使用与长期维管效益，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最高奖项卓越奖。
1: 此外，新建工程处办理的成功市场改建工程及台北市阳明教养院永福之家重建工程，凭借优异的规划设计与人本关怀，分别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特别奖与金质奖。卫生下水道工程处推动的迪化污水处理厂附设休闲运动公园合并环境改造统包工程和大地

0: 工程处办理的台北市动物之家暨动保处办公厅设新建工程，分别荣获最佳规划设计类金质奖，都展现北市府营造现代化城市、推动永续与友善公共空间建设的卓越成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点十分点来关心气象，庄降署表示，第十三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两点钟，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910公里的海面上，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正在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并逐渐往台湾北部的海面移动。看到的是周六周日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刻，而且影响最为明显。降署昨天也预估，在今天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六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陆上警报。而由于今天各地天气不稳定，后续路径也不确定性，要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好，看到的是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的接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华东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左右，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宜兰跟花莲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焚风，而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或是过量以上等级。带你关心未来天气，礼拜六到下周一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周六及周日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阵雨，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明后几天北部山区是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而且会持续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发生机会。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花东山区的降雨机会也提高，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地区平地也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9，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周蕙这一首歌《好想好好爱你》。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今天是礼拜五，开心，明天就是周末假期了。但是呢，这个台风即将要逼近了，所以呢，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然后这几天也要留意天气状况。目前看起来是明后两天会影响台湾这个最剧烈的时候，很想讲激烈，也想讲剧烈，所以变成剧烈哈，非常激烈的时刻哈，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然后呢，明天也是什么节？明天

是父亲节。所以呢，这里要祝福所有的爸爸、阿公、叔叔、哥哥、父代、母代父职，或者是所有如果你的角色是很像爸爸这样角色的朋友，都要祝福你们父亲节快乐。在这个一年一度8月8号，感觉8月8号好像很容易会有一些风风雨雨，就是好几年前什么八八风灾啊，然后今年台风要来啊。好，但是无论如何，跟这个爸爸跟家人在家里吃个饭啊，好，简单吃一下也是不错的。好，谁叫这个当初爸爸节为什么要规划，真的是因为88，所以把父亲节放在8月8号吗？我还真不知道，我等下帮大家查一下父亲节的由来。但没办法，因为现在就是台风季节嘛，这个暑假就是台风季节。但无论如何，如果这两天风雨小，或者是这个看起来还是这个不错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带爸爸去简单吃一下了哈。两个小节目当中呢，今天没有来宾，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听听音乐，还有财经消息跟这个生活资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咯。孙燕姿这首歌曲《平日快乐》。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2: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2: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3: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今天下午1:35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廖文强，这首歌叫做《渴望幸福的人》，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地检署查出男子黄伯威跟王大伟在暗网购买高达5000万笔全台湾户籍跟劳健保的个资，除了卖给征信社业者之外呢，还在这个网络上泄露知名人士的个资。此外呢，这个黄伯威啊，还被中国方面吸收成为共谍，由云林县长秘书施亮言提供县长张立善在2024年到日本的机密行程之后泄露给中国方。那检方昨天依照涉犯国家安全法、个人资料保护法跟行贿等罪嫌，起诉黄伯威、还有王大伟跟施亮言等总共12个人。其中呢，这个黄伯威3罪合计被囚刑13年，王大伟则是被囚刑4年。再来看到的是曾经任职于彰化律师公会理事长的律师陈玉轩，他涉嫌在2021年新冠疫情严峻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疫苗一剂难求之下，谎称握有 BNT 疫苗采购管道，诈取慈济基金会10.6亿元的委任报酬。台中地检署依照诈欺取财、逃漏税、洗钱等6罪起诉陈姓女子等17个人。一审之后呢，陈姓女子持续的遭到羁押禁见。那另外一个主谋李义如目前在通缉当中。

1:42，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台北市的长安东路往西的方向，目前在靖国北路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1号北上31.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有布钩绳掉落，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了。李翊君这首歌曲《放行》。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小时候遇到爱哭不想睡的孩子，妈妈总是告诉我们虎姑婆的故事。特别是台风停电的夜里，点着蜡烛听着外头狂风暴雨，感觉真的很可怕。但台风真的来了，你不能只是很害怕。
4: 台风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掌握台风动态 ，so easy so easy。气象服务电话166或167，还是收听广播、看电视都可以。检查门窗要坚固，以防玻璃碎满地。招牌广告要拆离，随身物品准备好。台风来了，我不怕。
5: 台风来了，请收听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了歌曲来自于李芷婷，这首歌叫做《残酷森林》，1:54。好，我们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这个主计总处昨天发布了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54%， 虽然比6月份略微下降一点点，但是仍然连续3个月突破了2%的通膨警戒线。主要是因为呢，这个美伊战争推升了7月的国内汽柴油价格，油料费涨幅超过了10%，加上呢这个燃油附加费推升国际的机票价格，而且呢现在外食跟房租等等费用都持续上涨当中，其中这个外食费的年增率是 3.05%， 创下了6个月来的新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国人外食压力没有见到舒缓。真的，现在在外面吃东西越来越贵，已经贵到就是你现在说自己煮，其实也没有说便宜到哪里去，但是

除非你真的是到什么菜市场，但像我们这种上班族或者是这个比较忙的人，真的是很难真的什么去菜市场。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去超市，那超市的价格当然又比较贵，所以现在自己煮也不一定，而且可能自己少少量的也很难煮，自己煮也不一定比较便宜。 好，所以呢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第二个小时见。来听这首歌曲是林依晨的甜蜜花园。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助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好，
3: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2: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就忝诶。哎，有槟榔无？
1: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0: 啊、
1: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个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4: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你没回复吧？
4: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3: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陈太太，
7: 啊，
6: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7: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6: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7: 啊，这样啊。
6: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7: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2:13，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俊良，我是 Elson。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徐佳莹，这首歌叫做《惧高症》。好，我们来带您关心一下生活资讯。这个新北市的城卢桥呢，是五股跟芦洲重要的连外桥梁。那这个有议员就表示了，桥梁机车道早期设计不良，上桥的地方呢，这个车道狭窄弯曲，实体分隔岛也导致了这个车流交织，曾经在速也发生了死亡的车祸。机车骑士们纷纷的呼吁，希望可以改善。那议员已经要求了交通局要检讨城卢桥的机车分隔岛设计，期盼透过道路配置调整，降低车流交织的风险。那经过多方会勘之后，已经达成了共识，交通局将要拆除机车分隔岛，改绘制这个双白线，让机车在上桥的时候动线可以更加顺畅，也可以减少汽机车的交织。

好，我们看到的是在暑假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玩，像最近我在那个捷运的灯箱上面都有看到那个台东有吉卡哇的热气球，欸，so cute，哦，就很想去。然后呢，如果是西半部的朋友，你也可以到这个苗栗，我们看到的是今年的苗栗通宵沙雕艺术节，其实从7月4号就已经开展了，一路以来呢，苗栗县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精彩活动，迎接父亲节到来，也将要举办这个霸气高飞幸福启航的活动。那紧接着在8月16号七夕情人节前夕，则是会有这个66秒浪漫挑战，邀请夫妻跟情侣报名，也有机会可以抽1000的黄金等好礼。好，我们看到这个迎接父亲节到来哦，这个活动呢将会安排白沙屯妈祖，然后呢海洋生物、企鹅、小瓢虫等大型特色的风筝展演，并且推出100份的

风筝彩绘 DIY， 邀请亲子大小共同彩绘专属风筝，在海风跟蓝天之下共度温馨欢乐的父亲节。好，那在8月16号七夕情人节前夕呢，将会推出暑假的压轴活动，这个是66秒挑战啊，66秒浪漫挑战，将会邀请66对情侣在白沙夕阳跟海浪见证之下完成66秒的浪漫挑战。他是没有说什么挑战，但是感觉就是什么亲亲66秒啊，抱抱66秒之类的哈。完成挑战就可以获得金沙巧克力一盒，并且参加抽奖，就有机会把1000的黄金，还有温泉饭店的住宿券，还有牛排套餐券等等丰富好礼带回家。你现在可以上网报名哦，这个限额66对，详情你可以搜寻2026的通宵沙雕艺术节脸书粉丝专页来进行查询。好，那主要重点呢是今年的沙雕艺术节呢，以来自白沙的祝福作为主题，邀请国内外的沙雕艺术家共同创作了29座的沙雕作品，融合了通宵滨海景观跟在地文化特色，打造兼具艺术美学跟观光魅力的沙雕展区。展览直到9月6号，还有一个多月，一个月的时间，每天上午9点钟到晚间9点，免费开放大家来参观咯。徐怀钰这首歌曲《失恋布丁》。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罗吉镇的这首歌曲叫做《夕阳》，道别时间2:26，来听这首歌曲。是这一次 Madonna 她发行了全新专辑，也跟这个 Kylie Minogue 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叫做《Love Sensation》，一起来听这一首作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2:35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北部地区路况资讯。看到在过这个国道三号南下80.8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跟一辆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要提醒大家，这个是刚刚的事情而已，这个是国道。

23号南下 80.8 公里过关西交流道外线车道路肩的部分有一辆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发生当中。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21公里过了竹东二交流道目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提醒您留意。好，再来看到的是，好，我们看到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好，忠孝东路往东的方向，林荫街到新生南路内线车道目前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稍早两点钟的时候，台北市的松江路往北接国一圆山南下入口，这个路段有事故发生，不晓得排除没有，还是要请你多加留意了。这首歌曲 Juice Boy 的 Only Us。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uice Boy， 这首歌曲叫做 Only Us， 2:39 MC Hot Dog 热狗这首歌曲叫做依然我行我素。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成，谁反对？
1: 我反对。
2: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3: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4: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3: 我是理财帅 Elson。 而这个 Fed 官员乐观看待这个美国的通膨趋缓
4: 哦，对，这个是由纽约的联准局银的总裁、哦、他是叫做威廉斯，他在受访的时候呢，面带微笑说一句话，说其实通膨的压力正朝向趋缓的方向来进行。那这句话坦白讲，虽然不是由华许嘴巴来说，但是毕竟纽约联邦银行总裁在整个美国联准局所有的各个这个联邦总裁的部分当中，他是蛮重要的位置嘛，因为纽约毕竟是美国最重要的金融经济核心啊、哦。那他做出这个决定呢，代表是他认为物价的状况有稳定的下来，而且主要能源价格的回落呢是最主要的因素。但是事实上，人们也会对于油价走高之后一段时间会习惯，朝向比较低价的产品来做这个发展。所以整体而言来看的话呢，利率政策是属于适宜的位置啊、哦，那有助于明年降到 2% 的目标啊、哦。所以，那为什么今天一开场白先拿这句话来做说例子呢？第一件事情哦，我有看到这个殖利率啊，真的是哦，我看到我已经很久，因为坦白讲，我从去年就不看好债券嘛，所以我们其实从去年有关心本节目的人都会知道，我这两年其实很少谈债券。好、哦，如果在稍早前，你会发现我谈债券机会比较多一点点。那为什么不谈债券呢？因为美国通膨一直降不下来，我谈债券只让大家亏钱。其实最主要因素是来自于去年一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办一个寿险的工作，我有跟大家分享。然后我看到一位就是年纪大概小我几岁的一位中年人，他把他的储蓄险全部就是解约，好、哦、买进债券。通常如果连散户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大概估计债券就一定是一个不好的状况，这是我的惯性，就是大量散户在进到某个市场的时候，通常这个因为散户是知识的后知者，散户是知识的后知者，就是说股票都已经大涨了，最后你才知道就被套牢。其实拿国巨是最有效的例子，国巨在出涨的时候大家都没注意到，国巨在大涨的时候没注意到，等到注意到的时候进场买的时候被套牢，就是所谓的知识的一个落后。所以当已经有人疯狂到要把他的这个储蓄型保险解除转进债券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警讯。

好，那果不其然一路走过来到目前为止是亏钱。好，那如果你放了储蓄型保单，你第一个你没有违约金的问题，第二件事你利息还继续拿，我觉得这个要真的要慎做决定。你不是这个个性的人不要去做，因为我像储蓄型保险它是真的跟定存一样是一个超级保守的投资人才会做的事情。债券听起来很保守，但其实它是存在风险，它是有价格波动的。你

而且涨得更多。好，这一来一回损失的就是你至少一年，如果以1000万来看的话，损失可能就来到了将近有你只光利息部分利息 2%, 你就损失了大概20-30万，就很痛啊，这个不是开什么玩笑的啊，就是20-30万算客气的哈。所以我没有去注意债券很久，但我最近突然之间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终于不小心看了，我才知道原来的这些所谓的高收益债利率已经来到 7.6%，这是很漂亮的数字，这是近20年来最好的数字。那这个5年期债券呢，也到了5.5%到5.2%，10年期债券来到5.6%到5.9%。那我跟你说，这是10年来最好的数字。所以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投资债券就不是风险了。那加上美国联准局认为美国通膨趋缓，那我为什么今天拿这个做主标题呢？我们知道这波股票下跌主要有三个因素嘛。第一个因素是对华许的不信任，从华许就任联准局之后，美国股票就开始跌跌不休，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这个人葫芦里卖什么药。就以前就任联准局之前跟就任联准之后的态度不一样，让市场有点怀疑人生。第二当然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冲突，也是造成股票下跌的理由。那第三个就是去杠杆化，这去杠杆主要是因为韩国引爆的，因为韩国的这个 ETF 最高本益杠杆倍数可以到5倍，我的妈，这是跟选择权一样了。所以这部分让整个全球股市呢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就是当然记忆体的下跌也是造成股票下跌，所以你必须一件事一件事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找出股票上涨的背后的理由。那其中最重要就是华许，就是美国利率。好，那目前为止来看，如果美国联准局已经有人乐观的表达美国通膨已经趋缓的话，那也代表美元走强的空间呢就比较少了。那只要台币有稍微回升，这个股票就会表现得很好。所以第一个炸弹已经解除了，第二去杠杆。那因为这次韩国已经就是整个大屈服嘛，把所有杠杆的产品基本上都剔除了。那台湾基本上也没什么杠杆的问题啊，台湾就是 ETF 有2倍嘛，所以我们只是担心散户融资来买股票。我所谓融资是 double 融资，就是他去用信用贷款先借了一个 15% 利息的金钱，3-15%，然后呢又去投资股票，又融资，拿这个钱又去融资，又融资了这个融资了30%的钱，这一不得了。那等于是你的100块本金其实可能只有这个你这样本金可能只有60块，可是你要负担利息却高达了4-5%，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股票涨的时候没事，你的杠杆够高，可能股票涨10%你就涨了15%、18%，但股票在跌的时候呢怎么办？股票跌 10% 你可能跌的是18-20%，那股票跌 20% 呢，那你就跌了40%，那你借的钱就有 50% 的还款压力，你要另外再赚钱来还款。那这部分呢在这段时间呢其实也清洗的差不多了。好，所以这第二问题。第三就记忆体。记忆体其实虽然不会大涨，但我估计止跌的状况定有，因为陆续公布获利啊，真的很可怕嘛。那以目前今年的获利来看的话，本益比都是6倍，其实记忆体6倍是有一点点便宜啦，我坦白说。好，就是那当然这市场就会开始思考，在这个情况下我就算不追逐大幅的上涨，至少稳定的投资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这个记忆体的问题就解决了。被动元件不要讲，因为它影响的层面不是那么大。所以整体而言来说，科技股的震荡状况已经慢慢，甚至我觉得最大的消息是上礼拜五美国有一家非常重要的投资型的基金，他买进了，他有一个杠杆的方式买进了大量的AI 股票，后来因为 AI 跌他必须要抛出，所以他加上投资人撤离，就大幅的抛出了这个 AI 股票。好，那这个抛出呢让筹码的稳定性变高了，因为抛出来一定有人接，那就比较稳定了。好，所以以目前来看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提供大家做参考。第二件事就油价。那因为川普他暂时不打伊朗了，我觉得故事还没有结束啦，不过油价走低总是好事，这也跟通膨绝对有关系。第三件好事呢是欧美公布了7月份的采购经营数据，这数据真的很好，欧元区的7月份的制造业数据呢从 51.4 上升到 51.9， 底下三个月最

0: 金高的数字。好，那另外呢，整体的数字呢，也就是也从 51.7 升到 52.9， 这是2022年3月以来最高的记录。要记得2022年是那个什么，是新冠状病毒之前哦，所以这个数字新冠状病毒刚结束的时候，不要忘记2022年是新冠状病毒刚结束的时候，那时候全球景气开始大幅的翻身。好，那时候的 PMI 数据很好，也说我们已经回到了这个之前的状况。特别是法国现在深陷紧缩，但7月份呢，好，就稍微就是从 51.2 跌到 49.8， 稍微弱一点点。可是其他国家呢则是表现得非常好，那也代表市场上对于制造业的数据，全球制造业数据还是持续的升温。所以应该目前为止是还好的啦。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四大国营对于八月份的投资心法，还是认为美国经济会持续的扩张，虽然短时间有所谓的震荡，但是呢整个股票市场的 AI 经过估值修正之后呢，还有可能再重新的往上走高。那受到整个 PC 的价格走低，好，所以呢科技股呢应该不有担心通膨的走高哦。那简单一句话，好，就是记得要投资好的股票，如果你敢投资这个正二，好，我想也不用太多担心，就是给它下去。但是请注意到，其实含有联发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现在含有联发科最多的是富邦旗舰50，好，是第一名 23.71， 第二名是野村台湾新科技50 15.16， 好，还有另外就是台新台湾 IC 设计 12.92， 今年的报酬率是 75.4， 表现最好是兆丰台湾晶圆制造，它含有发科比重是 10.55， 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所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的是什么呢？
0: 我是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把抓的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时间2:56，听到的歌曲是欧总的《没去过的地方》，待会要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补漏了。今天是礼拜五，祝福大家明后两天周末愉快，下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

0: 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哇哦，哈长爷，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爷人了。
5: 哎呦，顺爷哥，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4: 不是小啦，老虎命中有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ckets 顺爷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5: 真奇嘞哦，你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6: 老虎本不同爱，强怂总啊，顺爷开心思。
5: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7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中央气象署预报资料显示，白海豚台风路径持续接近北台湾外海，台北市政府各局处超前部署，完成各项防台准备，包括了水利处在汛期前完成各项设施设备检查，新工处针对了各在建工程组合房舍、施工围篱、工作架或施工阴架等完成稳固强化，而工区周围排水设施也完成检修及疏浚，大地处完成拨地防灾准备，公园处除了完成树木修剪加固，并且提前进行路灯检测及开关箱的检修，卫生下

0: 水道工程处也已经全面盘点污水下水道系统，还有各项防灾设备，确保能够正常运作。
1: 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朝台湾北方海面逼近，预估8到10号距离台湾最近。中央气象署预估会在7号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指出，因台风路径偏西修正，对台湾影响时间将延长，周末北部恐将迎来豪雨等级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台北市政府白海豚台风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务必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蒋万安说，
2: 受外围环流的影响，7号开始台北市有间歇阵雨的情形，9号暴风圈移入台湾东北部的海域，那8号9号的雨势可能达到大雨或豪雨等级，并且伴随7到9级的阵风，所以邀请各局处务必秉持料敌从宽、御敌从严，提前完成各项的防灾准备工作，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蒋万安要求各局处提前部署，包括公务、水利、大地处等单位，加强机具、人力及抽水站准备，巡检易摊方落实积淹水等高风险区域。公园处加强公园路树修剪加固，新工建管、劳检及捷运等单位强化工地与设施安全。环保局加强沟渠清疏及灾后复原准备。产业局督导台电提升抢修量能，民政局及区公所加强防灾宣导，掌握弱势及易淹水地区民众需求，全面提升防灾应变能力。此外，蒋万安表示，在白海豚台风尚未开始影响前，因外围下沉气流将造成台北市高温炎热，特别请环保局依照规定适时启动高温应变作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维护校园食品安全，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台北市已经修正了营养午餐食安查核计划，由过去所有厨房一年稽查一次，改为依照供餐规模，每年查核1到3次，115学年度开学前2周，并将规划15场油品的专案查验。
1: 致癌油品事件让校园团膳食安受到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未来将把校园食用油品纳入定期检验项目，增加专案稽查及抽查频率，确保食材安全无虞。北市卫生、教育、产业等跨局处也在台北市议会警政卫生委员会进行中联油脂事件后续稽查精进方案进行专案报告。针对营养午餐查核，教育局体育及卫生保健科科长庄博如答询表示，教育局已规划扩大包含油品和食材的食安稽查规模。庄博如说，
3: 那我们就是在9月1号起会额外增加30场次，然后我们每月呢也会随机安排抽验食用油品的机制，那在开学前2周，我们也有规划15场次的专案食安查核油品，那会由卫生局协助将油品送交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重金属或苯平比的含量，来维护学生的那个食安的那个安全。
1: 教育局说明，营养午餐检验包括瘦肉精、重金属、苯胼皮、黄曲毒素、亚硝基化合物等，都将纳入例行性查核重点。至于相关查核机制，会依据供餐规模调整。过去所有厨房都是一年一次，未来改分3级，第一级为供餐总量4000至10000人，每年3场次，共21场；第二级包括自设厨房超过3000人，外订超过6000人，每年2场次，共22场；未达1、2级标准者，则列为第三级，维持每年1场，共81场。预估全年常态性查核共124场。此外，也将额外规划每年20至30次的不定期查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苦茶油苯胼皮超标案，威嘉公司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来混冲。台北市卫生局今天表示，威嘉标榜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等产品，却采用阿里山小农苦茶籽制造，却没有能够提出证明，罚新台币300万元。另外，针对台南市巨星制油工厂贩售东山苦茶油，检出了苯胼皮超标，是向嘉义市原发制油工厂购买并分装贩售。这批苦茶 茶油则是由台北市伟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经过稽查已请代工厂所辖卫生局厘清。伟成公司另外将苦茶籽贩售给桃园、云林、屏东等业者，已经通知所辖卫生局确认是否符合食安法的规定。卫生局表示，由于近期各单位及业者通报苦茶油

0: 检出了苯胺皮超标，启动第三波扩大抽验，针对制造业、超市、卖场、便利商店等实体登录网购平台加强抽验。对于大豆榨油后豆粕是否残留苯胺皮，产业局动保处将抽验农民作为鸡肥使用的豆粕市售饲料等等。台北股市中场下跌 170.79 点，收在 44,225.91 点，成交金额萎缩到8192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函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新竹34度，桃园32度，宜兰36度，花莲台东33度，台中34度，嘉义台南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32度，马祖34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7日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这对夫妻真的很厉害哦，抓这个绿蜥，居然赚了上百万的礼券。好，屏东县呢，在2019年呢，每年啊，这个绿鬣蜥哦，移除数量居全国之冠。那今年呢，1到7月底，民间猎人跟县府委外厂商，居然就已经捕捉了98,668只，其中民间猎人呢就占了6.3万只，有70%了，合力领走了大约850万的超商礼券。第一名的这个猎人战力相当的惊人，今年已经领走了98,800元的超商礼券。夫妻档刘祖华、林秋美真的是夫唱夫随哦。好，农民出身，现年60岁的刘祖华，去年经过呢平县府受训课程之后，取得了这个猎人的执照，那么钻研鱼标弹弓捕捉的技术，今年以来全力投入移除的工作，天天呢都在跟这个绿鬣蜥来对抗，遇到下雨才会休息，最高纪录从清晨6点拼到隔天清晨6点，坦白说也是不太好赚哦。那最深体会就是晚上要捕捉最辛苦，因为很多蚊虫飞来飞去，也因为光线呢，这个视线呢比较暗不良哦，那蛇类蜂窝都不容易发现，还好呢，他说还好老婆一直都陪在身旁哦。啊，那么刘祖华说夫妻俩几乎都是一起行动，老婆很细心，眼力又很好，每次都是他最早看到绿鬣蜥，

在这个老婆提示加之下呢，总是能够成功捕捉到啊。他也说老婆身手蛮好，也会协助他捆绑，自己能够捕捉到这么多，成为冠军，真的要谢谢他。太太呢，林秋美则是说，夫妻本来就是要互相帮忙哈。好，那么今年呢，到这个七月底，他们已经捕捉了2826只，然后幼蜥的话有2822只，总共呢5648只，领取了98万多礼券哈。每天可以说是包紧紧在野外埋伏，跌倒也是常有的事情。刘祖豪还瘦了10公斤哦，夫妻俩手上也都留下了很多这个被抓伤的印记哈。好，那么今年呢，民间猎人哦，移除这个稳纲长30公分以上的成蜥，每只300元，没有达到30公分的，每只50元。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超厉害的哈。不管怎么样，都觉得这个工作真的也不好做。不过也是谢谢他们哦，毕竟这个动物好像不算是非常好的。好，不过不管怎么样，这真的是太神奇的一项工作了。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目前在推动无烟城市，不过议员许淑华质疑说，台北市卫生局一边说台北市要推无烟，一边又说禁烟场所仍然可以设置吸烟区，所以到底哪里该禁，哪里能够吸，标准是什么？他要求市府呢尽速研拟无烟城市自治条例，明确规范及建立执行标准跟权责的分工啊。许淑华表示呢，无烟城市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他认为呢一边说一边要做，但是呢询问之后才知道目前没有自治条例哦。那这个徐淑华表示，他相信多数市民都还是支持降低二手烟的危害，那但这不是口号就能够做得到，需要完整的一个法制设计跟跨局处的合作。他是要求市府研拟无烟城市自治条例，明确规范禁烟区跟吸烟区的设置原则，建立清楚执行标准还有权责分工。

0: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
1: 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 16.65 点，来到 65,666.61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37.61 点，来到 6,258.77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16.12 点，来到 25,646.40 点，上证指数上涨 39.68 点，来到 3,940.04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2.27， 兑换人民币 4.767， 兑换港币 4.088， 兑换日元 0.202， 兑换欧元 37.05， 兑换澳币 22.62， 兑换英镑 43.26， 兑换纽币 18.85， 提供参考。新北市视障协会所经营的大安庇护工厂今天呢正式推出了充满永续概念的安好职光职灾礼盒。新北劳工局特别媒合了醒吾科技大学协助整体的视觉设计，另外呢委请淡水商工精心挑选疗愈又可以食用的植物，经过数个月的试种修正跟协作，融合安心跟永续的职灾，让这个礼盒兼具实用性跟教育性啊。劳工局表示呢，透过跨界合作，让庇护产品更具有市场的竞争力，也邀请民众支持庇护的员工就业。劳工局今天也特别举办了记者会哈，那么以及呢像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劳工局长陈瑞佳等人都出席。那现场包括有工厂自制水泥盆器跟底盘、豌豆还有羽衣橄榄种子、小工具跟培养土壤，透过 DIY 的种植体验，传递大安庇护工厂安的品牌意象，希望让社会大众呢能够在生活当中感受到庇护工厂的用心还有创意。

0: 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嘿，老公，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4: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3: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4: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5: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3: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6: 我的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断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7: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机，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广告指引，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扬言么？
6: 当好呢，我的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日本的科幻惊悚影集，叫做《气体人第一号》。好，先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1: 新年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这部的《气体人第一号》呢，由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应该说我们应该年轻的时候都蛮喜欢他，就是主演内丰这位大帅哥。不过呢，刚才跟麦嫂小聊了一下呢，我们聊这个剧情的时候才知道说主演内丰并不是男主角，
1: 他是客串而已。
0: 对，但是
1: 但他客串好经典哦。
0: 好，
1: 你不会认出来是他。

0: 哎，真的哦？
1: 对啊，他整个毁容啊。
0: 好，这部呢其实是
1: 眉毛拔掉，然后他戴牙套，哎，
0: 好可怜，
1: 丑到爆。
0: 这个这么帅的人被他们毁容。好，改编自1960年上映的同名日本特色电影。好，我觉得比较特别，我们现在聊这一段好了，我们再来聊这个剧情。但是简单的讲，因为大家可以上那个串流平台来看哦。因为这部影集呢是由这个寻人启事世王村的导演片山慎三执导，然后呢寄生兽灰色部队的岩上浩刘勇剧本，所以这个是日韩两国创作的 IP。 我真的有观察到一个现象，这几年韩国跟日本在这个影剧上的合作很密切耶，
1: 我觉得非常好耶。
0: 对，
1: 不要一直在讲那些历史伤痕好不好。
0: 我觉得台湾可不可以，我觉得台湾其实这几年做的都不错，就是有一些影片真的蛮好看，我们必须讲。就是比方说像我们在开录之前，我会跟麦嫂稍微沟通聊一下，像我们之前看的《机身》，我们不是也在空中聊过吗？就不错啊哈。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多一点，就是大家一起来合作。当然我觉得台湾最常找的应该是日本的影业合作，好像比较少韩国，对不对？
1: 有
0: 啦，有吗？
1: 有啦，像最近就是什么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呢、啊
0: 哦、
1: 找韩国明星来客串、啊、
0: OK OK OK、哎
1: 啊、他的团队也有来协助、啊、
0: 但是我们很少就是像这样比方说是导演跟这个编剧一起合作、嗯、而且是跨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比较
1: 少，印象中没有。嘿，
0: 没有，其实我们应该这样交流，因为不同国家
1: 有买那 IP 来做啦，阳光女子合唱团。那我觉得说你刚刚讲的是重点，就是技术交流啦，然后直接就挂名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让它变得要角嘛。
0: 对，而且我觉得这部片子哦，这个日韩合作，它的故事其实非常的特别。我们还是请麦嫂来讲，因为它这个是讲一个直播的谋杀案。
1: 哎，那因为1960年的时候，他是在讲一个意外，让男主角取得这个气体人的超能力。
0: 嗯，
1: 所以他这个超能力的拥有之后呢，就有点像是透明人那样，就是你要去做坏事呢，还是要做好事？然后呢，就是单纯有点像是英雄恋爱，就是超人跟路易斯那样的故事
0: 啊、哦。
1: 但这是完全不是哦。这个气体人一出现呢，就在摄影棚里面。Life 的时候当众杀掉一个知名的科学家，
0: 嗯，
1: 把人像吹气球一样把他顶到空中，整个正爆裂这样子，
0: 嗯，
1: 非常的恶心。然后那时候呢全日本人都吓到，说哇哪里来这气体人，而且他也拍下了一段威胁短片，他说未来挡我的路则死、
0: okay.
1: 就下了这种狙杀令这样子。
0: 嗯，
1: 那这时候就来了一对兄妹，他们是 YouTube 的直播主、嗯、有林浅都跟广濑铃饰演的。
0: 嗯哼哼，
1: 然后这两个也都是毁容上阵，而且是广濑铃整个半张脸都是胎记，
0: 真的、啊、
1: 对。然后他们就是在拍那种都市奇谈的那种、
0: 啊、
1: 然后就要开始去追查气体人的真相、
0: 啊、
1: 这时候这林浅都呢就从了一个古早以前的少女时代的 DVD、
0: 嗯、
1: 找到了说哎、欸，这个有气体人出现在这个废墟里面哦。他、
0: 嗯、
1: 说好像这栋屋子呢跟这个有关系哦，所以他就在网络上征集说有没有人对这段讯息有兴趣的、
0: 嗯、
1: 我可以卖给你气体人的真相哦。然后这时候就来了一则讯息，然后就写说啊，我想买，我出100万日币跟你买这样的。
0: 嗯，
1: 那林浅都跟他的妹妹就很开心，然后想要去跟这人碰面这样的哈。没想要来的人呢，就是当初目睹这个科学家爆炸的那个电台记者
0: 啊、哦，是、
1: 哦，就是这个苍井优，
0: 嗯，
1: 好、哦，苍井优的这个女主角、
0: 嗯，她也是现在日本算是一线的女明星了。
1: 对，那这在这个追查事件真相的人哦，就是这个。嗯，影集里面真实的主角小栗旬、哦
0: 嗯、
1: 爱死他，这样
0: 小栗旬
1: 真的衰到一个爆。那小栗旬在这个影集里面有点像是世王村的柳乐幽弥那样的角色，亦、
0: 嗯、
1: 正亦邪的一个警察、
0: 嗯、
1: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诉诸暴力都没有问题、
0: yeah. 哦、
1: 那小栗旬跟这个金子呢之前有一段算是无疾而终的恋情、啊、
0: 是、
1: 哦、那因为金子呢就是会出卖人家的讯息来源啊，
0: 嗯，
1: 哦，因为他跟警察在约会嘛，所以他就会拿那个讯息来源，他下一步说哎、欸，本报独家，就是这样的，我是
0: 独家都是这样来，对
1: 对，那就搞到小栗旬被停职了这样。可是那因为这次气体人的事件呢，就他们的主管又把他找回来要侦办这样、
0: 嗯、
1: 他说因为目击者是你的前女友，所以呢我要你反其人之道，从你前女友身上去套出这个事件的真伪这样。
0: 是是，
1: 那没有想到竟然出价要去买这个气体人真相的又是这个金子、
0: 哦、
1: 然后结果后来实际上去追查为什么会有这个气体人、
0: 嗯、
1: 就是在距今应该是25年前的时候，有一颗陨石掉在那个东京都、嗯、然后那个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灾害、
0: 嗯、
1: 但是当局呢就派了一群育幼院的小孩们去把那个灾害给灭除，所以那群人就变成人体肥料
0: 哦，
1: 不是说人体燃料
0: OK，
1: 所以他们全部死于非命了。
0: 是。

0: 然后就这样一车一车把那些尸体再去丢。
1: 嗯，
0: 哎，每个全部都烧成木炭哦，很凄惨、哦，
1: 好残忍哦。
0: 也包含了这个气体人本尊。
1: OK，
0: 那因为这个饰演者叫乌塔嘛，
1: 嗯，
0: 他很特别，就是他的外婆是树木希林，他的爸爸是本木雅弘。
1: 嗯，
0: 那因为他就是冠母姓嘛，因为本木雅弘是入赘的嘛、嗯，因为日本真的很烦，就他们结婚只能有一个姓。
1: 对对，
0: 他们的严格规定，所以从夫或是从妻就要从一个就对
1: 了。嗯 嗯，
0: 所以他是从母姓这样、哦。嗯，然后他这一次呢，全裸上阵哦。很帅，然后因为又高又快了嘛，
1: 对，
0: 那他跟这个金子、这个记者之间有一段渊源，就是金子曾经呢被他的妈妈卖到那个育幼院里面、然后育幼院里面曾经对他好的那些姐姐啊哥哥们全部都死在那个陨石坑里面了、就只有他逃出来、然后他逃出来之后呢就很饿嘛，然后就跑到一间拉面店，然后就认识了这个乌塔、那时候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变气体人之后的帅哥哥、那帅哥哥请他吃拉面也照顾了他，甚至于呢当下面临到妈妈要来找他的时候，而且妈妈身边的男人就是这主演那一封这很恐怖，长得又丑，然后要把这小女孩带走，也是这乌塔出面把她救下来的、可是没有想到最后乌塔也死在那个陨石坑里面了，
1: 是、
0: 因为生活的关系、
1: 啊、
0: 他也被骗嘛，他也不知道那陨石坑其实是会杀人，然后呢这个金子 又跑去育幼远了，所以他一直非常想念这个大哥哥。然后有一次在五年前的一次采访，发现竟然有一股气体，嘟嘟嘟嘟就会凝结成一个雕像、原来就是那个大哥哥。而且那大哥哥不离开哦、都一直留在当年他们相遇的那个拉面店、然后还有大哥哥住的那个废墟都还在那里。
1: 是，
0: 然后那废墟就不小心被拍进去了那个少女的 DVD 里面，少女偶像团体、所以就这样就讯息就串起来了。所以你在看这个影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政府在掩蔽真相，然后牺牲老百姓权力的傲慢跟恶心，因为到最后想要去利用气体人然后去掩盖这些事件真相的人是东京都知事、而且那时候东京都正要改选，所以就连政治的阴谋都弄进来了。
1: 所以大家在看这部气体人第一号的时候，其实要看的并不是说这里头可能给大家的一些很不错的一个特效，而是要看这个故事背后它所要传达的这个内容。所以气体人其实基本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坏人，
0: 他不是，他其实是被利用的，
1: 他真的很可怜，对不对？
0: 他这里面是设定为他就是一个工具，要去杀谁都是金子在指挥，
1: 所以这里头金子其实是最，
0: 他其实是幕后主使者。
1: OK，
0: 在最前面我觉得说哦，他要去目睹这个好可怕哦，既然教唆在你面前就变成肉酱，其实不是，一次都在他指挥的，
1: 所以
0: 我直接把雷都报给大家。
1: 但是
0: 那个抽丝剥茧的过程很精彩啦。
1: 但是我想那个内容的部分我们当然不可能在里头讲那么细，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是哇，这部片子的那个背后的这个不管是特效或故事的一个铺陈，其实都真的非常的精彩。
0: 对，那因为其实韩国跟日本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啊，为了掩盖真相把人民集中起来杀啊。
1: 我觉得其实韩国跟日本哦，我个人是觉得韩国比较敢讲政府的就是功过的部分，韩国在讲批判政府真的很大胆，就感觉上好像就是无所禁忌，
0: 豁出去了，
1: 真的豁出去，就是全部都该讲不讲、
0: 你看他们现在李在明啊也是瞎到一个爆、你知道他们那时候毛起来叫大家炒股票、卖房子去炒，炒 ETF、炒到现在大崩盘、
1: 我看到这一段我也觉得
0: 已经清仓50万人了，他们竟然10月才要纾困、
1: 我觉得非常的离谱、
0: 你们手上如果有韩国相关类股赶快卖掉。
1: 没有没有，我们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一个总统怎么会公开，这真的很离谱，就是这个应该是人民他自己去决定他要怎么样投资嘛，你怎么会一个元首公开叫大家做这样的投资
0: 去炒股，
1: 然后如果今天真的像、就像你讲
0: 美、
1: 对
0: 啊，他又舔共啊，
1: 对啊，那你崩盘
0: 就是以前共产党在做了吗？
1: 你崩盘之后到底这个账要算谁的，
0: 叫大家正式不要做全部炒股就好了，那你先请问一下、那你们的工业要靠谁来推动啊，大家都不用工作你啊，
1: 难怪韩国一再都在拍这种就是这个政府啦，
0: 刚才在讲真人启示也在讲这种事情啊、
1: 对对对，
0: 那就到处缺工嘛，真的想要上工的人没有工作做 AI 替代本来就是全球化的事情，
1: 是
0: 你要叫大家正式不做再炒股
1: 所以就是很扯，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刚刚今天介绍这一部呢气体人第一号的这个影集，我觉得很适合大家看， 看，你就可以看到，就是韩国跟日本拍出来的那个感觉，可能跟原本我们以前在看日本的这种所谓类似这种古怪的影集，可能跟感受有点不一样。
0: 我觉得那就在位者的傲慢嘛。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发生那个毒油事件，那你不要去验就好了，就有人这样讲、啊、
1: 有我看到这一段，
0: 因为看得很难受吗？
1: 我觉得很离谱。

0: 就很离谱就对了，
1: 不知道就没事啊，你干嘛要去查？嗯，我就觉得每一国都有这种事情哎、欸，
0: 对，真的很无奈哈，对不对？
1: 在位者就这么险恶，
0: 是啊，所以我们就讲到的毒油事件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我那天后来看到最后，我就觉得完全放弃，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一定吃到，
1: 对啊，
0: 绝对不可能吃不到。你只要曾经有在超商，你只要曾经有在超市买过东西，基本上你都逃不掉，更不要说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外食，你根本不可能逃得掉。
1: 那、啊、政府就叫你多喝水就好了。那海鲜连水都不能喝嘞？
0: 是啊，
1: 水都有事怎么办？
0: 是水很多也有事啊，
1: 不知道就没事啊。
0: 这有没有之前法国有名那个矿泉水也都出事啊？没有没事的啦，就是政府你愿不愿意坦诚跟民众讲，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要回到这个主轴。气体人第一号要告诉大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这么残忍的，把孩子当作筹码，把孩子当作这个替代品的这样的一个残忍的事情，也要掩盖，就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所以你觉得气体人很坏吗？他不坏，所以最坏的还是资本结构跟权力本身。
1: 对啊，我觉得他最厉害，就整个影集看完之后，你会被那个南方之星的《亲爱的艾莉》那首歌洗脑到一个爆炸，
0: 很好听，
1: 因为那是1978年的歌哦。
0: 对，
1: 那时候我们都才2-3岁。
0: 对，
1: 所以你看真很厉害耶，然后尤其是他整个拍得很复古，然后音乐跟场景都会觉得那种美好的年代就是这样，但美好年代都有那么丑恶的事情了，更何况是现代。就以古奉今啊。
0: 欸，这部那个影集总共有几集啊？
1: 8集而已。
0: 8集，所以其实不长嘛。
1: 对对，很快就看完了，而且每一集都好好看。
0: OK， 而且呢他在7月2号，就是暑假刚开始，他就在 Netflix 已经上架了。
1: 如果他跟铁拳教育来比的话，我会觉得这部比较好看。
0: 是
1: 铁拳教育就觉得就有点太脱离现实啊，可是像这部当然也是脱离，但是我觉得它的寓意深远，很棒，都可以看了。我觉得
0: 两个不同的 IP 啦，铁拳现实、不是铁拳现实，
1: 铁拳教育
0: 它其实我觉得其实它也没有脱离现实，因为这也都是真实事件改编的。
1: 对啊，
0: 而且真实事件比应该说现实比这个电视剧其实还要夸张。
1: 我觉得当然它的故事是现实的，但是因为它的架构就是偏啊，
0: 架构
1: 你怎么可能会有那样子的机构啊？
0: 架构是就是一个爽剧给大家看，
1: 啊、
0: 就怎么样实现正义啦。
1: 我觉得一个剧就是要让你脱离现实，但是又不能逃脱现实太远。这就是这两个剧很大推。
0: 好，这个当然这部剧啊，我个人觉得蛮值得看的哦，不只是故事的本身啊，因为请到的这些日本的明星其实都是非常优质，对，都是优质之选啊。
1: 尤其是怎么有办法苍井优还这么美，她都46岁了。
0: 苍井优本来就很漂亮啊。
1: 对啊，
0: 对啊，
1: 超级美。
0: 然后，但是
1: 她
0: 这里头的精子真的有点坏，
1: 心机比较重一点。
0: 心机比较重，
1: 但是我觉得她苦啦。你要看她成长历程那么可怜，在10几岁之前都在颠沛流离啊。呀，啊，好不容易她掌握了这个可以找出真相诠释之后，是不是要想办法要还原？对，而且取得公道。这些干坏事的人全部给付出代价。
0: 好，这个蛮有意思的这种科幻，然后这个剧情应该说科幻
1: 讽刺剧，
0: 讽刺惊悚的影集，推荐给空中好朋友，已经在 Netflix 已经上架，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部呢，由韩国跟日本一起合作的《气体人第一号》电视影集。非常谢谢麦嫂今天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拜拜。
2: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3: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2: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3: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2: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3: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2: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老陈，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3: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5: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6: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4: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7: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基隆路尾端，大概在临江江基高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哦，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在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都是车多。

0: 讲，不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我是代驾。

0: 哇哦，他怎么也不出失败生意，就会顺眼眼了。
1: 哎呦，顺眼后那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眼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松中啊，顺眼开心思。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5: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扣胎，又以津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私立泰转后费，补出最高35000元，
4: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补贴每后期5000到7000元，新婚后生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整团，又以小负担。
5: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台中以北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山区有阵雨，并且有局部。

0: 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东北部地区其他先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在东半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韩兰与绿岛沿海、恒春半岛、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时阴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7到33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气温27到31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三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170.79点，收在44,225.91点，成交金额8,192.0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卖超，合计卖超了442.44亿元。自营商卖超了9.68亿，投信卖超了25.6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07.16亿元，提供参考。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Thank you.
1: Taking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288元，贬值2.7分，成交金额21.24亿美元。好，提醒您，这个白海豚台风中度台风的一个海上台风警报已经发布了，请市民朋友特别注意到住家环境的排水情形，要备妥沙包，测试防水闸门，固定容易掉落的物品。另外呢，台北市可能会出现强阵风，外出也请您注意安全，也要留意停班停课、水门启闭

红黄线管制，还有这个活动相关异动的讯息哦，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来做及时的状况了解。好，来看一下台塑四宝的年营收啊，都是双双增高哦。台塑集团旗下四大公司在今天公布了他们七月份营收，四宝都缴出了年月双增的佳绩。其中南亚受到 AI 需求带旺，电子材料成长强劲，七月份单月合并营收305.7亿元，写下49个月的新高，月增12.7%，年增44.5%。台塑化748.2亿元，月增17.5%，年增32.3%。台化312.6亿元，月增13%，年增34.2%。台塑152.9亿元，月增9.4%，年增4.8%。而南亚七月份营收305.7亿元，月增12.7%，年增44.5%，写下49个月的新高。南亚表示，旗下四大产业全面成长，其中呢，电子材料产品还是核心的成长动能，营收占比再度提升到57%。南亚指出，随着北美云端服务业者请全力打造资料中心，扩充伺服器重集的规模，再加上陆系业者也积极部署算力的建设，使得相关材料供需缺口再度的放大。南亚依照市况连月调涨电子材料售价，提高产能利用率到90%以上。不仅呢高阶材料认证跟拓展顺利，营收贡献提高，消费性泛用材料的业绩也持续成长，使得整体营收比前个月大幅增加。在其他产品方面呢，化工产品因为 EGBPA 下游补库存，营收成长；塑胶加工产品因为车用鞋材需求回温，销量跟营收增加，而聚酯产品因为原料价格落底反弹，客户由观望转为积极，导致营收回升。台塑化七月份营收748.2亿元，月增17.5%，年增32.3%，跟六月份相比较，销售量差呢增加了90.4亿元，销售价差增加21亿元，相比去年同期，销售量差呢减少63.4亿元，销售价差呢增加246.3亿元。其中在炼油事业部分呢，台塑化指出，随着美伊双方和谈的重启，国际油价逐步走跌。2026年七月，杜拜原油均价每桶76.7美元，较上下跌每桶2.8美元。不过呢，中东陈油品供给还是持续的紧张，而且东北亚炼厂出口趋于保守，推升成品油现货价格，导致呢台塑化全产品平均售价反而比上个月增加1.5美元哦。那么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较呢，这个炼油事业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1.8%，主要是因为油价上涨，加上呢外销油品对原油价差大幅增加。另外我们最后来看台塑，台塑七月份月营收呢152.9亿，月增9.4%，年增4.8%，相较六月份价差呢差了27.6亿元啊。台塑表示呢，因为销售价差比上个月减少，主要是因为呢这个6月17号美伊签署了和解备忘录，国际原油轻油乙烯丙烯价格走跌，影响到七月份石化产品行情。台塑2026七月各主要产品平均价格都比六月下跌，幅度介于8%到15%。

0: 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完，散步冲毛。
2: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成人的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2: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万一失智，勇敢神啊！
5: 不是少，你有听过一天功夫吗？
3: 哈，马个是一天功夫。
5: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面上查询哦。
4: 七界的甘风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阿道快来我这霸道戏。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288元，贬值2.7分，成交金额21.24亿美元，提供参考。来看世界营收，世界先进7号公布了内部自行结算，2026年七月合并营收大概是新台币47.06亿元，比2025年同月新台币36.13亿增加大约30.25%。世界先进公司发言人黄慧兰副总经理暨财务长表示，由于晶圆出货量减少，公司七月份营收比上个月营收新台币59.77亿元减少大约21.26%，相较于至于这个一到七月份合并营收的新台币314.82亿元了，跟去年同期相比较，新台币272.61亿元相较则是增加了大约15.48%，提供给您做了解。好，再来我们来看人形机器人商机大爆发哦。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机器人应该是下一波关键的 AI 浪潮，激励最近的相关概念股异军突起，成为市场关注的亮点。台场当中，蒙利、上银、大戴美系机器人

艺人的大军商机。近来股价表示这个强态表示要居市场交投的新宠，根据调研机构的预测，实体 AI 市场预期会以每年平均 47% 的速度成长，预估到2032年市场规模将会达到152亿美元，其中人形机器人更是推动实体 AI 市场的最大功臣，尤其特斯拉产能最大，要居美系四大机器人之首。那么华尔街投行对此的新兴趋势呢，则是抱持高度的兴趣，纷纷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究。其中花旗证券最乐观，预估到203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会达到1300万台的水准，麦格里证券942万台次之，第三呢则是高盛证券的658万台。那么台厂机器人概念股繁多，其中蒙利开始供货特斯拉的 Optimus 3 这个关键的谐波这个减速机跟关节模组等产品，并且将在泰国成立新公司，加速在下半年量产出货机器人相关的关键元件，成为抢下呢这个 Optimus 3 投箱的关键台厂。法人指出呢，蒙利 AI 机器人产品线涵盖人形机器人、机器狗、AGV、AMR 关节模组跟谐波减速器。那今年机器人业务还是以产品验证、试产跟场域导入为主，预期2027年逐步的放量，成为半导体呢 AMHS 之外的新成长动能。上银全力大胆机器人商机，除了切入美系大厂波士顿的一个这个动力之外呢，市场传出也打入 Optimus 3的供应链。法人指出呢，上银积极开发微型滚珠干这个螺杆、行星滚柱螺杆线型执行器，还有谐波减速器跟轴向马达这些产品，积极的跟全球大厂来进行认证。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 Intel 执行长陈立武带领之下，希望能够振衰起弊。今年来股价暴涨了174%，但专家表示，光是和川普政府结盟还不够，公司必须要证明晶圆制造技术能够跟台积电一较高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业者如果想使用第二家晶圆代工厂，必须先大举投资，但陈立武至今还没有提出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 Intel 的制造技术已经追上了台积，潜在客户需要这类证据才能够让重金投资更可行。消息人士指出， Intel 当前的 18A 制程虽然有改善，但不及台积。而这名人士说，陈立武谈论扩大生产，却没有谈到跟台积同类产品相比较在效能与电力方面的竞争力。 Intel 从来没有揭露当前制程的技术细节，像是良率等等。分析师表示，接班 18A 制程的 14A 将在10月份公布最新的制程设计套件，有助于决定客户是否要下单量产。而与此同时，当前晶圆代工供给吃紧， IC 设计公司下单给 Intel 不只牵涉到巨额投资，也可能惹恼台积电。业界人士说，产能紧俏之际，众人不想激怒台积，大家都在抢晶圆，这给予台积呢极大的筹码。然而瑞银的雅库瑞则表示，想找 Intel 肯定得谨慎行事，但可以缓步来推进。他指出，苹果将少量旧款晶片订单呢交给 Intel， 不大可能打坏跟台积之间的关系。即便呢 Intel 能够从中赚到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营收，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3: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打字啦？
2: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欢迎收听115年8月7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白海豚台风逼近本岛两处，明天午后恐怕发陆警，马祖确定 躲不掉。枪声停留响，太校园枪击增加到7死15伤，行凶学生书包居然藏着大量的子弹。AI 带动出口连续33红，七月份出口753亿美元，创下历年第三高。中联独优案延烧月余，传石崇良请辞，卫福部说不予回应。协议草案，伊朗阿曼将共管霍姆兹海峡。为警告平台对儿童的危险 ，Meta 遭到美法官重罚182亿。中度台风白海豚搅局父亲节，明天下午到周日将是它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气象署也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现行路径来看，白海豚暴风半径不会触及陆地，不过台风中心扫过时还是有可能出现摆荡。气象署仍不排除本岛有机会发布路径。至于马

马祖确定躲不掉，最快将会在明天晚上迎接陆警。泰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婉奎县7号发生了校园的枪击事件，一名学生开枪，初步造成至少一名教师死亡，另外有4个人受伤，随后自杀身亡。根据路透报道，事件发生在曼谷西北郊的德卜西岭暖武里学校，紧急

指挥官蔡比孔迪证实伤亡的情况，并表示涉嫌开枪者已经自杀。一名18岁学生告诉路透社，他起初以为是鞭炮爆炸或有人撞击物体，后来才发现情况并不乐观。根据泰国媒体报道，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7人，包括有3名老师、3名学生，还有犯案者。另外，在犯案者的遗体还有校内的一间教室被发现，还有15人受伤送医。财政部7号公布了最新统计，7月份出口753亿美元，历年单月第三高，年增 32.9%， 连续33个月正成长，进口581.3亿美元创下单月的新高，年增 37.4%。 财政部也分析，进口随着 AI 产业链国际分工跟出口衍生需求的扩张，资本设备采购这个续增啊，以及农工原料行情攀升，规模值581.3亿元，年增 37.4%， 累计1到7月初进口值创下历年的同期新高，分别增加 44.7% 还有 39.8%。 中联毒药案延烧到现在，卫福部长石崇良、食药署长江志刚等人传出提了请辞。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昨天表示无法代为发言，卫福部今天却只有4字回应，不予回应。中联毒油延烧近上个月，而部专家会议起初定出了20%以下产品不必下架原则，后来又公布要全面的预防性下架，而随着会议记录公布，遭到立委质疑定出20%标准，有两位专家认为有疑虑应该全面下架，而且当天中联也有出席会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在5号表示，伊朗跟阿曼已经就开辟一条安全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航线达成协议，正就两国共管海峡的相关安排在做最后的调整。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就算伊阿达达成这个协议，也不代表海峡就全面重开，如果船舶要在海峡自由航行，美国必须要做出若干的保证。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名法官在6号裁定，社群媒体巨头 Meta 因为没有警告大众旗下平台对于儿童构成的危险，必须再支付 5.67 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 182.74 亿元，创下公司因为儿童安全问题遭到裁罚的最高金额。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三号北上21.7公里公墓栅隧道中间有一部银色自小客车任意的变换车道，好，这是危险的驾驶行为。国道三号北上68.9公里龙潭前先前内侧有三部小客车的驾驶事故，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108公里香山前外侧有一包布袋的障碍物，提醒行车一定要注意到间距的安全。最后送给大家中岛美嘉的 Will，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下个礼拜见。

0: 倒霉鬼一条人，你看有啲虾仔偷办天日留言屋，系咪乃种蝶图文呢？
1: 冇见啦，将佢冇见过数钱，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咗钱哦。
0: 阿娘出我，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言图文留相片了到督咗，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傍晚的5:0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张恩。今天来到了星期五，那白海豚要来，哦，可能会对大家有些影响，对吧？那周末是父亲节，可能呢父亲节的安排规划啊，做一些预备啦，好吗？今天的第一首歌《Song for My Father》，它是 Sarah McLaren， 歌曲过，节目正式开始喽。

0: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要注意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30.5公里这边安坑前，好，内侧车道有2辆次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喽。台65线北上哦，泰山要往五股交流道这边是车多的。另外，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哦也是车多，那往国三方向也不好走。台64线的话，板桥中和这边双向目前同样都不好走哦。好，新北市三重区这是重阳桥，要台北往三重方向哦。下桥的地方呢，中间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另外在志善路二段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中度台风这个白海豚啊，他说强度有略增哦。中央气象署在下午2:30啊就有发布海警，那警戒的范围是台湾北部的海面。气象署说白海豚强度稍微增强，那目前这个路径呢，马祖发布路径是跑不掉的，最快在明天晚上会发布路径。根据观测，台风白海豚接下午2:00，中心位置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1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40公尺，7级暴风半径是280公里，10级暴风半径是90公里。那过去3小时强度有略微增强哦，中心在台北东北东方海面向西移动，对台湾北部的海面呢要构成威胁了。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在记者会中就说了，白海豚未来将会持续的向西移动，移动的过程中呢，要观察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偏向台湾，那台湾本岛呢也会看。

路径最快在明天的下午会针对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吴婉华说，那马祖地区目前看起来发布陆警是跑不掉的，时间预计落在明天晚上到9号的上午，预计白海豚在10号就会抵达中国。吴婉华指出，白海豚周末会是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时候，所以目前已经帮这个沿海地区带来长浪了，预估今天晚上开始北部东北部都会有3米以上的浪高。吴婉华说，陆地天气今天晚上开始，金门马祖跟西半部就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了，周末降雨是最明显的，预估中部的山区北部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台中以北山区有豪雨以上的降雨，那要到10号降雨才会逐渐的缓和。随着白海豚接近呢，沿海的风力也会增大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有6级风的出现。那明天晚上到9号，各沿海的风力也都会是增大的一个状况。吴婉华也说，被封测的宜兰花莲可能会有焚风带来高温，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喽。来听歌，这是 Uzi 晴雨子《小散花》。

接下来关心的消息，城镇韧性演习啊，首度结合汉光哦，大家要留意。副总统萧美今天是到了高雄市城镇韧性演习，就说了，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首度和汉光演习合并办理，重点检验指挥体系持续运作、民间力量整合及医疗体系持续运作等三项能力，希望在高度压力之下能迅速转换、整合资源，并维持城市运作，展现全民防卫的韧性。总统府发布了新闻稿指出，萧副总统今天上午出席高雄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那也首先前往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去视导联合应变指挥管制中心，了解异地备援强固处所规划及演习的重点。他说啊，城镇韧性演习是强化国家韧性重要的一环，也是总统赖清德召集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以来落实相关工作的具体实践。他此行也代表总统向所有参与演习的人员表达鼓励。他说，过去城镇韧性演习跟汉光演习是分别举行的嘛，那今年首度来做合并办理，那借此来检视这个军民政等各方面的整合能力。演习不只是验证相关的程序，更重要的是确认城市面临极端挑战的时候啊，各项决策可不可以迅速到位、有效衔接，确保民众的生活安全，并维持社会正常的秩序。副总说，当前威胁其实越来越多元，而且越来越复杂嘛，不管是天然灾害啊、重大事故啊，还是说区域情势变化这种复合的因素，都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呢对地方政府的运作造成了挑战。因此韧性不在于单一能力是否到位，更重要的是整合各种复合式的能力，在高度压力之下迅速转换、整合资源并持续的运作。他指出，今天市导首先要先检验指挥体系在高度压力之下能否维持正常且持续的运作。高雄市长及市府团队在相关的应变工作上面也都非常有经验，那指挥体系怎么样进行居民协作，也是今天共同检视的重要项目。第二项重点是检验民间力量的整合能力。副总统说，除了替代役人力的投入，真正的韧性更来自社会的共同参与，包括了社区、志工以及各项民间资源，能否迅速投入、有效整合、有条理地形成重要的支援力量。他表示，平时如果你做好准备，关键时刻呢，我们就能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这也是全民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副总统说，如果这个第三项重点呢、是医疗体系持续的运作能力。医疗体系在面对大量的伤患，还有医疗资源调度的压力，以及体系本身呢需要进行调整，甚至可能会移地这样的情况之下，在高压环境中能否提供民众最好的医疗救护。他说，高雄市稍晚也会进行物资配售等领域的验证，那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也是很多国际访宾到高雄共同视察的重点。他也说，南部地区上午同步进行防空演习，所以警报一响，对不对？城市就会是进入到紧急应变的状态了。政府、民众跟警消跟医疗体系要同步的运作，展现高度的协调力。副总统最后表示，演习并不是追求一场完美的演出，而是要从不断演练当中找出可进一步的精进之处，让各项适应能力都可以变好、更强。有准备会更安全，这样就是演习的核心目标。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这个消息哦。你会玩战斗陀螺吗 ？Go shoot， 对不对？是这样。近期啊，有人在这社群平台 Threads 看到说，哎呦，贩售新款的战斗陀螺贴文哦。卖家说可以透过超商的卖货变交易，随后呢，他就遭到假客服用账户验证异常为由啊，引导他转账。数发布数产署提醒啊，正规的物流跟电商平台不会以金流验证之名要求消费者操作网银或者是转账，这都是不可以的。啊，那数产署分享的诈骗案例，这民众在 Threads 看到有人卖这个战斗陀螺新款，那因为商品在电商平台已经卖完了，卖家声称哎还有现货，可以透过超商卖货变交易。那民众填写资料送出之后呢，网站显示尚未完成平台实名认证，要求加入 LINE 客服来做处理。然后反正中间的过程我觉得也不是太重要嘛，总之希望大家不要被骗。那当然这个就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啦，面对社群平台上面的热门商品贩售贴文，务必要提高警觉，牢记三大防诈重点。第一个，正规平台并不会要求你操作网银或者是无卡提款。那第二个呢，正规物流跟电商平台不会用实名认证解除交易限制或金流验证的名义要求消费者操作银行这个转账、无卡提款等等，或是要你提供一致性密码。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韩公亚基亲傻逼，我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你腿歪么哈法？也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你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你在想什么
6: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据说台湾台语，就做得转成文字。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广播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成功桥往内湖车多定点，建议你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国三南下的44.3公里树林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通知了，那他们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不过这边还是持续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呢，基金出口匝道内侧本来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是顺利排除。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承德路后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是车多的，还有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呢，这个是为了维护校园食品安全，台北市教育局说啊，北市已经修正了营养午餐食安查核计划，由过去呢所有厨房一年稽查一次，改变为依公餐规模，每年查核一至三次。115学年度开学前两周，并将规划15场有品的专案查验。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致癌油品事件让校园团膳食安受到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未来将把校园食用油品纳入定期检验项目，增加专案稽查及抽查频率，确保食材安全无虞。北市卫生教育产业等跨局处也在台北市议会警政卫生委员会进行中联油脂事件后续稽查精进方案进行专案报告，针对营养午餐查核，教育局体育及卫生保健科科长庄博如答询表示，教育局已规划扩大包含油品和食材的食安稽查规模。庄博如说：“
2: 那我们就是在9月1号起会额外增加30场次，然后我们每月呢也会随机安排抽验食用油品的机制。那在开学前两周，我们也有规划15场次的专案食安查核油品，那会由卫生局协助将油品送交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重金属或苯平比的含量，来维护学生。”

0: 那个食安的那个安全。
1: 教育局说明，营养午餐检验包括瘦肉精、重金属、苯甜皮、黄曲毒素、亚硝基化合物等，都将纳入例行性查核重点。至于相关查核机制，会依据供餐规模调整。过去所有厨房都是一年一次，未来改分三级，第一级为供餐总量4000至10000人，每年3场次，共21场；第二级包括自设厨房超过3000人，外订超过6000人，每年2场次，共22场；未达一二级标准者则列为第三级，维持每年1场，共81场。预估全年常态性查核共124场。此外，也将额外规划每年20至30次的不定期查核。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接下来这则消息，中央气象署预报资料就显示到白海豚的台风路径持续接近北台湾的外海。台北市政府各局处超前部署，完成了各项防台的准备，包括了水利处呢在汛期前完成各项设备的检查，信工处针对各在建工程的一个组合房舍、施工围篱、工作架或施工鹰架等完成稳固强化，工具周围排水设施呢也完成了检修和疏浚，大地处也完成了这个坡地防灾的准备，公园处除了完成树木修剪加固，并提前进行路灯检测跟开关箱的检修。卫生下水道工

0: 工程处呢也已经全面盘点污水下水道系统和各项防灾的设备，确保正常运作。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水利处表示，为确保防汛设施安全，汛期前已完成辖内堤防疏散门、抽水站及抽水机等全面检查，并启动不定期巡查。新工处平时定期测试保养抽水机、水位感测器及远端监控系统，并协助清疏排水沟，维持道路排水畅通。台风前也完成机具人力整备，随时待命抢灾。大地处完成50条土石流前势溪流及50座沉沙池清疏，更新防灾地图及保全住户清测，并启动全管地区巡检机制。公园处也完成树木、路灯等防灾整备。公园处园艺工程队队长杨国瑜说，
2: 公园处已针对辖内行道树、公园广场绿地树木修剪、立枝柱进行巡检维护，为防范台风灾损并动员人力加强树枝、树木、路灯及开关箱检修、公园绿地广场排水设施清淤等防灾工作。由于台风往往伴随丰沛雨水及强风，呼吁民众尽量避开大树、招牌底下以及工地等地区停放车辆，以免遭掉落物损坏。自家庭院树木也要定期修剪，及早做好防台措施。
1: 市府团队提醒民众做好自主防灾，清除住家周边排水孔杂物，确认防水闸门板功能正常，或至区公所领取沙包，预防一楼或地下室积淹水。山区住户应密切留意气象资讯，若发布土石流老旧聚落或裂管边坡黄红色警戒，务必配合疏散至避难处所。水利处也建议加入练练水率台北水利 LINE 官方账号，订阅水情警报器，及时掌握雨量、河川水位及抽水站状况。大地处则呼吁暂缓山区活动，并透过台北市山坡地资讯整合系统掌握防灾资讯。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
1: Forever。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在世贸艺馆举行。台北市政府以未来日常乐龄台北为主题，设置了台北馆。好，除了展示这个市府推动高龄友善城市的成果之外，更集结10家北市创新的企业，涵盖了智慧健康、友善照护、乐龄服务这三大领域，带来 AI 智慧健康应用、穿戴式照护装置、居家照顾媒合平台，还有 VR 互动体验，以及呢乐龄认知训练等多元的创新解方，具体呈现科技和服务如何融入长者的真实生活。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3: 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24.5%。面对超高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构转变，长者的健康照护、居住安全及社会参与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台北市政府持续透过完善的政策规划、友善环境建制及跨局处合作，打造健康、安全且充满活力的乐龄生活环境。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台北馆，除展现长者日常生活不同面向的多元政策推动成果，更集结辖内创新企业，安排精彩活动与讲座。工商服务科科长许建辉说，
4: 台北馆以创新不设限，乐游台北城，活力正当时，台北好好住，守护不缺席，也乃需不停六大主题，串联交通、运动、居住、健康照护与众生学习，展现台北高龄友善的生活。市府并结合创业资源，鼓励产业投入高龄健康领域。展览期间安排晨间运动、美颜、好面、保健及成果发表等活动，邀请大家带着爷爷奶奶一起来体验。
3: 产业局说明，六大主题展区内分别有透过无障碍交通、城市观光及多元出行优惠，陪伴长者自在走遍全城，以及整合运动促进与艺文活动，展现高龄者健康活力的生活样貌，还有营造安全友善宜居的生活环境，让长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生活，也以健康管理、长照服务与社区支持网络建构安心便利的照护环境，同时鼓励长者持续学习、参与社会、丰富乐龄日常。此外，市府也透过 Startup at Taipei 创业服务办公室，串联资金、资源与市场，鼓励更多企业与新创团队投入高龄健康领域。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姚克杰不老的村庄。好，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下个段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来自艾怡良《逃生计划》。

0: 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心灵指南，啊，佮有 Podcast 心灵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4: 哎，阿飞呀、啊！唔都用买房产，就都退休金。
5: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交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青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4: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青年提交。
5: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青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6: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曹雅文。

0: 要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0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64线三重到五股二，这边车多。那另外中和板桥的双向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上面呢，国一南下20.4公里，在圆山前哦，内侧车道有2辆次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39.6公里过林口 A， 外侧路肩呢2辆次小客车的事故，也在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好，台北市高架很多车，是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还有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承德路，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还有明水路往西乐群路到北安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2026年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哦，首度纳入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哦，到时候大家要知道这个观念，不要那个时候滑手机怎么这么慢，哎，电信公司怎么了，哎，没有，不是，是因为这个演习的关系，8月10号中部地区，然后8月13号是北部地区实施，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个钟头啦，好不好？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的在那半个钟头被影响到，那不过交通部还是说了，如果你要搭车，如果你要搭机，提早出发吧，比平常多预留个30分钟到站哦。这个城镇韧性演习期间要进行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中部地区是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包括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北部地区的话，8月13号一样下午2点半到3点，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好，那演习期间呢，台铁、高铁航班都是正常运行的哈，车站、航站也都维持正常的作业。那么要进行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的时候，到时候区域里面这个行动网络速度就会受限了，连带也影响到旅客你的手机或者是行动装置连线的顺畅度。所以当你呢，你要连线购票 APP 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生这个登入啊，好，身份验证，好，电子车票下载，还是说这个线上退票、改票这些功能连线比较慢，就没有办法及时完成的一个情况。所以为了让大家在演习期间呢顺利出行啊，呼吁搭乘台铁、高铁或是去机场的，记得三大事项：第一个，提前完成取票，那或者是拿实体票卡；第二个，演习期间提早出发，比平常多留30分钟到站；第三个，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啊，善用车站和航站的 WiFi 或洽站务人员来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7，好，这边跟你讲到第61届的金钟奖哦，这个戏剧节目类《星光大道》主持人已经揭晓喽。第61届金钟奖10月份要登场，那今天公开戏剧节目类的《星光大道》主持人，戏剧类红毯主持人是由木木、石之田来担纲，节目类呢是由夏荷西还有谢宇之联手主持。第61届金钟奖呢，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10月17是广播金钟奖颁奖典礼，那10月23呢是节目类金钟奖颁奖典礼，10月24则是戏剧类金钟奖颁奖典礼。那今年金钟奖是一世代作为主题哦，一不只是数字，更代表起点、诞生、起航，还有重新出发的力量。那每一名创作者都曾从一开始哦，也因为无数个勇敢踏出那第一步，共同成就今天丰富多元的台湾影视风景，持续承袭经典，开创下一世代的经典。好，那当然也释出了官方形象照嘛，哦，他们这个主持人的形象照也都释出了，在10月份的时候，哦，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喽。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呢，因应半导体展，台湾高铁推了一个彩绘列车，蛮酷的哦。这个叫做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九月份要登台了哈。那台湾高铁就说了，配合这个半导体展，要推出一个全新的彩绘列车。同时呢，全车队34组的列车也都换上一个专属的头靠垫。哦，没想到半导体展跟高铁有这样的合作，蛮特别的。照片看起来就是紫色的这样，一般是下面有橘色，上面是白色嘛，它把上面变成这样紫色的。因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非常注目这个年度大展叫做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那就会在9月2号到9月4号在台湾来举办。那台湾高铁今天也发了新闻稿说，为了要深化台湾科技人才的一个流动串联西部科技的廊带，进而促进科

技产业的发展，也首度和这个 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合作，推出了这个就是主题彩绘列车。那么他们全车队34组列车呢，也都换上专属的头靠垫啊，即日起一路到这个展期结束为止。那台湾高铁说，展览期间，高铁新竹站会率先在8月24号设置这个 SEMI 专属领证的柜台，桃园站、台中站、台南站和左营站呢，则是会从8月31号开始增设启用，所有柜台都服务到9月4号为止。那台湾高铁也说，展期间扩大运能，加强服务的这个往返啊，展览会场和各科学园区的各国参展旅客，在这个8月31到9月4号呢，这一共有32班车会增加自由座的车厢。好，那说最多会有9节自由座车厢，挺多的。总计这5天有796班次，多达2869节的自由座车厢的一个旅运服务。就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往这个展览会场。那毕竟真的台湾对于半导体算是我们的大宗嘛，对吧？所以我们办展肯定可能也有很多的国外会来这边来看看，到底现在是状况怎么样，科技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这样。好啦，先听到的歌曲是范玮琪很久很久以后，待会下个段落就谈台北，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咯。

0: 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黑体同金波爱恩勇敢噻，
3: 米白金波向诶，俺拢过紧张，唔得爱情况，也还爱照。
4: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恩勇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奈条准备。
3: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备，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6: 唔好，我系行政院驻街总处派来嘅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嘅告辞。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哋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盈利政策嘅依据。
7: 安尼个就安心诶，盈利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6: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们是
1: IO。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俏谈台北。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创作者，哇，他也即将呢要带来个人的专场演出了。我们欢迎到的是尤他 Coc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他 Coco。
0: 好，今天尤他 Coco 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先刚我讲到专场演出，对不对？
2: 嗯，
0: 大概什么时候？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2: 大家好，我的创作专场呢叫做一真一格。
0: 嗯，
2: 然后它是在讲述我的音乐。是我人生的一真一格，然后大家也是我人生一真一格的某一部分，所以这场专场我想呈现的就是我人生的轨迹，
0: 嗯，
2: 还有希望大家看到我现在的样貌。好，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15号，地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ive House D，
0: 嗯，
2: 然后是6点半入场，然后大家可以在 AcuPass 上面找到我，或者是来到我的 IG。我的 IG 是 YP 底线底线 OB， 或是打我的名字 Yolta Coco Y O L T A C O C O， 有时候名字太长，自己都记不起来。
0: OK， 所以其实，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那个是在南港那边嘛，对不对？
2: 对啊，南港那边。
0: OK， 我觉得要也跟大家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因为我听你的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可能饶舌、电子或是也许 R&B 很多的元素柔合成你的作品，所以也蛮期待说大家到现场去聆听你的这个专场演出。好，那当然今天我们俏谈台北，你也跟大家介绍了可以到南港这边听你的演出之外，平常我先蛮好奇，因为你在台南念大学嘛。
2: 是啊，是啊。
0: 那你本身是台北人吗？
2: 我是桃园人。
0: 你是桃园人？
2: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之前常来台北吗？
2: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很常来台北，
0: 嗯，
2: 那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
0: 哎呀，
2: 她是一个台北人
0: 哦，
2: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已经在台南念书了，
0: 哦，
2: 所以我其实
0: 从台南上台北，
2: 对啊，啊，远距离
0: 高铁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是这样子吗？
2: 是不是这样子？
0: 经过桃园，甚至买的票还不会停桃园哦，
2: 哦，没错，
0: 直接板桥到台北。
2: 有时候就是你知道的，我甚至有时候开车也不一定回桃园
0: 啊，哦，直接经过，
2: 对吧，啊？
0: 交流道都错过。
2: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我爸妈，所以我还是会回去看他们。
0: OK OK，
2: 我不是会忘见色忘父母亲的人。
0: OK OK OK， 这只是就是人生，我觉得合理，所以就蛮常到台北。
2: 对啊对啊，
0: 跟女朋友约会，
2: 嗯，
0: 约会就有意思啦。我跟你讲，年轻人约会最多可能大家想要知道去的地方。所以平常你们约会会是去什么样子的场合吗？
2: 我其实来台北最喜欢约会的地方是拉面店。
0: 拉面店，真的假的？
2: 因为台北的拉面都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味道。
0: 哦，
2: 我在台南，我在桃园，我在台中，我在高雄，我都觉得说，哦，没有台北的那个味道浓郁，没有台北的味道香，没有那个台北的味道让我记忆深刻。
0: 对，你是说那个拉面是，比如说台北有一些啊，比如说知名的。可能比如 日式品牌的那种店吗？
2: 就是
0: 小店那种。
2: 对啊，就是一些日本的师傅会选择来台北当做他的开店的店。
0: 哦。

0: 台北工作，
1: 对，
0: 还开业这样子。
1: 嗯，那因为你说台南吃不到嘛，就是台北的味道，所以台南的拉面是比较甜吗？
0: 哇，台南的拉面哦，哎呀，不可理喻。
1: OK OK，
0: 我上礼拜的时候在台南，
1: 对，
0: 吃了一家拉面店，
1: 怎么样？
0: 我那一直刷他 reels， 我想我一定要吃看，我一定要吃看，然后去现场。我们那时候五个人去，
1: 对，
0: 可能我们人数有点多，不知道。然后我们等了差不多40分钟，
1: 对。
0: 结果吃起来超难吃的，
1: 都超难吃是不是？ Okay, okay.
0: 就是哦，这是一碗很普通的面
1: ，OK， 不合你味道，
0: 甚至觉得它不能叫拉面。
1: OK OK，
0: 对啊，
1: 所以当然，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做音乐的，然后他也是非常喜欢拉面。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常常看到他就是会 po， 他又去吃了什么拉面什么的，然后都觉得哇，怎么都看起来这么厉害？因为他很喜欢吃，所以我其实也蛮认可他对于拉面的。执着吗？就是他有他的品味，
0: 嗯，
1: 就他也会分析说，哦，这个拉面，比如说他的汤头怎么样，他的肉片怎么样，
0: 我
1: 觉得很有意思。
0: 我觉得我跟你说，那个喜欢拉面的人，
1: 对，
0: 自己都有一个台北拉面地图。
1: 哦，真 的
0: 台北真的是拉面一级战区，就只有更好吃，
1: 哦、
0: 没有
1: 最好吃，
0: 还是有不好吃的，
1: 哦、还是有不好吃
0: 啊，对啊，但就是。通常就是只有更好吃，大家只会互相竞争，然后想办法帮自己的拉面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太竞争了，所以我们吃到的东西就是哦，哇，这个拉面哇太赞了吧，只有这种感觉。
1: 所以吃拉面要在意的点是什么呢？比如说，就以你自己的口味来说，你
0: 最在意我自己的口味是哦，我觉得这个汤头一定要够浓厚、够浓郁、哦，然后我要吃得到它这个拉面的特色。
1: 对，
0: 假如说它是什么柑橘拉面，那我就要在汤跟面里面吃到那个柑橘的香味，
1: 哦、
0: 就是要有它那跟那个名字的结合，绝对不能就只是它叫柑橘拉面。然后上面放一个柑橘之类的。
1: 哦，懂你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吃到符合它。让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对 对，
1: 你觉得
0: 是不
1: 是
0: 我想象，它也可以突破我的想象
1: 啊，确实，
0: 但就是需要一个让我惊艳，但又符合它这个拉面这碗拉面的主题的这个点。
1: 嗯哼哼哼，所以你很常来台北吃拉面，那你吃的这些拉面是那种可能因为台北确实很多，然后有时候你那种走一走就发现，哎，街边有一家小店，它的位置也不多，然后要排队的这种，
0: 对、啊，
1: 还是也有那种真的很大间连锁的那种。
0: 我通常去的都是比较偏小店，
1: 小店对不
0: 对？对啊，对啊，
1: 不屑吃大店，
0: 不是不屑吃大店，是通常小店排队
1: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
0: 不是就是很厉害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小店排队，他就是为了要让人流就控制在这样子，他想要让自己的东西做得更好，做得更精致
1: 哦，
0: 对，
1: 他不要赶着出货，
0: 他不要让人为了让客源增加，然后把它变得扩大，然后那个拉面就固定的流程，然后烫一烫就丢出去了，这种就是才有那种小店，通常不是说所有
1: 对，
0: 然后也不是说所有那种大间拉面店都没有这样子，
1: 对，
0: 我是指我遇过的啦，我遇过的拉面店，那种小间拉面店，通常我看得出那个老板的职人精神
1: 哦，
0: 对啊。
1: 所以你在进去之前也会先评估一下，哎、欸，这店，哦、老板好像，有值得提升，可以排队这样，
0: 有绑那个头巾
1: 好，原来是这样。然后因为我觉得排拉面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有没有遇过，因为我之前我那个朋友啊，因为他跟他太太都很喜欢去吃拉面，他们有创作过一首音乐作品，就是他太太就是拉小提琴，叫做什么吃拉面解压缩
0: 哦，
1: 就是你知道解压缩就是因为大家要排队嘛，
0: 嗯，
1: 然后你今天去排队好，哎、欸，下一个就到你了，然后等到你前面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欸，他带了3-4个朋友来，然后他就解压缩进去了，然后你又要再等很久，你有遇过这种状况吗？
0: 有啊，所以现在很多那种小的拉面店都有特别标记说，哦，人到了再排队
1: 哦，
0: 对啊，就是他有会有店员过来说，哎、欸，你们几个人，那就不能再变喽。等一下再变就要重排哦、
1: oh, okay, okay, 要确保每一个顾客的权益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
1: OK、欸、那你吃过拉面大概你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几家可以推荐吗？
0: 我其实比较喜欢在双连站那一整条的那边的几家我都觉得还蛮好吃的。
1: 双连哦。
0: 对啊，双连那边的像是牡蛎拉面啊，二屋牡蛎拉面、
1: oh,
0: 然后还有池英我也蛮喜欢，它是鸡白汤的、oh, 它的汤就是那种很浓郁很但却很顺口，
1: 对，
0: 然后我甚至可以把汤喝完的那种
1: 哦、oh,
0: 对啊对啊、
1: 那蛮不容易的，
0: 我蛮喜欢的，但就是要排队排很久。
1: OK， 因为拉面我自己印象的话，因为我不会像你们这么积极的去寻找嘛、但我吃过几间，比如说我在小南门附近有一间也是鸡白汤的，那我没有评价

0: 好坏了，因为我也没办法，我没吃那么多。有一家叫重熙老面嘛，
1: 嗯，
0: 就它好像也还不错，那也是小小一家店，然后就在旁边一个国小旁边，然后还有另外一家在板桥。板桥火车站附近，但我忘记他名字，因为那次是就我刚刚说的那拉面朋友，哇，他今天存在感很高，就是他呢，他的太太吧，那时候发作品，然后做了一个专场演出，然后在专场演出，他们有脸书活动等等的，然后就是啊、哦、分享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有机会抽到他们非常喜欢的拉面店的这个招待券，
1: 嗯，
0: 那我就抽到了。然后我就去吃了，哇，真的也是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1: 对啊，
0: 在板桥，我看一下哦，那家店在，我看一下，叫做面什么一专门店，那都写日文，我也是看不懂啦，就是我觉得蛮好吃的，而且我那时候吃是免费，因为他招待，
1: 哦，有招待券，
0: 对对，我觉得哦超棒的，所以我印象中就是两个，啊、其他的可能都是会去吃，就是你知道到了美食街有那种连锁的，
1: 嗯，
0: 就偶尔去吃一下这样。我的印象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你就常在台北吃拉面。那还有其他的吗？
1: 刚刚那间店是面屋一灯吗？
0: 不是面屋一灯，不是面面屋一灯，在中山站有一家很大间的
1: 哦。
0: 对，不是面屋一灯，但面屋一灯也是刚来的时候我去吃过，后来也没有特别去吃，因为它也好像越来越多。
1: 对啊，越来越多了。
0: 对，因为那一家店叫面，它在那个汉生东路跟这是什么路啊？中文化路上了。对，但他就是写日文。
1: 我已经决定好我等一下的晚餐了。
0: 真的假的？你要吃拉面吗？真的假的？
1: 我蛮想吃的，难得来到台北就是一样，
0: 对，
1: 一如既往就要去吃一下拉面。
0: 对啊，因为他这家就真的是面，好，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念了，反正就是，对啊，就
1: 是
0: 日文啦。
1: 知道那个路口就可以去找到了。
0: 对对，就是那个日文。那我真的是觉得蛮不错，而且他好像不是只有那一家的样子。我印象中啦、哦、对，但没关系，反正就是大概200到400块之间的这个拉面的价格，
1: 嗯，
0: 对吧？你有吃过更贵的拉面吗？还是差不多就是这
1: 差不多就是价格，没有再更高的了，
0: 就差不多这个区间。好，那当然除了拉面之外，来台北你还会做些什么事吗？
1: 来台北就大家就大家逛逛街嘛，因为大家不台北很多精品店，但我也只是进去逛逛而已。
0: 你进去店员会跟你就是聊个两句吗？
1: 不会啊，他们可能觉得哦。有时候会穿夹脚拖进去啊，没有啊、
0: 哦，穿夹脚拖的他特别会招待，
1: 就是台北嘛，就逛逛街啊，然后逛逛夜市啊。
0: 哦，
1: 对，我其实比较常去的，我想一下，我在台北，新北算台北吗？
0: 新北可以，大台北地区、
1: 哦，我蛮常去新北打保龄球的。
0: 哦，
1: 对、啊，
0: 在哪里啊？
1: 新北有一家保龄球，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它在下桥某一个桥、嗯，然后有一个。
0: 一个巷子里吗？
1: 不是，它是一个在大路口旁边。哦，我
0: 大路口旁边，
1: 我现在找一下
0: 板桥吧，是吗？
1: 在板桥，在中和附近。
0: 中和附近，
1: 对啊，
0: 高手庭园，
1: 哎、欸，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哎、欸，我也有去过，
1: 因为很便宜。
0: 对对对，高手庭园它蛮有意思的是，我以前住那附近啊，我有看过它，它、
1: 哦、
0: 好像有那种大半夜也有营业。
1: 对啊，
0: 大半夜超便宜耶。
1: 哦，
0: 当然我是没有去打啦，因为我大半夜也找不到人。
1: 大概40块吧。
0: 对，我记得它半夜超便宜的。
1: 对啊，
0: 对，那不错。哦，所以你会去打保龄球？
1: 偶尔就是有时候因为我有些朋友都住在中和啊、板桥那附近，就会大家要聚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干嘛，除了唱歌、吃饭、嗯、喝酒，
0: 对，
1: 我们就会去打保龄球。
0: 哦，
1: 对啊，
0: 所以你其实到台北来的话，你都会是那种当天来回的状态吗？还是你会找地方住？
1: 我会住桃园。
0: 哦，回家住？
1: 对啊，
0: 也是啦。
1: 就桃园其实也是离台北蛮近的。
0: 对，其实没有很远。
1: 对啊，
0: 也是要回家。不然爸爸妈妈会念个两句。哎呀，你怎么去台北没跟我说？他们会追踪你的。
1: 我觉得他们已经
0: 不 care 了，
1: 有点放弃了。没有，就是我从高中开始就比较有点叛逆
0: 啊，
1: 就是会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就算问了他，我也不一定会讲这样子。
0: OK OK OK，
1: 对啊，就是他们还是会关心我。
0: 嗯嗯嗯，
1: 对，但我还是不一定会讲，
0: 或是选择让他们不担心的讲。
1: 对对对，
0: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温柔了哈。
1: 没错。
0: 那到台北来，我想刚刚有讲到有朋友去约会啊，或者是不管是吃啊还是玩等等的。不过我觉得，如果以你的状态，毕竟你在音乐创作这条路上，其实陆陆续续要跟大家见面，
1: 嗯，
0: 你也会到台北去，比如说。也许一些演出的场地去看表演嘛，或者是台北也有一些，比如说街头艺人的演出，
1: 哦、
0: 你也会去关注吗？
1: 哦，我其实蛮多朋友在当街头艺人
0: 哦，真的哦。
1: 对啊，然后我平常会就是在 IG 的时候就看到他们表演，然后 假设我在我现在是还没有遇过啦，
0: 对，
1: 假设我在路上遇到他，我一定会驻足在他旁边，
0: 嗯，
1: 看个半小时之类的。
0: 嗯嗯。

就因为我觉得街头艺人这个东西，对于音乐的发展还是蛮重要。虽然有些人可能持反对意见，会觉得说，哦啊，这边唱歌在路上唱歌很吵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这就是街头就是一个，就像嘻哈传播音乐方式有很多种，那街头艺人他们

0: 它也是一个传播音乐的管道之一，这样子。
1: 对
0: 对啊，所以我们刚刚问题是什么？
1: 啊，就是你会比如说好街头艺人嘛，或者是一些音乐的表演场地。
0: 哦哦，是是是，
1: 你会兴趣去观赏一些可能你期待或喜欢的歌手？
0: 哦，有，尤其是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很常就是专门来台北，然后就看一些比如说嘻哈专场啊，或者是很多那种拼盘场，就是很多不同的艺人拼起来的一个嘻哈场这样子。我觉得那时候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时期，因为就会因为这个嘻哈场的部分，我觉得认识蛮多各式各样的人的。
1: 嗯，
0: 然后也知道，那时候就开始奠定我这个音乐的基础，我就知道哦，大家是怎么样表演的。
1: 嗯，
0: 对，然后大家都在做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音乐会受到什么样的群体的喜欢，这样子。
1: 对，
0: 从那时候就开始有这些联想了，这样子。
1: 哦，
0: 对啊，所以我还是会去看这些音乐演出。然后我也有去看过那种国外的艺人来到台湾这样子。
1: 嗯 嗯。
0: 然后我也选择，就算我人在台南，我还是会选择到台北来看这些音乐演出。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一是我看完演出，我回桃园很方便，
1: 顺便回家。
0: 对，然后二是我觉得北部的交通还是真的，就撇除开车以外，北部的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1: 是，
0: 而且时间可以拉到比较晚，我也可以晚上的时候，嗯嗯嗯，就是看完演唱会，我可以再去做一些其他事情啊。然后如果假设我在台南看的话，我可能看完演唱会可能十一点多，我在做其他事情，我可能就要叫 Uber 回家了。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台北很棒的地方。
1: 嗯。就是台北它其实到深夜都还算是蛮友善的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这件事情。然后你也看了很多刚刚讲到的，不管是演出啊或者是这种带给你养分的这些表演啦。
0: 嗯，
1: 你要这样讲。
0: 是是是，
1: 欸，可是我其实就也还蛮常忽然想问，因为你刚刚看了很多演出表演，就说哦原来可以这样表演这样。
0: 嗯，
1: 但是你觉得表演跟音乐这两块它是必须要结合看的吗？还是它其实可以拆开来拆开看？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一个创作歌手的角度，那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一起看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制作的商人，
1: 对，
0: 你的音乐是要拿来卖的，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分开来看。
1: 哦，
0: 对啊，对啊。
1: 就表演其实有可以表演的性质，可如果你今天是个创作歌手，你必须让它融合。
0: 对啊，没错。
1: 如何做出一个代表你的音乐的演出？
0: 没错。
1: 哦，
0: 是这样没错。
1: 那你在台北其实会看到的是，你会去比较喜欢看那种很大场的，比如说小巨蛋、大巨蛋，还是其实像小型的表演场地，其实你会去？
0: 我其实比较喜欢去小型的表演场地。
1: 哦，真的？
0: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小型的表演场地还可以感受到你周围身边的那个氛围。
1: 嗯，
0: 如果你去那种小巨蛋啊，或是大巨蛋，或是什么 LAP 之类的，
1: 嗯嗯，
0: 就是大家就只注重在表演者身上。有时候像是我说高中的时候会去一些嘻哈场啊之类的，他们其实也有在跟周围身边的人互动，
1: 嗯，
0: 然后去凑成这个氛围那个情绪。
1: 哦，对，
0: 所以这有时候也是蛮好的这样子。
1: 嗯，就你也可以更被融入那个表演的状态里面。
0: 对啊，
1: 虽然是观众，可是你可能也是他表演的其中一个环，
0: 而且会听得比较进去，因为你知道身边的人在干嘛。
1: 对，
0: 就是有身边人也有融入进去，你也会跟着融入进去这样子。
1: 嗯，而且我其实我自己觉得那种也说演出场地稍微比较小型的跟这种大型的演出场地，表演的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是。
1: 对，就那个方式不一样，因为你大型的场地你当然很难就是真的纯粹就是歌手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你一定要有舞台效果，你一定要有很多的桥段等等的。
0: 对啊对啊
1: 对，那个可能就不是一般你在小型场地需要去感受的。小型场地需要感受的就是那整个歌手带来的氛围，
0: 还有互动性。
1: 对，还有互动性。对，因为当然舞台小，它的舞台效果不可能做很多啊，什么 LED 墙啊，然后喷烟火，没有没有这种东西。
0: 对啊，对啊。
1: 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你说的那个互动性。
0: 对啊，对啊。
1: 那很有趣
0: 氛围啊。
1: 对对对。那你最想去的是哪一些场地吗？
0: 你
1: 在台北来
0: 讲，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最想去的还是那个 Pipe， 你知道吗？那个在公馆那边那个。
1: 哦。
0: 对对对，在一个桥下。就是因为那边蛮多嘻哈场都会搬在那边，然后高中也比较喜欢听嘻哈，所以我就会比较常去那边听这样子。
1: OK， 好，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了解跟认识一下。当然拉面的部分，我是刚刚讲到你等一下，
0: 那我等一下就去吃，
1: 等一下去吃拉面，
0: 品尝一下，
1: 挺好挺好。那你当然会持续关注，比如说哪边有新的拉面店
0: 有啊，其实网上蛮多人在做那种，就是自己的，我刚刚说的拉面地图，他们都会放在台，啊、放在放出来，放在网络上，然后都有一些自己的评价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个超棒的。我有时候。

0: 滑到，我都会看，一定会看两眼，就是哦，我下次要吃哪一家，下次要吃哪一家，
1: 好，自己把它记录起来。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赞哦！好，那下次你吃到哪一家好吃，你再跟我们讲一下。
0: 好啊，没问题，
1: 有机会我要去试一下。好了，今天也谢谢 Yota Coco 来到节目当中。那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你专场要来了，8月15号，对不对？时间地点，
0: 没错。好，大家好，我是 Yota Coco， 然后我的专场一真一格，是我 Yota Coco 的个人创作专场，地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Lifehouse D， 时间是2026年8月15号，入场时间是晚上6点半。
1: OK， 好，再次谢谢 Yota Coco， 也欢迎大家进场去欣赏你的演出。
0: 好的，
1: 感
0: 谢
1: 你，
0: 谢
1: 谢，拜拜，
0: 谢谢商人，拜拜。
1: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虽然白海豚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做好防台准备。然后呢，如果有一些父亲节的行程会被影响到的，赶快调整好吗？祝福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我们在下周一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最后是萧亚轩，挚爱，晚安喽。

0: 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妈，俺叫有去做成功疫苗吗？
2: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1: 成功片都含的顺产含过金边，做最新的成功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额

0: 留张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住说哦。高
0: 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
1: 保护自家同屋家人。以上广告由食品管制署提供。
2: 唐公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3: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不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没不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请到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后萨利嘎嘎马布隆基马亚拉外嘎古，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马亚拉外，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

0: Iako whaine tana tokasin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ne, ya matosuon, pashtai, pagadaitan, mita wa kaz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台北。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8月8号，也就是父亲节。再次要提醒收音旁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有三个爸爸要过节，一个呢是你的爸爸，第二个呢是你另外一半的爸爸，第三个是孩子的爸爸。这个三个爸爸记得要分别过节哦。也许你今天晚上约一个爸爸，明天再一个爸爸，后天再一个爸爸，刚好在假日这个三天呢，可以好好的跟爸爸们过节。但节目一开始要先来安排一首歌，因为我知道有些爸爸已经不在身边，我们就献上这首来自我们的 Beyond 王洪恩写给他已经在天上的爸爸。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被你拥抱》。

这是来自布农族的 Beyond 王洪恩写给爸爸的一首歌，被你拥抱着，还是希望在父亲节的时候呢，可以多抱抱你的爸爸。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一方面要让节目有不同的声音，二方面希望大家尽早习惯有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为大家来报新闻。那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因为放假了嘛，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有关于原民的旅游啦跟休闲活动的讯息，也希望大家能够提早安排。那当然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

0: 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最近在节目当中的舞步在唱歌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我们漂流出口马苏努赖以直播专辑当中的歌曲。因为这张专辑呢，在今年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可能在一般的节目呢比较少播到他们的歌，因为他们的演唱方式呢非常的特别，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舞步在唱歌的单元当中的一首一首介绍。那今天介绍专辑当中的寻水者，就是巡视那个水流的那个人，叫做寻水者。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理财啦跟退休。大部分的爸爸呢都应该是到中年，甚至于已经到老年了，对不对？但今天要来谈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年的理财思维。每个人的理财方式不一样，我们的上一代可能跟我们也不太相同，所以你现在如果是家里的中间分子，大部分都是爸爸了，看看中年应该要怎么理财，那个思维应该怎么调整。但进入这个单元之前呢，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您小乐进入今天八月七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我是范逸臣。
2: 快一通。

0: 播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洛克爱童，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做分享。那因为这次礼拜我们安排一些旅游的讯息咯，首先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崇德部落这边的讯息。
1: 在清水断崖与太平洋之间，崇德部落藏着花莲北境最迷人的山海日常。位于秀林乡的崇德部落是进入太鲁阁国家公园前的重要聚落，也是从苏花公路南下花莲时最先映入眼帘的山海风景。而说起崇德最具代表性的味道，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剥皮辣椒。位于台九线旁的崇德剥皮辣椒街，早年因苏花公路往来车潮，逐渐形成热闹的小吃聚落。许多经营自助餐的家庭主妇为了替长途驾驶开胃，开始研发手工剥皮辣椒。经过繁复手工处理与腌制，辣椒保有清脆口感与辣中带甘，逐渐成为花莲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之一。崇德拥有多家在地知名老店，除了招牌剥皮辣椒伴手礼，也提供深受居民与货车司机喜爱的自助餐，在山海公路间留下朴实却难忘的滋味。而崇德海滩是少数交通便利却仍保有纯净气息的东海岸秘境，从利物溪口一路延伸至清水断崖下，长达数公里的月牙形海岸沿着清水断崖一路展开，峭壁、砾石滩与层层蓝海交织出花莲北境最壮阔的山海风景。从苏花公路转入涵洞，或自崇德车站步行前往，都能轻松抵达这片被太平洋拥抱的海岸。而在适合出海的清晨，凌晨四点的崇德海滩便开始热闹起来。准备滑向清水断崖迎接日出的旅人，在晨光未亮前集结，准备迎接海平面升起的第一道曙光。
0: 好，所以下次呢到崇德部落的话呢，就是我们花莲的北境这边咯，可不要忘记他们的剥皮辣椒，因为从剥皮辣椒的家乡滋味，崇德海滩的日出浪声，到传承四代的渔场故事，来到这边就可以看到海岸聚落最真实的人情跟海岸生活。我们来把这首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

0: 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这次参加分享有关于在南庄要登场的塞夏山林文化生态体验的讯息。
1: 为推广苗栗原乡特色文化与自然生态，2026年苗栗原乡部落体验活动塞夏山林生活文化生态体验活动将于8月23日星期天在南庄乡举行。主办单位表示，此次活动名额有限，仅开放32人参加，额满为止。活动费用包含在地解说导览、 DIY 体验材料及讲解、午餐与保险等，另由计划补助推广接驳车车资，期盼让大家能更便利地走入原乡，透过实际参与与体验，感受塞夏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山林生活特色。活动以亲子团体及对原住民族文化有兴趣的民众为主要对象，透过文化导览、生态体验及 DIY 活动，带领参与者亲近山林，认识原住民族文化，也希望借由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更多民众了解苗栗原乡丰富的人文历史、自然环境与部落生活，进一步推广原乡文化旅游及体验活动。期盼透过系列原乡部落体验活动，带领民众深入苗栗山林，从文化、生态与生活体验中认识原住民族珍贵的传统智慧，共同感受南庄原乡独特的人文魅力。
0: 我不想现在报名还来不来得及哦。如果听众们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在周间，就是周一到周五上班时间哦，打电话问一下还可不可以做报名。电话号码提供给大家，04-2330-1980，找谢小姐认识一下塞夏族的文化。我们来放这首塞夏族的耿雅萍所带来的《不要忘记我们》。

0: 来自赛夏族的根雅平所带来的《不要忘记我们》。好，除了赛夏族之外，接着下来分享的是阿里山的邹族。
1: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台十八沿线装置艺术计划以“向山而聚”为策展主题，近日在通往邹族八个部落的台十八沿线装置艺术计划串联山美、新美、茶山、来吉、乐野、达邦、特富野及利加贡八个部落，由艺术家完成一件大型装置艺术、八件部落艺术指示及32件小型沿线装置。这41件作品原本预定放置在台十八县阿里山公路与加129、加169及149甲线道，后来因交通安全等因素取消在台十八线上的装置，全部改放在通往部落线道上。文观局表示，大型装置艺术米镜铜漆设置于迷湖步道旁，是邹族艺术家布武阿古雅纳的创作，以水鹿、山猪与蓝腹鹇为主角，象征野生动物、森林环境与邹族文化共同生活于山林中的意象。作品以热净度新钢打造，高约 3.5 公尺，透过流动造型呼应步道

0: 竹林与溪流景致，展现山林生命力。另有八件部落艺术指示，由艺术家吴玉莲设计，以绣眼画眉、地质、大冠鹫、台湾蓝雀等八种鸟类动物对应八个部落，结合邹族文化意涵与生态特色，让道路指示牌兼具导览与文化解说功能。此外，艺术家赖宇炫、廖玉轩创作的32件小型沿线装置从各部落入口前约2公里开始设置，以倒数距离方式引导旅人前行，融入在地动植物、农特产、建筑景观及地方传说。文管局说明，向山而聚，以低干扰方式融入山林景观，希望每一位踏上阿里山旅程的旅人，透过每次转弯、每处距离提示，开启地方文化新视角与通往邹族文化的路径。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现在阿里山县就是台十八县沿线呢都有装置艺术，就是通往邹族的八个部落，包括有山美、新美、茶山、来吉、乐野、达邦、特富野、李家，这八个部落呢都有八件的艺术指示装置，除此之外呢还有32件的小型沿线装置，那当然还有一个最大件的装置艺术都在阿里山公路上，往部落的路上你就可以看得到了。你有多久没有到阿里山了呢？我们来把这首来自邹族的南巫所带来的转弯的镜子。

0: 伊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爱过都好搞，唔离开安呢，歹势啦。
1: 教育部对1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研。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

0: 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30到3点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Thank you.

老哥大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雅外毛令雅维莫瑞，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首歌曲是收录在今年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我们漂流出口》所带来的同名专辑《马苏努赖》以直播专辑里头的《寻水者》。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红凯安频道。

FM1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歌曲他提到说，每个生命呢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特性，却又像水一般大同小异，可以是平静使它清澈，也可以激昂使它浑浊。而寻水者呢，担任的就是守护水源，负责水道通畅，使农耕正常运作的人。而这首歌曲其实也描述了自己的心境、身体的辛劳，以及在路上所看见的景象。而寻水者这首歌曲呢，也呈现出现代族人已经出现了像寻水者这样子的人，为美好的事情默默的付出，就如同回归水的本性，善利万物而不争。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漂流出口所带来的《寻水者》。

双频道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漂流出口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理财。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都会谈到退休啦以及养老，但明天因为是父亲节，那我们知道很多的爸爸呢都应该是中年甚至于以上，其实中年理财最重要的就不是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咯，而是重新要看懂自己的人生位置。当上有父母下有小孩，身上背着同时有家庭啦、职涯啦、健康啦还有退休压力。

的时候，理财就不只是投资报酬率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守住生活的选择权。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中年人，尤其是爸爸们应该具备的四大理财的思维。他先来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乌马克。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就是乌马克所带来的同名歌曲《乌马克》。乌马克意思呢就是家的意思哦。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天下部落格里头的雨果所写的文章。他一直觉得呢，中年呢不只是爸爸了哦，中年呢最辛苦的地方呢，往往呢不是收入不够，而是责任太密集。年轻的时候呢，投资失败，你还有时间重来。可是到了中年之后呢，任何一次的错误决策都可能牵动到像房贷、教育费用、长辈照顾或退休准备，所以压力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真实。而他就提出了有四个理财的思维，第一个呢就是理财的终极目的。很多人到了中年，收入会比以前高，职位呢也会比较稳，但是心里反而更加的不安，因为账户里的钱变多了，却常常问自己到底要存多少才够，退休会不会不够用，孩子的教育费会不会拖垮现金流。这种焦虑其实是常见的，也是值得被理解的，因为中年理财面对的不只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很多人生任务同时交叠在一起。它不单纯只是多赚一点钱就能够解决哦，而是要重新的整理生活跟财务之间的关系。所以雨果他认为理财的终极目的哦，是守住生活的选择权跟尊严。钱的价值不是只有拿来消费，也不是让账面数字变大而已，而是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你要让自己有底气做出比较能够接近内心的选择。当工作环境长

期消耗身心，当家庭需要更多的陪伴，当健康亮起红灯的时候呢，如果手上没有财务的缓冲，很多的选择就变得比较狭窄。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存下来的钱换来的不只是安全感，其实也是人生的回旋空间。所以他提到的理财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守住生活的选择权跟尊严。那第二点他所提到的就是思维是要彻底扭转的，因为呢他不想把理财当成是数字的竞赛，如果只追求更高的资产却没有清楚了解自己想过什么样子的生活，那就很容易掉进另外一种焦虑，钱变多了心却没有比较安定，生活也未必比较自由。所以他说比较好的方式呢，你可能要先回头问一下自己，未来想住在哪里，想过什么生活，孩子的教育要投入到什么程度，父母亲的照护可能需要预留多少的资源，自己往后老了以后呢，你希望保留多少的生活品质，这是你必须要回头来问你自己的。因为这些看起来不像投资的问题，却有可能是财务配置的起点。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选择背后都会连到现金流、资产配置、保险规划跟退休准备，你先看懂生活再安排金钱，你的方向就会比较清楚了。所以呢，雨果常常说以终为始，以终点来看你的开始，用这样子的方式要看待你的中年理财。你先想象一下自己抵达生活的状态，再回头检查现在的资源、收入、负债、风险。这样做呢，不是为了追求完美人生，而是让你的财务决策比较不容易被市场的情绪牵着走。所以呢，他觉得第二个思维要彻底扭转的是，你要先从想要的人生来反推你的财务配置。那第三点呢，就是生存的防守战略了。雨果提到了中年阶段的另外一个终点呢，是先求不倒再求成长。年轻的时候呢，可以比较积极，也可以比较能够承受一些错误的代价，到中年之后家庭责任变重了，财务策略就不能只看进攻，也需要把防守的系统给建立起来。那所谓的防守不是完全不投资，也不是把钱全部放在现金，防守指的是先盘点资产，看清现金流，准备紧急预备金，然后整理债务，并且确认保险能否承接重大的疾病、失能或者是意外他们所带来的冲击。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足够的预备金，投资的账面再漂亮，遇到失业或中途发生需要医疗支出的时候呢，你有可能被迫在市场的低点卖出你的资产。那这种风险呢，对于中年家庭来讲，比短期少赚一点的报酬更值得去重视的。所以他的第三点的生存防守战略就是先求不倒再求成长的系统防御性。那第四点他提到了，你要承认局限的智慧。很多人在谈投资的时候呢，很容易把焦点放在买哪一档的股票，买哪一档的 ETF， 哪一个产业会涨，但这些问题当然都有讨论的价值，但如果家庭基本盘都没有稳固的话，太早追求高报酬反而可能让自己暴露在更大的波动当中。如果他过去呢，也曾经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个股、追新闻、看筹码、猜转折，想靠判断力来打败市场，但忙了很久之后他才慢慢的理解，投资最难的地方可能不是找到资讯哦，而是承认自己能够掌握的事情其实是有限的。到了中年，时间跟专注力都变得比较珍贵，你白天要工作，回家要照顾家庭，还要面对健康与父母的状况，如果把大量的精神都放在短线行情，很高的机会呢，会让你的生活被市场给牵动，心情也会跟着大盘上下震荡。所以呢，他后来呢更重视指数化投资跟资产的配置，透过低成本、广泛分散、长期持有这样子的方式呢，把投资从每天猜涨跌转成一套可以长期执行的系统。这不代表报酬每年都很漂亮，但比较有机会让纪律给留下来。承认自己的局限不是放弃投资，而是把精力放在比较能够掌握的地方，例如资产配置的比例、投入的金额、再平衡的纪律、支出的控制、风险承受度等等，这些都比预测明天行情更接近一般人能够努力的范围。所以他提到了中年人的四大理财思维。第一个，理财的终极目的，你必须要守住生活的选择权跟尊严。第二个，思维要彻底的扭转，你必须从想要

要的人生在反推你财务的配置。第三个，生存的防守策略，记得先求不倒再求成长，这种系统防御。第四个，要承认局限的智慧，放下盲目选股的控制错觉。雨果说，中年理财的核心价值或许就是把钱重新放回人生的位置，钱不是主人，钱比较像是工具。

一直累积资产，就比较有机会从财务的教育当中慢慢走出来。而这条路不会是快速致富，可能比较接近稳定、自由跟尊严。中年不是财务失控的开始，也不是压力最沉重的阶段，它可能是重新整理人生优先顺序的时刻。当钱开始服务你的生活，而不是让生活追着钱跑的时候呢，财务自由才能够从抽象的口号慢慢转变成靠近的日常。以上的这篇是来自雨果投资理财的生活观，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来谈谈中年危机。安排这首歌曲的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心若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心若倦了》。刚提到雨果投资理财的生活观，如果再加上记得是上礼拜了我们所提到的退休的三桶金的方法，我相信呢对大家多多少少有一点帮助。那但是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中年危机。中年危机呢似乎呢像生老病死一样会被描绘成人类必经的某种生命过程。你正处于这个年龄吗？到底中年危机是什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中年的定义通常就是45到65岁，而这个现象呢被描述为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自己前半生充满悔恨，目前生活毫无意义，而后半生正步入无可避免的死亡当中，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或者是忧郁，渴望年轻或者迫使自己对于当下的生活来做出重大的改变。中年危机是真的存在吗？事实上呢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定义上的中年危机。

大部分的专家呢也认为中年危机是一种社会价值媒体推波助澜下的一种文化现象，好像年龄到了就应该去经历一下。但尽管没有科学的证据能够支持中年危机，但是在45到65岁的年龄，我们的生命的确很容易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像是身体健康不如以往，事业停滞，失去婚姻，父母生病，孩子离家，这些压力跟焦虑跟失落呢，都会使人停下来思考自己如何走到这一步。再过来我们来谈谈人类幸福感是一座 U 型谷。虽然说中年危机呢被认为是迷思，但是呢部分横向的研究也发现幸福的 U 型曲线是存在的。根据2010年的一项大型的研究显示，人类的幸福感呢会在青少年的晚期开始下降，40多岁的时候呢来到了谷底，然后到50多岁的时候呢开始重新上升。这样幸福 U 型的这个曲线呢在高收入国家呢被定义为普遍。那真的有像刚刚讲幸福的 U 型曲线吗？就要问一下你自己了，你是否感到幸福？以前的你是否幸福？之后的你是不是仍然能够感到幸福？这才最重要的。那最后再来谈谈女性比男性有更大的危机风险。根据呢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网站指出，哦，107位的忧郁症的患者当中呢，45到64岁的有164,427人，相当于每三位忧郁症的患者有一位呢就是中年人，而女性又是男性的2倍。在任何的年龄跟性别当中，美国呢也是以40到59岁的女性忧郁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以中年危机真的存在，女性被认为拥有比男性更大的危机，这跟社会的角色、更年期、荷尔蒙的变化，或者是真的是陷入危机，希望所有的朋友要记住，所有的人都会变老。变老并不代表生命结束哦，你对自己的中年看法很可能是来自于社会眼光对于中年僵化的看法，你完全不必要按照他们这样看自己。是人都能够过自己的 U 型曲线走过一回，偶尔向下，偶尔向上，即便有难过忧郁的倾向，也记得要去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所以中年危机是社会的定义，你不见得到中年就要担心中年危机，把日子过得好，退休准备准备好，你也可以有 U 型的幸福曲线。祝福大家，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也别忘记了，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节目最后就来把这首尤西夫所带来的老鹰的翅膀献给天下的爸爸们，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们下周再会，马萨鲁。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

0: 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晚上八点钟的时间，欢迎收听礼拜五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寿命，如何的健康长寿，但是同时也幸福哦。那今天要进行的是城市生活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康健出版的编辑林怡君，那同时介绍最近的新书《幸福寿命》。那这本书啊，主要是聊聊人生不只是活得久，也不是只有身体健康，而最重要的是在变老的这条路上，我们还要快乐，有幸福感。那这是可以透过学习的，要学习跟身边周遭的各种人事物有连结，有价值，同时呢也有继续被人需要的感觉。那今天的来宾就会从一起编辑这本书的角度啊，带大家一起认识这本书。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思考，台湾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之后，幸福老化应该要怎么准备呢？先送上一首对唱的情歌，这是品冠的歌曲《K 歌情人》，那它的原曲也是一首西洋歌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进行城市生活家的单元。

0: 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在今天的城市生活家的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幸福长寿这件事情。那现在国人的寿命可以说平均年龄、平均余命是又比过去在多了一点啊。那我自己身边有非常多年长的朋友，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十年之后你几岁？以我自己来讲，我最近也在想，在十年之后我就是法定年龄的要接近65岁的老人了，那我到底应该现在如何的规划呢？好，除了身体的健康、定期的健康检查、饮食的控制，那到底活那么久到底好不好啊？一想到我人生最黄金的那20-30年，比如说15到35岁，哦，每天都好忙哦，读书工作。但是当我65岁退休，如果我要活到90岁，天哪，有25年的时间我要干嘛？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来思考。除了健康的身体，可能还有被动收入，但这样就幸福了吗？好，这个我们今天可以来聊聊什么叫幸福寿命啊。那今天要谈的这本书就是《幸福寿命》，光长寿还不够，4大关键翻转衰退迷思，打造超越健康的人生价值。书名很长，那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老年学家凯利伯奈博士。好，所以当然这么厉害的书不会是我一个人自己跟大家分享嘛，邀请到的是康健出版的编辑林怡君。怡君好。
1: 嗨，大家好，小婉好。
0: 欢迎怡君再次来跟大家分享哦。
1: 对，
0: 那这一次康健出版的这一本就是关注健康身心，然后谈高龄者如何延缓衰退，带大家可以一起从更早的人生阶段开始来思考。那我自己看完之后，刚我们在访谈之前我也跟怡君聊了，就我真的有蛮多的思考。那怡君自己做这本书的编辑，你会不会有点超越啊？会不会太等着早老这样？
1: 哦，因为我现在大概30岁中代，但是其实因为我身边的长辈们其实在前几年就是我的奶奶跟外公过世，那在他们过世之前的一些状态其

0: 是让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很有感，哦，因为那就是一个寿命跟幸福寿命跟健康寿命的区别，
1: 嗯，
0: 对，那其实也是这本书想要谈的东西。所以虽然说以我自己的年纪来说是还好，嗯，但是大家会觉得这个题材这个题目是给高龄者看，但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培养。
1: 对， 对，因为其实老年要面对的问题真的除了健康跟钱这件事情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如果突然间你的另外一半不在了，
0: 对，
1: 或者是你可能会面对所谓的空巢期，嗯，就是你的孩子都长大了，嗯，然后他们可能就离巢嘛，
0: 对，变成自己一个人，
1: 对，那你如果过去你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孩子或是另外一半身上，那突然剩下你一个人，欸，还是可以去参加一些社团，但是有些人他如果没有办法那么快融入一些团体，
0: 嗯，
1: 然后又没有太多的兴趣，那你要怎么样度过剩下来的这些慢慢的时间？
0: 对，
1: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凯利伯奈博士，我们也请怡君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博士。
0: 嗯，没错，其实刚刚有提到他其实是老年学专家，嗯，那为什么会是老年学这个领域？其实也是蛮有趣，跟他的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嗯，因为他妈妈40岁才生他，
1: 嗯，
0: 所以他跟妈妈的年纪是跟家里的人还有兄弟姐妹的年纪是有一个落差的，
1: 嗯，
0: 那所以他在从小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会听到很多人说老了会怎么样啊，老了很糟啊，嗯，老了就是皱纹啊，受不了什么之类，可是对他而言那是他的家人，
1: 嗯，
0: 所以他就想说，欸，我的妈，我的家人都已经是别人口中的老人，
1: 嗯，
0: 所以他很想要帮助就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想要，知道可以让家人怎么过更好，
1: 嗯，
0: 那他就投入老年学的领域去研究，
1: 嗯，
0: 那他自己也是后来其实他跟另外一位，博士成立了美国第一个老年学的虐待
1: 监视
0: 中
1: 心，
0: 对，嗯，那他自己在也是临床的医生啊，所以他在临床啊跟监视中心看到非常多的案例，那他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就是把他所有看到的案例汇诊啊，然后分析出现在这本书，
1: 嗯，
0: 就他认为老年应该要怎么样得到幸福。
1: 对，
0: 对，
1: 尤其呢我看到他成立美国第一个老年虐待监视中心，
0: 对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不容忽视，也就是说老人年纪长了被虐待，被虐待有非常多的条件，不一定是看得到的，
0: 嗯，对，
1: 但是你要怎么样确认，这个就是他要去判断出来，希望未来我们也很快有这样的相关的
0: 答案。 对， 对，很需要其实。
1: 对啊，因为我觉得长辈有时候被虐待，你被冷处理，冷暴力，被忽略，其实也是一种虐待，
0: 那是一种情绪上的虐待，就是一种嗯，你可能大家听到虐待可能直觉是身体上是一种，但是你情绪上的被忽视被冷漠处对待，嗯，这件事也是一个虐待，然后另外是财富的剥削，这也是一种虐待，嗯，
1: 对，嗯，确实有很多人会因为就是长辈他可能开始智力上比较退化，
0: 嗯，
1: 就会开始掌管他的一切，
0: 对，
1: 控制他的行为，
0: 有一些可怕的社会事件我们都会看到这些案例，
1: 对， 对，所以我们未来年迈之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好好照顾我们自己，哦，在身心灵各方面，尤其像我来说 我没有生小孩，那现在没有孩子的家庭又越来越多，
0: 嗯，
1: 那我觉得我需要思考的就是说像我们这样所谓这个顶客族好了，没有小孩子，那未来如果两夫妻只要有一个生病，那另外一个的生活状况一定会很辛苦，
0: 哦，对，
1: 你可能就会形成老老照护的状况，
0: 嗯，
1: 那如果说万一又只剩下你一位，那如果你又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啊，我自己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欸，他是独生子女，
0: 嗯，
1: 然后他的父亲也是早年从中国过来，就他父母都是那边过来的，
0: 嗯，
1: 那都离开了嘛，那他也没有兄弟姐妹，他的就是真正的那些什么堂兄表兄妹都是在中国，那都没有往来，
0: 哦，
1: 他就一个人，欸，他也没有结婚，
0: 那他的人际关系或情感的层面就会可能有些难处，
1: 对，然后没有结婚，恋情也就是起起伏伏，
0: 嗯，
1: 那总之现在就60多岁了，
0: 嗯，
1: 然后他也就还是一个人这样， 看起来目前是蛮快乐的。
0: 但是如果有重心的话应该会快乐的。
1: 对，但是我们就得想以后啊，
0: 嗯，没错，
1: 你现在六十岁好了，那还不错，但在十年七十岁呢，嗯，或者是八十岁呢，二十年感觉很遥远，欸，
0: 对，但是好像很遥远，可是可能变化中又很快

0: 对，所以这一次呢，在书中就依照了不同的层面，比如说作者就以在寿命、健康寿命跟幸福寿命，他分别列举了不同的意义哦。那怡君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哦，好，其实这就很像大家说那个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0: 嗯、
1: 它就是一个金字塔，
0: 对对对对、嗯、
1: 最底层就是寿命，就是我们生命的长度，
0: 嗯、
1: 就你活到几岁，这是一个很直观的数字。
0: 是。
1: 那健康寿命当然就是你在寿命当中你的健康与否、
0: 嗯，
1: 就我可以享受健康的寿命多久。这件事情，那它是在中间、
0: 嗯、
1: 那更往上就是我们说现在要追求的幸福寿命、
0: 嗯、
1: 就是我可能身体不一定非常健康，我可能有慢性病、嗯、可是我的幸福感是每天都可以感受得到，那这个事情是一个情绪上的追求，它会是一个更高层次、
0: 嗯、
1: 所以它在金字塔顶端这样子、
0: 嗯、确实你知道越是金字塔顶端就是越小嘛，
1: 对，
0: 它就越困难，
1: 对，没错，
0: 越不容易达成，
1: 嗯，
0: 所以这三者呢，当然我们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在最底下，然后你慢慢的往上去建立这个架构。不过其实这本书看完我自己最有感的就是说，作者也观察到晚年生活品质大家最常忽略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我看了之后一定要好好也跟大家分享，大部分的人最常被忽略的面向有哪些呢？
1: 嗯，其实我觉得他这就呼应了他后来所讲的四大关键、
0: 嗯、
1: 其实就是你对于你的生活你有没有一个重心，有没有一个不断学习或是你感兴趣有好奇的事情，对、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跟其他人的关系，就是他提到你跟其他人是不是有建立值得信任的关系、嗯、
0: 对
1: 对，这个关系可能是跟亲人，可能是跟朋友、
0: 嗯、
1: 或者是你自己去另外发展出来的社交连接，
0: 嗯，
1: 对，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在面对压力面对变化的时候，身体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周遭的变化，你是怎么处理的、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大家其实很容易忽略，因为你有可能只做到外在的适应，但你的心里面的适应没有做到，
0: 嗯，
1: 对，那还有一个是其实是更高层次的，就它是一个你的晚年生活，你有没有追求一个付出，或是你的到底生活是不是有目的？
0: 对，
1: 这目的不一定要很伟大、很宏大，它可以是小小的追求，
0: 嗯、
1: 但是它可以让你的生活有更有的乐趣。
0: 嗯，
1: 对，那这些面向其实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
0: 对，
1: 嗯，对，那这其实都是一个内心层次的情绪上的感觉。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买了这本书啊，你可以看一下，它里面有非常多你会遇到不同的状况跟层级。
1: 嗯，
0: 那这些层级呢，都可以用这四个方面，就是你的成长、你的连结、适应跟付出，来去写出你做了哪些事情。
1: 对对。
0: 好，就举个例子好了，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这个健康上，那我健康上呢，我有没有什么样好的这个兴趣可以让我更健康啊？那我可以跟哪些朋友有一些连结，然后可以一起去运动啊？那我在运动过程我有没有一些压力啊，或者我能不能适应这个运动啊？对于这个运动我付出了什么？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帮自己做很多的表啊。
1: 对对，他其实书里面有很多小小的问题跟你互动，就是问你现在状况跟你觉得以后要想要怎么样，这是一种练习、啊、
0: 对, 对，也有一种自问自答的感觉，
1: 对，没错，
0: 就是一种自我评量、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光是想你不去行动，有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1: 对对，
0: 那这个当中这四个部分我们刚讲，我个人觉得真的都很重要，所以刚刚怡君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兴趣一直以来大家一定都会有某一些兴趣，可是有些兴趣可能到了某个年纪那个兴趣就没有了甚至不方便进行，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打网球、
1: 嗯欸、
0: 年纪大了还是有很多人打，
1: 对，
0: 可是像久了就不太会做这些比较剧烈的运动、
1: 嗯、
0: 我就在想是不是要开始来学什么书法、
1: 啊、也不一定，如果你是喜欢从事运动的一下子转到书法好像有点太文静了，
0: 二胡啊
1: 这个可能自己不知道会不会喜欢，如果喜欢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有一些人是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
0: 嗯、
1: 可是我可能关节不好了、
0: 嗯、
1: 或是哪边觉得会痛，所以我没办法从事这么激烈的运动、嗯、那我们可以选择缓和一点的运动啊。
0: 对, 对，而且我觉得好奇心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就像有些东西那个你对这件事情有兴趣，就我不一定会学得会、
1: 嗯、
0: 但我就一直对什么事情都想要尝试一点尝试一点，因为我平常假日有在教学、
1: 嗯、
0: 教这个学生们做 podcast、
1: 嗯、
0: 那有一个学员呢他就很有趣，他那时候开主题的时候他也是有点年纪，他就一直想不到他要做什么，他说他什么都会，什么都 学一

0: 点点，他就去报那种各种社区大学，然后他上了非常非常多种课。你要想那个我初判呐、啊，应该大概也是像我们这样五六十岁了。那你看，如果他上了十多年，每一个课都上一点点，一年上个四五种，哇，那也学了很多。
1: 对啊。
0: 后来呢，他就开了一个节目，叫做《就是爱杂学》。
1: 哦。
0: 他说，因为我就叫他选一个你最有兴趣，他说他每个学完就没有兴趣了，但他对学新东西很有兴趣。
1: 嗯，
0: 我说那这样子你就做一个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学新东西的乐趣。
1: 嗯，
0: 哦，他真的学了很多，
1: 他很适合这个题目。对啊，
0: 对，所以后来发现，哎，像这样子一直保持好奇心的人，他的个性就是爱杂学嘛。
1: 嗯，
0: 也是好事啊，
1: 真的是好事。对
0: 对，像我们小时候什么东西学一点点都会被爸爸念说，嗯，你这个
1: 学的不精，
0: 对，然后三分钟热度，你这个将来长大一定一事无成。所以后来想一想，转个念，哎，其实杂学也是一个特技。
1: 嗯嗯，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我们让我们的好奇心发展，然后愿意去接触这些新事物，其实它就会带来一个刺激，而且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快乐，快乐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它会刺激你的脑内一些
0: 对
1: 分泌我们快乐的多巴胺，这个、其实是对身体是好的。对，那它。这个学习他不断的接受刺激，他的认知思维啊、认知能力也会有接受到刺激，所以不会那么容易衰退。
0: 对，
1: 所以他一直广泛的学习，虽然他没有精通，但是其实他一直各种学习也是一个蛮好的不错的方式。
0: 对，所以就比较能够接受一些不同的想法、意见，比较愿意改变。我发现年纪越长哦，确实越不喜欢改变。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很号称外向的E人，然后比较喜欢尝试新事物，但最近我也开始觉得不太喜欢改变。第一个发现呢是餐厅，以前呢都是新开的餐厅就会这家没吃过，那家没吃过，每一家都常常看，现在就会发现说我都花了钱了，我为什么要去尝试一些它可能会不好吃、那与其如此，我就固定吃品质稳定的。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改变嘞、一个退化。
1: 还就是不想要，会不会是一种我不想要面对可能的失望吗？
0: 对，因为说吃了很难吃、像有一天我们去吃了一家新开的餐厅，然后牛排吃完就跟我们常去的星期五餐厅根本就没法比，就星期五餐厅已经很一般般这样。那想说天哪，我花这个钱，那我还不如去吃什么什么了，哇，就很想要把那个不好吃的口感再吃回来。那与其这样，我就干脆吃我自己觉得好吃的。所以现在开始慢慢对于尝试新餐厅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1: 但是如果说你的固定的餐厅其实有很多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关系。
0: 对，
1: 因为这可能要考虑到一个是健康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如果我们固定吃太单一的餐点，可能对于营养的需求会有一些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如果说你餐厅是多种的选择，然后固定吃这几家，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害怕改变也会是迈入成长之后一个
1: 我觉得是对、因为大家还是这就是一个舒适圈的事情嘛，我们人当然是觉得我自己在我可以掌控的范围内是最舒适最自在的状态。那这个其实就延伸到各种层面，就是不管是刚刚小安姐讲的就是餐厅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可能学习事物也是这样子。对，不过勇于尝试是好事，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让自己维持在一个舒适的状态，其实这也不坏，就是一个不错的状态。
0: 对，所以就要发现自己的各种状态。我觉得这次这本书中也是帮助我很多的面向去检视自己啦。那它的几个章节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跟幸福一起成长啊，一起建立连结啊，一起适应，一起付出。像我这个发现自己的改变也是一种适应，
1: 对，
0: 不容易啊。好，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康健出版的资深编辑怡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康健的新书《幸福寿命：光长寿还不够，四大关键翻转衰退的迷思，打造超越健康的人生价值》。好，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等会回来我们再跟怡君多聊聊书中一些很棒的观点，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

0: 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康健出版的资深编辑林怡君，怡君好。
1: 大家好。
0: 好，那同时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幸福寿命》是由老年学专家凯利伯奈博士所写的。看这本书之后，我也想到，其实人在退休之后，闲下来之后，会有一个失落感，就是退休之后呢，可能少了一些职称，一些头衔，你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价值，这个也会是问题。尤其你可能当长官当很长的时间了，忽然回到家里谁都看你不顺眼，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适应的其中一个部分。
1: 对，没错。其实书里面提到也蛮多这种例子，就是很多是大家主管高阶主管退休之后，他可能之前生活重心都是在工作上面，然后退下来之后，第一个首先你没有了工作，你没有一个专注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其实是大家忽略，因为我在工作当中，我会跟很多人有来往，我有很多社交人际上的连接。可是我脱离工作之后，我可能是自己在家里。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可能小孩都已经长大了，所以这个社交的连结也是他需要面对跟适应的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书里面其实有蛮多故事是类似的。那他们后面的选择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想要尝试做些什么。那书里面其实作者他提到他自己哥哥的案例，就是哥哥退休之后也是本来觉得很快乐，想说哇我现在无事一身轻，可是他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就觉得太无聊了。
0: 对，
1: 那他就想说我要怎么办呢，他一直在想说我要做些什么。那他有一天去超市，就看到前面一个妈妈带着小朋友，然后那个小孩就一直，妈妈看起来应该就是下班之后很累，然后那小朋友就一直问妈妈问题，问妈妈各种问题，然后妈妈就是好像没有办法，没有心力在面对这些问题。那他就想说他可以帮什么，他想到他当年也带小孩的时候的样子，所以他很想要帮助这些妈妈们，这些家长们，就是照顾小孩或是应对小孩的问题。所以后来就回去开始找说我要怎么当代课老师。然后他就去考了资格认证啊，经过了审查，然后到旁边的幼儿园，到住家社区的幼儿园当了代课老师。那因为他已经是退休的年龄嘛，所以他进去的时候他本来会很担心小朋友怎么看他，就没想到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幽默的人，然后小朋友都到最后都很喜欢这个爷爷，代课老师爷爷。对，所以那他就投入在这个代课的事业面，然后跟小朋友跟当地的学校里面的老师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他就找到了他的第二个中心。
0: 对，看了这篇我今天早上也正在想，就是因为我没有小孩，之前我上节目专访人家就问说哎，为什么当初不生小孩是怎么样，其实我后来发现我是喜欢小孩的，只是对社会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后来发现哎，那如果我想要一直跟这样年纪的小朋友相处的话，就是可以去当这种保姆啊，煮饭阿姨，去幼稚园当煮饭阿姨，
1: 或者是志工啊，导护妈妈这一类的。
0: 对，所以感觉现在可以去来上个那种什么中西餐的课程，去考个中餐执照，就可以当个煮饭阿姨。假设我60岁就开始当煮饭阿姨，好像可以煮到个70岁，
1: 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0: 所以有很多要转变，像书中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位退休的会计师，那因为他之前他的性格就是这种精准又井井有条，然后对笑话幽默感都没有什么耐心，那后来他也是去上课然后去练习让自己变成一个幽默的人。
1: 对，这个也蛮有趣的。
0: 对，
1: 我记得他有提到的故事是说他去上那个
0: 欢乐瑜伽。
1: 对，欢乐瑜伽就是练习要大笑出来，就他本来觉得自己觉得很惊，就想说为什么旁边人都可以在课堂上面笑，可是他跟着练习慢慢做，我们可能是一开始是刻意的哈哈哈，但到最后你就会真的大笑出来，所以他也逐渐放松自己，然后学习到了欢笑其实是一件对自己很

0: 很好的事情。嗯，对，
1: 所以个性要到年长才转变，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容易的改变。
0: 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大家可能上了年纪，其实是很容易固执。
1: 对，而且这个真的要从心态先建立。嗯，所以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你想法改变了，心态改变了，你的行为才会改变，最后性格才会改变。
0: 对，
1: 前一段时间朋友来我家说：“哎，你妈妈80岁，怎么看起来才像50-60岁？”那我发现我母亲一直永葆年轻的方式，并她都没有早睡早起，她都半夜1-2点才睡，然后睡到中午哦，跟年轻人一样。嗯，但她永葆年轻的。其中一个项目，对，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不啰嗦。
0: 哦，
1: 就这么多年来他，我认识妈妈到现在，他从不啰嗦不杂粮。
0: 嗯，
1: 然后吃什么都好，我们每天买什么回家，我想煮就煮，不想煮买麦当劳买炸鸡买什么他都吃。
0: 嗯，
1: 他从来都不会碎念。
0: 哦，
1: 嗯，也不会挑。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个性就也还蛮好的。
0: 我觉得这样的个性应该有一方面是在跟晚辈们相处之中，晚辈们也会更愿意跟这样子的个性的长辈相处。
1: 对，那就是因为他什么都好，我有时候就因为这样就生气。所以感觉有问题的是我。所以你看这个年纪越大，有时候还有衍生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头衔啦，朋友也会越来越少。
0: 嗯，
1: 尤其你看我们刚刚举例的会计师哦，有蛮多的职业其实他们在职场上也没有办法有太多太交心太密集的同事。嗯，
0: 对，
1: 像我们这个产业本来就大部分都是团体工作。
0: 对，
1: 所以比较对比较容易有一些可能离职之后还是朋友，或是退休之后还是朋友。
0: 嗯，
1: 但有一些工作像这种财务啊会计，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很难有比较好的朋友。
0: 有可能那个环境太高压了。
1: 对，或者是说也不方便。
0: 对对，
1: 那太多这样的工作。
0: 嗯，
1: 那等到你一离退，哇，你又没有习惯去加入一些社团啊运动啊，那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新的友情情感的连结呢？
0: 我觉得这有两种方法，就是其实书里面有提到。嗯，最简单的方法是你先建立小小的连结。
1: 哦，
0: 我觉得这也回到我们其实很常讲一句俗语，就是远亲不如近邻。
1: 嗯，
0: 对，你我其实如果我每天都会去一个超市，我可以跟那个超市的店员开始从1-2句的攀谈，慢慢的搞不好我们就会变成朋友。嗯，那就算没有办法变成朋友，你会有一个熟悉的人在你熟悉的环境里面，这也是一种情感上的连结跟支持。嗯，对，那另外一种方式是，其实我们可以回顾我们过去交过的朋友们。
1: 嗯，
0: 我们有可能是可能像我现在好了，其实跟有些大学同学也比较没有联系。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我其实回去找他们，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也是会很欢迎的接纳你。对，那书里面有提到这种案例，就是大家呢，在退休之后，然后想要重新发现自己周遭真的朋友比较少，那他做的方式是他重新去找回他以前的朋友。
1: 嗯，
0: 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 Facebook 可能大家刚兴盛的时候，所以我现在社群网络其实传一下讯息，我可能就可以找到我以前的朋友了，然后重新回想起当年的那些友谊。这个友谊其实会更深的。
1: 对，哎，确实，哎，我的小学同学啊，他后来长大，就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外县市去了。
0: 嗯，
1: 然后有一天我开车要回南部先生家的时候，途经云林，我就想说，那不然见个面好了。哎，睽违40年呢，
0: 哇，
1: 还是很有话讲。
0: 我觉得大家回忆的时候，其实那个快乐跟情谊会更深。
1: 对，虽然更公公贵气，但是你可以有一个人跟我们一起聊聊小学时代的这些话题。
0: 对，
1: 像我妈妈现在的社交圈也都是她的小学同学。那你看他们这些同学是已经认识70年了，
0: 很珍贵，真的好珍贵。
1: 所以他们就会做一些疯狂的事，比如说台风天前夕相约去什么野柳看女王头这种事情，就是确实你可以从小群，那你 一路走来总是会有各个不同的群组，
0: 对，没错，
1: 社团啦，啊，总是会有1-2个，然后慢慢的去把它找回来。
0: 对对，
1: 所以建立你这一些新的连结。我觉得如果没有过去的朋友，你也可以试着从运动的朋友、某个兴趣的朋友，开始慢慢的去建立。
0: 对，其实也蛮多这种案例的。如果说有 像基督教徒可能他们会有很多团契、嗯、或者是一些团体活动，这其实也是一个认识朋友的空间。对，那你在同一个团体里面你互相深交的机会其实更高。
1: 对，我发现呢我们家那

0: 一栋公寓啊，已经大概50年了，那附近很多的这些长辈真的现在都变成一个人、嗯、那他们就是去参加那个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天会有邻里的志工打扫，然后他们就这样扫着扫着就扫出情感了，然后就一群人相约到某一个人家去唱卡拉 OK、嗯、
1: 这其实也很棒啊，
0: 对，这样也不错，而且又住得近，都是邻里邻居嘛、嗯、然后每一次换到不同人家去唱歌，然后有一天我妈就说哎，也可以约大家来我家唱歌，我就说别了。
1: 这是讲不听的部分吗？
0: 还没到那个时候，我怕吵啊。所以你看，建立其实不难，但我觉得最困难的是你的心境要打开，嗯、你得愿意先不要怕害羞的做出第一步。
1: 没错，
0: 有时候就是脸皮伤薄，
1: 对，
0: 就是不好意思。
1: 可是大家如果跨出这一步，其实得到的回应，其实搞不好会超乎你的想象。
0: 对，相对的我觉得你也可以观察看看你周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朋友，那如果你觉得他很害羞，你可以主动的邀约他加入、嗯嗯、
1: 没错，对。
0: 那其实书中有讲到一个议题哦，也是我最近会遇到的，已经开始遇到了，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疾病还有照顾父母要有很多的适应。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他65岁就退休，但他退休之后的人生都在照顾他的母亲、嗯、所以变成他退休之后的生活反而更不快乐、嗯、因为他以前要上班嘛、嗯、所以要上班这一些照顾的责任可能是他的妻子啊兄弟姐妹甚至是养护中心、嗯、那当他退休之后当然他就是最闲有钱有闲的人，所以有很多的费用就会省下来，那、嗯、就由他自己
1: 责任变到他身上。
0: 对，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非常不开心不快乐的、嗯、那后来也就又是在改变，所以确实是有很多人迈入这个中老年其实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嗯，
1: 对，我其实书里面有提到类似状况，因为我们在面对生活上的角色或者人生上的角色转变的时候，嗯，你有时候因为如果像刚刚这位朋友好了，我现在重心就是照顾我的爸妈，嗯，那我当然跟其他朋友的连结就会变少，嗯，那我们会担心说要怎么去维持这个关系。那其实这时候有一些方法可以，比如说我们可能本来是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大家一起吃饭啊、嗯、或是频繁的约，那可能可以改成比如说一个月一两次、嗯、然后或者是可能简单的喝个咖啡、嗯、或是我不一定要真的碰面，我可能视讯，现在大家其实视讯也是很方便的方法。 对，就是这种用不同的模式来维持你的社交连接，
0: 对，
1: 适应你现在角色的改变。
0: 对，这书中有讲微连接跟重启连接、嗯、
1: 对，
0: 然后当然照顾父母有时候确实就是我们的一些责任、啊嗯、所以心态的调整然后练习一些沟通。我觉得年纪越大有时候还有一个状况是越不喜欢沟通，要么就是完全不联络闷着，那要么就是会有很多的抱怨、嗯、就是为什么都是我、嗯、然后等等的，那我觉得都不要太过，都可以静下心来的跟家人沟通、嗯、所以晚年之后的家庭关系也是非常重要、嗯、书中在这个部分也有一个篇幅、哦、那也会有很多这个问题啊，比如说遇到家人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会一直说啊，我都是老啊不老烟啊啦，你们就是放我一个人在家等等的，会面对到他们的负面情绪、嗯、那其实我觉得接受他人的负面情绪也是一门学问。
1: 对，没错、嗯、其实如果我们全盘接受的话对自己不是一件好事、嗯、
0: 对，
1: 我觉得其实书里面提到一件刚刚小婉有讲，就是我们怎么愿意开口这件事情、嗯、你的开口有可能是你把你自己现在的状况我遇到的问题，如果是长辈我现在身体病痛什么，我可以讲出来，这会是一种情绪上的释放。那但是如果有一个承接的晚辈他也需要释放，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自己的这个需求、嗯、我其实搞不好可以利用一些社区的咨询中心啊，对，然后去释放我自己的情绪。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如果告诉我认识的人拍谁，就是我可能觉得这样子会不是没有很好意思，我不好意思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
0: 对，
1: 这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免费心理咨商、嗯、像 学校就有蛮多的，而且这些学校的免费的心理咨商不是只有对学生，有很多都是对老师，
1: 非常需要。
0: 对，那像这种社区，有时候除了一些健康检查，然后也会有所谓的这种老人心理

0: 諮商，他可能不是很频繁，所以你要这个竖起耳朵听里长会广播。好，那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人跟你聊聊，你也不要太害羞，觉得说哎、欸，好像去聊聊就是心理有问题，其实真的不是，
1: 真的不是，
0: 这个观念要稍微颠覆一下，
1: 要调整一下。
0: 对，就是你就是把你自己想说的话，那不然你也可以拿手机就录下来啊。
1: 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啊。对，
0: 现在自媒体这么方便嘛，你就把你想讲的想录的
1: 我都放到网络上跟大家分享。其实现在蛮多人这样子啊，像现在那个翠上面大家不是很常在用翠嘛、嗯、我其实也在上面看到很多是长辈们在分享自己的生活，这其实是一个很对他们也是一个生活的
0: 抒发，
1: 然后其实下面的回应也都是很温暖的、嗯、
0: 对，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个阿伯，那我也是就我从小就看着他长大，他大概也快80岁了。那他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到现在他也都会染头发染黑黑的、嗯嗯、他呢每天就是三餐之后他就会出现在公车站牌。那像有时候我们要去对面那些什么全联或大卖场，或是你要走出去，你都会经过那个公车站牌，他就会跟所有他认识的人，然后亲切的打招呼、聊天。
1: 嗯，
0: 我就觉得蛮好的，因为每次我跟我先生经过，他就会说很多好话，比如说他看到我都会永远叫我妹妹。你要想，我这年过半百了，还有人看到你就很亲切的叫，哎呦，
1: 一整天都很快乐。
0: 对，他就很亲切叫妹妹，然后就会一直跟我老公说：“哎，你这太太很好。”然后跟我说：“你先生很好。”他不是只有对我们，他就是对很多亲子走过来，那真的是小孩的，他也是叫妹妹，然后就是妹妹好漂亮，然后就会开始赞美所有人。
1: 哇，我觉得他很厉害耶，他很棒。
0: 对，那所以大家看到他也很开心。那他也不会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就是这种聊两句。那我觉得他自己也有社交生活，然后大家看到他也会很开心。然后一两天没看到他也会说，我也会说，哎，那怎么上礼拜没看到你？
1: 会关心。
0: 对，他就会说，去游览啊，去玩什么的。这样无形之中其实就建立了很多人对他的关心。
1: 对，没错，其实这就是他说书里面说的微连结这件事情。然后其实书里也有类似的案例，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故事是有一位退休的女士，那她就是也是没有，周遭可能家人都不在了，那他就想说我到底可以怎么样有找到朋友，所以他就选择去到那个大家遛狗的公园去坐着，他就坐在椅子那边坐一个下午，然后如果有狗跑过来他就摸摸狗，然后说哦，这狗好可爱哦。那主人会过来嘛，所以就跟主人就逐渐的聊天，聊久了待久了，他日复一日这样做，他就跟那个主人变成朋友了。对，所以这其实就有点像刚刚那个情况。
0: 对，有一个共同的连结，就是狗。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养宠物也不错。我的表姐呢，她以前是很怕那些猫、
1: 哦、
0: 她会看起来就很害怕，后来因为就也是一个人嘛、她就试着养猫，她现在好热爱，而且一养养了3只、所以有时候你之后会做的事情跟你年轻说不喜欢的东西，你完全无法想象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所以这样听完之后啊，对应书中有一个观念，就是付出跟被需要会是未来熟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我觉得年纪大之后付出还蛮容易的啦，付出本来就是一个性格嘛，但被需要很困难呢、所以你看为什么年长者就会有一直很多的失落，因为被需要比较难，除非你很会撒钱。你就被需要，
1: 那是一种蛮实际的被需要。
0: 对，但除了钱之外，但是这样又会心里过意不去，你就会觉得哦，你们回来看阿公阿嬷都是为了我的钱，因为我会发红包，我会发奖学金，那这样也是另外一种失落。所以怎么样打造自己的被需要呢？
1: 我觉得其实刚刚有提到作者的妈妈跟他年纪落差很大嘛，其实他书里面他一直提起他妈妈的案例，他妈妈就是他觉得是一个幸福寿命的实践者。那他在被需要这个层面他其实也很厉害，他妈妈就也是一个，其实如果你看书的话你就发现这是一个超级艺人。
0: 对，
1: 就是，然后他可以跟他的家庭其实蛮大的，所以他跟他的孙子辈关系维持得很好。那个关系是怎么维持的？他不会，就像刚刚提到，他不会斩凉或者他不会责备你，他给你的人生经验都是用正向的方式去分享，所以他建立的一个关系是孙子有问题的时候会打电话给奶奶，然后跟打电话跟外婆说，或奶奶跟外婆就是阿嬷们说，就跟阿嬷说我可能现在遇到什么状况，那我觉得很烦躁，我要怎么办？那他妈妈的回应是说，哦，你已经很厉害了，你可以同时处理课业跟打工，那你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你觉得最难的部分你可以跟我

0: 我讲，所以他因为这种引导式的方式，这也是我们人生经验的分享，长者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1: 对，
0: 对他这样子分享，然后就等于跟孙子辈维持着非常好的关系。
1: 现在发现我好像失去了当阿嬷的这个条件。
0: 不会，但我们就像刚刚讲，也是可以去。

0: 每天早上花一点时间想想，今天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像我刚刚讲，我那个邻居阿伯，他就是每天在那边说好话，我觉得这个就很困难，这也是我要练习的。
1: 我觉得他这个真的很棒，因为你对方的回应一定也会是正面的。
0: 对，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很不太能够接受一些年长者一看到就一直夸奖你，但我后来发现我迈入中年40多岁之后，我认识的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尤其是做生意的朋友，他们可能已经60、70岁，也是大我大概20、30岁，然后他们看到就会说，哎，你真优秀，哎，你怎么这样那样，然后你就觉得，哎，被一个但我们年纪那么多人一直称赞你优秀，虽然内心会有点空虚，觉得好像那种冒牌者症候群，会觉得我哪有，我就那么普通，到底哪里优秀？可是你长时间下来会发现，无形之中信心有被建立。于是我现在也变成这样，然后遇到那种20几岁说，哎，你真优秀，你很棒，哎，你好厉害哦，就是，但是要真诚，你不能讲得很虚伪。
1: 我们当然是要真诚的出发的。
0: 对，所以书中也是有讲到很多的这个环节，真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就我们其实刚刚就像这样讲，就是我们建立关系，你如果带着防备心，或是你如果是用虚假的层面的话，来跟别人建立友情的话，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真实的，因为你自己有一个隔阂，对方跟你的回应，他一定也会觉得有一个隔阂在。那你这样子的话，在情绪上的满足是没办法真的达成的。所以，我们放开心胸的去面对别人，跟别人真心的交往，其实这样子是最好的状态。
0: 对，当然还是会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环节啦，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幸福寿命哦，那没有钱到底怎么样幸福寿命呢？
1: 哦，其实我觉得书里面在财富这个里面他提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退休的长者，他退休之后，他因为他在太太过世，然后他其实女儿的关系本来就不好，所以其实是很疏离的。那太太过世之后，他就自己一个人。那他虽然有钱，他当时有钱，可是他其实过得很空虚。结果因为他的空虚，所以他遭遇了其实有一些算是诈骗，就是叫他募捐啊、捐款，所以他把他自己的钱都捐出去了。到最后他连房子都没了，对，那他最后就是去那种就是高龄者的收容中心，那他自己在那个中心里面，他慢慢的体会到，哦，我的快乐不是用钱换来的，他是真的去付出自己，然后重新建立了一些连接，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信心，因为他也提到说他觉得他被骗是很笨的事情，我怎么会被骗，怎么这么笨，那这种事情是不应该责怪自己，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跟对自己的自信。对
0: 这确实也不容易。
1: 对，没错。
0: 所以这也是让人对于年长之后会有很大的恐慌，
1: 对，
0: 很害怕自己被骗啊，害怕。不过我觉得这个社会上，不管我们在几岁的年纪啊，社会上都还是会有很多危险，很多风险。那虽然年纪大了，那更要谨慎小心，所以这时候你更需要朋友。
1: 对，
0: 那渐渐的开始可以理解为什么长辈都每天会发早安图，就是你还安好啊，你还没被骗，你也还健在，
1: 就是都好好的。
0: 对，所以就是长辈都会自己一个群组，每天发早安图。好，这个也是必要的，但不要发给我，就是你要选对人发。你一直发给年轻人，他真的没有空看。
1: 年轻人可能就已读，
0: 对，已读不回，真的就是已读不回。好，所以确实是不容易。那今天时间也很短，所以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当中呢，有很非常非常多的故事跟案例哦，而且他列举的故事真的都是那种已经70、80岁然后退休，那他们怎么样让自己的在那样的寿命当中是过得幸福的，然后有不一定是非常健康，可能都会有一些慢性病。
1: 对 对, 对，真难免。
0: 但是你心态越幸福越快乐，相对的你的健康指数是可以维持的。我自己也是觉得，我觉得心情不好或是压力都是疾病的来源。
1: 对，其实大家现在蛮多这种理论跟说法，都会觉得你如果压抑，或者是你现在流行说内耗，对，你如果很压抑情绪，你消磨自己的心智，你的身体也会有反应。
0: 对，好，那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康健出版的资深编辑怡君为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幸福寿命》，谢谢怡君，
1: 谢谢大家。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今天的任务呢，就请怡君帮大家出任务吧。
1: 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就是你想想你理想中的自己，理想中老年的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我们可以先想想看，我现在觉得谁的老年生活过得很棒，那他有什么特质，那我们要怎么达到这些特质。我们可以先把这些特质都列出来，然后我再想想看我要怎么接近这些特质呢。
0: 再次谢谢编辑怡君跟大家分享幸福寿命，还有分享他的永续小任务。永续不是只有关心环境，也关心人在不同的年龄都能够好好的被对待，拥有幸福健康快乐的人生。节目最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可以在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线上同听，或者是搜寻听声漫游的 podcast 节目，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晚志平就可以咯。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姚苏荣的今天不回家，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咯。下个星期四五晚上八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佳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1: 星空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0: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1: 名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 Q 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觉，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Isaiah Berlin 他的经典作品新的中文译本，刚刚由大家出版，书名取作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本书主要收录了五篇文章，在叶浩教授所写的前言当中就帮我们解释了这五篇文章各自的来历，其中一篇是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是收录在1969年出版的自由四论当中。那自由四论这一本书就收了另外三篇，一篇是20世纪的政治观念，这是1949年书中最早的一篇文章，另外是历史的必然性，还有米尔与人生之目的，米尔就是 On Liberty 论自由这本书的作者，所以他跟自由，他如何呈现自由，这是重要的历史跟思想主题。那我们看第一篇，20世纪的政治观念，是美国期刊外交杂志的邀请，让 Isaiah Berlin 在这里延续了他对国际关系研究必须从思想跟价值观来切入的想法。第二篇，历史的必然性，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权所高举的史观还有它的核心概念来进行严厉的批判，原初也是一篇讲稿，演讲是在伦敦政经学院进行。当时和 Isaiah Berlin 齐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 Oakeshott 他是主持人，而台下聆听者包括同样以批判马克思主义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 Karl Popper。 第三篇是关于 John Stuart Mill 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的经典著作，也是美国兰登书屋书库当中米尔的另外一部著作 On Liberty and Unitarianism 论自由与效益主义的导读，数十年来指引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根据这篇文章的理解，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多元主义， Abandon 还有 John Stuart Mill 他的父亲老米尔所倡议的效益主义不只存有一元论的思维，作为英国社会福利思想的根源，还有个人自由也有着干戈之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Isaiah Berlin 他如何描述 John Stuart Mill。 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John Stuart Mill 那段特殊的教育经历，他的父亲 James Mill 是18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论者，完全不受当时新兴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老米尔就如同他的老师 Bentham，还有法国哲学唯物论者，将人看作一种自然事物，并且对人类的系统研究不只可以也应当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他们自信已经掌握了这一门人之科学的原理，并且坚信凡是在这种原理之光受教育由理性之人养成的人，都将因此免于无知，免于软弱，而无知与软弱就是思想跟行动当中一切非理性的主要来源，而人类的苦难和罪恶也是从这里诞生的。所以老米尔不让他的儿子 John Stuart 和其他孩童接触，小米尔的兄弟姐妹几乎是他仅有的友伴。这名孩童五岁会希腊文，九岁会代数和拉丁文，他被喂以一种由父亲精心提炼的知识饮食，由自然科学还有古典文学所组成，不包含任何宗教形上学，只有少许的诗歌。凡是 Benson 认为是人类愚昧跟错误所累积的东西一概不得碰触。至于音乐，或许因为被认为不易歪曲现实世界，就成为唯一可以自由从事的艺术。

在某种意义上，这项实验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米尔在12岁的时候，学养已经形同30岁的博学之士，他那种冷静、清晰、直白而极端诚实的自述当中，他说他自己的情感受到压抑，而他的心智过度发展。他的父亲老米尔毫不怀疑这项实验的价值，他成功培养出博学而且完全理性的人。 Bentham 关于教育的观点也因此证实彻底有效。在我们这个心理上不再那么天真的时代，这种训练的成果不足为奇。米尔在他成年初期首次经历痛苦的危机，他感到人生缺乏目的，意志瘫痪，并且陷入了深重的绝望。凭借他训练有素甚至根深蒂固的习惯，他总能够将情绪上的不满化为清晰界定的问题。于是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疑问，他被教导要相信而且也确实尽力信奉的 Bentham 式的普遍幸福理想，假如真的实现，那能满足他全部的愿望吗？他惊恐地承认不能。那么生命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他看不见存在的意义，他的世界再次显现干枯而且荒凉。他试图分析自己的状况，他是否完全没有情感，是否是一只正常人性已经萎缩大半的怪物。他觉得自己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他渴望死去。某一天他正在阅读几乎没有人记得的法国作家Marmontel 他的回忆录，读到一段动人情节突然流泪，这使他确信自己仍然有情感，并且由此开始复原。这种复原表现成为一场缓慢、隐蔽、迟疑却深刻而不可抑制的反抗。反抗的是他的父亲和 Bentham 派灌输给他的人生观。他开始读 Wordsworth 的诗，读 Coleridge， 也和 Coleridge 结识。他对人性、历史和人类命运的看法随之改变了。缪他的本性并不叛逆，他敬爱并且非常钦佩他的父亲，相信父亲主要哲学主张的正当性。他和 Bentham 一同反对教条主义、超验主义还有蒙昧主义，反对一切阻碍理性分析跟经验科学发展的事物。这些信念没有终身都会动摇，然而他对人以及许多事物的理解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并未公然成为效益主义运动的异端，倒更像是悄然离去的门徒，保留他认为正确或者是有价值的部分，却不再受其规律还有原则的约束。他仍然主张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但对于什么事物构成的幸福，没有他的理解就跟他的导师 Bentham 大相径庭。他所珍视的不再是理性或者是满足，而是多样性、可变性、生命的充盈性、个人创造力难以解释的要生，还有个体、群体以及文明的自发性、独特性。缪整个畏惧的是偏狭一致，是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权威、习俗或者是舆论对个人的压制。他挺身反对崇拜秩序跟奇异，甚至反对和平。如果和平的代价是抹去那些没有被驯服的人所展现的多样跟色彩，不灭的激情跟不受拘束的想象力，或许这正是对他情感枯萎而扭曲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种自然弥补。到了17岁，缪他的心智已经定型了，他的知识装备在当时乃至于任何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头脑清晰、坦率，表达精确，非常的严肃，而且没有一丝畏惧虚荣，也没有幽默感。接下来十年当中，他撰写文章跟评论，肩负效益主义运动正式推定的继承人的责任。尽管他的文章为他带来了盛名，使他成为难以对付的论者，也使得导师跟同道深感骄傲，但作品却始终不跟他们同调。他赞扬他父亲所赞扬的理性、经验方法、民主、平等，他还攻击效益主义者所攻击的最主要是宗教对直观又无法证明的真理，还有独断结论、深信不疑。这些在米尔

其他效益主义者看来，会导致理性丧失，会产生阶级社会，既有利益会压制自由评论，并且带来偏见、反动、不正义、专制还有苦难。然而重心转移了，老米尔跟 Benton 确实只追求快乐，不惜以任何最有效的手段取得。假如有人拿着科学证明能够使人永远满足的药给他们，他们的前提将迫使他们接受这个药，是只会消除一切恶事的万灵丹。只要最多数人获得持久的幸福，甚至仅仅是免于痛苦，那么如何达到这种状况并不重要。 Benton 和老米尔都相信教育跟立法是通往幸福之路，但是假如有捷径可循，比如说服用药丸，或者是借由暗示的技巧，或者其他制约人类的方法，那以他们对原则的极端贯彻，他们可能会因为那是比较有效，比较节省成本，就认为这些方式比他们主张的要来得优异。无论在人生或著作当中，米尔都清楚地表明他会断然拒绝这一类的解方，把它视之为贬义人性。对他而言，人跟动物的差异首先既不在于拥有理性，也不在于发明工具与方法，而在于人是一种能够选择的存在。人在做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的时候，是最真实的自己。人是骑士而不是马匹，人追求目的而不只是运用工具，而且以各自的方法来追求自身的目的。由此可推，方法越多样，人生越丰富，个体之间的互动范围越广，越新奇而且越出人意表的事物出现的几率也就越大。朝着崭新或者未曾探索的方向改变自身的可能性越多，也就会有越多可行的道路，行动跟思想的自由也就越宽广。艾扎布林用这种方式让我们从背景上去了解为什么 John Stuart Mill 他会产生这样影响非常广泛而且深远的自由的概念。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是经典的文集最新的中文译本，作者是艾塞亚·布林，书名《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本书里收录了艾塞亚·布林他写米尔·江斯卓缪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他跟我们解释江斯卓缪是一位什么样的思想家，还有清楚而切身为我们解释了江斯卓缪他的自由的观念。他说，米尔在学说立场上奉行以幸福为唯一追求，他深信正义，但当他颂扬个人自由的荣光，或谴责任何试图限制或消灭个人自由的事物的时候，他的声音才最为真切。Bentham 其实也是如此，不同于那些信赖道德或科学专家的法国前辈，他主张每个人都是自己幸福的最佳评判。然而对 Bentham 而言，即使人人都服下幸福药，整个社会因而提升或限缩到一种持续而单一的安乐状态，他的原则仍然成立。对 Bentham 来说，个人主义是一项心理事实，但对 Mill 来说，那是一种理想。 Mill 喜欢那种独立孤独抱持异议或敢于违抗继承体制的人。他在18岁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敲下一道响彻他终身著作的音符，他说，基督徒其改革者曾以异端叛教者或独身者之名死于牢狱或火刑，其宗教在字字句句中宣称慈爱自由与怜悯，如今既已取得承受其受难的权利，却以同样的方式运用对他人施以报复性迫害，实在害人之极。终其一生，他始终是异端叛教者、独身者的捍卫者，也是自由和悲悯的斗士。江斯卓缪他的行为跟主张彼此互相符合，他以记者、改革者还有政治家等身份所参与的公共政策，和 Bentham 所倡导而且由 Bentham 许多门徒成功施行的典型效益主义计划很少有关，包括大型工业、金融和教育计划、公共卫生改革，或者是对劳动还有休闲的组织安排。米尔在言论跟行动上自律解决的问题多半属于另外一个范畴，那就是扩张个人自由，尤其言论自由，几乎没有例外。当他宣称宁可承受战争也不要接受压迫，或在一场革命当中屠杀所有年收入500英镑以上的人，也许可以大大的改善社会情况，或者是断言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是当世最卑劣的人。当巴兰遵勋爵因为提出法案要在英国境内密谋对抗外国专制者，把他列为刑事罪，但遭到国会否决因而下台，江斯卓缪感觉到高度的欣慰。当他谴责美国内战当中南方邦联，或者是在下议院为支持爱尔兰建国的芬尼亚会刺客辩护而引发了强烈的反感，或者是他发声支持女性工人殖民地人命的权利，因此成为全英国最知名的斗士，总是为了忍气吞声与遭受压迫的人挺身而战。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出他最看重的是自由与正义，相对的效益没有那么重要了。江斯卓缪的文章跟政治上的支持使得杜伦伯爵还有他的英属北美事务分析报告得以左右两派联手反对时，得以在遭到左右两派联手反对的时候幸免于难，并且因而大幅促进了大英国协的支持。埃尔总督在牙买加犯下暴行的时候， Mill 也提供协助摧毁这个人的声望。 Mill 在海德公园维护公共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反抗试图剥夺这个权利的政府，因为在他看来，唯有如此少数者的声音才能够被听到。令激进分子大感意外的是他反对解散东印度公司，但他的理由在于与东印度公司那种带有家长作风但并非不人道的统治相比，政府那种僵化的控制更为恐怖。然而他并不反对国家干预，他赞成国家在教育或者是劳动立法上出手干预，因为他认为如果不如此，最弱小的人就会遭

奴役和压制，而且这样做即使限制了某些人的选择，会扩大多数人的选择范围。这种种事迹的共通点不在于他们与最大幸福原则，也就是从 Benson 那里来的这种想法有任何的直接连接，而是在于他们关乎人权，也就是自由和宽容。艾扎布林要特别解释，他说，我不是指江苏米尔没有和 Benson 效益主义的这种连结，他似乎时常主张自由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没有自由就无法发现真理，我们也就无从进行思想或者是生活实验，而只有这些实验才能够使我们发现新的未曾想到的方法，来使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这仍然被视为是价值的唯一终极来源。因此自由的价值在于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然而当我们追问没有所谓的快乐或幸福究竟是什么，答案却没有那么清楚。无论幸福是什么，在没有看来都并非 Benton 所理解的那样，因为 Benton 对人性的理解显然过于狭隘，而且整体并不充分。 Benton 对历史、社会或个人心理缺乏想象性的理解，既不了解社会靠什么维系，例如共同理想、忠诚、民族性格，也不理解荣誉、尊严、自我修养，或者是对美、对秩序、对权力、对行动的爱。 Benton 所理解的只是人生的事物性面向，这些没有视为核心的目标，是否只是通往某一个单一而普遍的目标，幸福的种种手段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幸福的不同形态？对此 John Stromil 从来没有说清楚，他甚至指出幸福或者是效益并不能作为行为的判准，这等于一举动摇了 Benson 体系最引以为傲也是他最核心的主张。 Mill 写过一篇论 Benson 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老米尔过世之后才发表。他说，我们认为效益或幸福是过于复杂而且不确定的目标，无法直接追求，只能透过各种次要目的作为中介，而对于这些次要目的，即使是在终极标准不同人之间，也可能而且往往能够取得一致。对 Benson 而言，这套说法已经足够单纯明确，但 Mill 拒绝接受，因为它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人性观上。对 Mill 而言，幸福之所以显得复杂而且不确定，是因为他将人们事实上是为了自己才追求的各种目的把它纳入其中，而这些目的包括爱、恨、对正义、行动、自由、权力、美、知识还有自我牺牲的渴望等等。 Benson 如果不是完全无视，就是错误的归入快乐当中。在 Mill 的著作中，幸福几乎等同于实现个人愿望，不论这些愿望是什么。这种将幸福的概念延伸到几乎，这就将幸福的概念延伸到几近空洞。 Mill 仍然使用幸福这个词，但其中的精神，也就是效益主义的精神已然消散了。在 Benson 那种老派实事求是的立场当中，如果幸福不能作为清晰而具体的行动判准，就毫无价值，让他原本试图取代的超现实直接主义空谈变得没有两样了。 Mill 确实补充说，当两项或以上的次要原则彼此冲突，就必要直接诉诸某一种第一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效益。但他没有说明抽掉具体而可理解的内容之后，这个概念会如何运作。所以 Mill 往往会遁入 Benson 所谓的空泛的大原则当中，而这个倾向使人不免追问，从 Mill 的著作跟行动来看，他实际的价值排序是什么？如果以他的生平和他所倡导的主张作为依据，那么在公共生活当中，他的最高价值似乎很清楚，那就是自由、多样性和正义。如果有人质疑多样性，没有会反驳说，如果没有足够程度的多样性，许多目前完全不可预见的人类幸福形式就无从被

认识，更无从被尝试或者是被实现。其中或许有一些生活比我们所经历的要来得更幸福。这是他的主张，这是他的效益主义。如果有人主张某种寄存可以达成的社会安排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幸福，那么没有一定会断然地拒绝这样的一个论证。这是没有他的自由主张。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从没有到艾塞尔·柏林，这中间就建立起了非常坚实的西方，尤其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在现实上仍然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更能够给我们许多的提醒乃至于警告。这本大家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款都养严，听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1: 其实都有破坏名誉的，从民用名录抢出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图嘅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嘅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转养严么？
0: 当好呢，我带新年的看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1: 以上广告刚有铺提供。
2: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完，散步冲毛。
2: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公文险权。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皮花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2: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5: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啊，这么济哦？
6: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6: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同样的，今天再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1: 对，那我们要知道说魏晋这个时期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爱喝酒。为什么说他们爱喝酒？
0: 边喝酒边聊天呢？
1: 不是，他们的喝酒是有目的的
0: 啊。
1: 因为魏晋这个时期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就是他的政治很乱，政治很乱的关系呢，
0: 所以他们就不敢谈政治，
1: 不敢谈政治，不敢谈政治，就是只要喝酒了，那就是朝廷的事情不做嘛，那怎么办？就是喝酒来解忧愁，所以他们的喝酒的气氛啊很浓，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个时代这么爱喝酒。你说酒兴不在天，那个是唐朝以后李白说的。可是魏晋时代的人，他是以酒取乐啊，所以有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就是七爱喝酒的酒鬼。
0: 真的吗？竹林七贤很爱喝酒？
1: 爱喝酒，每个人都爱喝酒。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是一个爱喝酒的时代，而且因为心情不好，那种忧心忡忡的事情，政治的压力很大。其实在这个时期有两件事，就是这些自以为自己是上等人物的这种的贵族阶级的人了，他们会喜欢做两件事。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吃毒品。
0: 吃毒品？
1: 毒品，对。你大概现在
0: 吸毒吗？
1: 吸毒啊。他那个时候的毒品不是鸦片啊，这种叫五石散的东西。
0: 哦，五石散听过。
1: 五石散其实就是毒品。五石散本来是要来治伤寒的，可是他们就发现说五石散因为不治伤寒的时候呢，可以让人疯狂，就是暂时好像就是沉浸在一种麻醉跟幻想当中，
0: 那感觉像吗啡这样子。
1: 对，类似，它有那个效果。但是五石散非常的贵，你要 采到那个药材哦，五种矿石然后去结合，然后有它的药效的话，这很不便宜。这只有在上等人家，也就是说上流社会贵族阶层，你才有办法去拿到的。当年在三国时期呢，最会处理五石散的人呢、不是医生哦，是这些贵族。其中有一个叫做何晏。
0: 何晏，
1: 何晏是谁呢？是曹操的女婿。曹操的女婿啊，你看他喜欢搞这种五石散。那大家喝了五石散以后会有一些什么反应呢？他的生理反应就 会觉得很燥热，所以你要穿一些很凉快的东西，你的衣服就要穿得很凉快，然后你的脚，你看他们魏晋时期的这些文人喜欢穿拖鞋，像日本的那种木屐那样，所以日本的木屐是从这个时期才有的。
0: 哦，这样子啊，
1: 只有中国才有这种东西，然后传到日本的，因为这样穿着很凉快、很清凉。然后他要去算这个五石散哦，退散的这个时间、退散的时间，那你要去喝酒助兴，而且要好酒，一定要美酒，你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毒性给代替掉，代替掉它挥发掉以后，你才会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
0: 这像人生不是很痛苦吗？
1: 就是因为人生太痛苦
0: 了，感觉像纸醉金迷的感觉。
1: 是啊，所以魏晋时期是纸醉金迷的时代啊，确实是这样啊。而且这些有钱人的把戏很多啊，你看像这个晋朝初年的时候，你看他们去比赛什么？比赛谁富有嘛，谁有钱啊，就在那边斗富。斗富这个是很不正常的，很不正当的。
0: 现在有钱的要藏拙，他们反而要斗富。
1: 他们就斗富，比谁有钱，比谁去炫耀。哎呀，我的
0: 这样不会容易受到这个歹徒的觊觎吗？
1: 那他们是有钱人，
0: 他们不怕有人保护。
1: 不怕，你看像当时的最有钱的一个人叫石崇。
0: 哦，就是他的马桶还是那个。
1: 是啊，石崇他怎么样致富的？他就是想说，我看哪一个有钱人在哪里，我就去抢他的。
0: 石崇这么坏啊？
1: 所以石崇的斗他的有钱人是因为他去设计别人，然后去把别人的钱给抢过来的。
0: 这样子也可以发家致

0: 致富，
1: 是啊，发家致富啊。所以你看他后来啊，就盖了什么绿园啊，去养个小妾啊，歌姬啊，然后最后被逼死。这其实都有他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时代非常的荒谬，非常的好笑。我们现在看，哎，魏晋时期为什么会有搜神记？说真的讲，搜神记，你讲这些诡异东西啊，你不会有问题嘛？如果你讲政治，你可能就有问题了。
0: 没错，
1: 你可能就会死得很惨啊。所以你看，一个历史学家不好好的去搞历史东西，一定要去写一些神鬼之论的这种东西，
0: 是不是？
1: 他也是一种伪装啊。
0: 我以为他缺钱就要抢去赚一点稿费、啊，
1: 他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你看这个时期呢，第一个我说毒品了，五毒五石散，很多人很喜欢吃五石散，而且是有钱人才可以买得到的，贫穷老百姓的平常老百姓不会去碰这种东西的。然后第二个呢，吃完五石散之后，你身体的起的这种反应，你就要喝美酒，你才能够去掉那种心里头的烦恼，代替掉这个药性。因为如果这个药性没有代替掉，还存在你的身体里面的话，你就会变得疯狂。天气很冷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天气有多冷
0: 啊，就是你的知觉神经已经麻痹了，
1: 麻痹了，这个神经元可能破坏了啊，就是你的神经里面的失常，
0: 这样很严重哎，
1: 很严重啊。所以它到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下大雪，他全身脱光光，他都觉得热，然后大家都会看得到，看到你在裸奔，
0: 好可怕哦。
1: 对啊，就在这个时代里面，说喝酒，很多人爱喝酒，哎，喝酒这个说真的讲是不得已的啊。所以竹林七贤的名称啊，背后藏匿的这就是五石散的中毒，不是酒精中毒哦，是五石散的中毒。因为在魏晋时期啊，酒的纯度有多高？大概也没有很高。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没有发展出所谓的蒸馏法？我们知道蒸馏法是在哪一个时代里面发生的呢？是在宋朝以后，你才会有那种比较高密度的，就是那种酒精浓度很高的。在宋朝以前的酒精浓度没有那么高，唐朝开始有啊。因为这个蒸馏器是谁发明的？是外国人发明的，
0: 所以传到中国来。
1: 对，是不喝酒的伊斯兰教人去发明的。
0: 哦，伊斯兰教发明的。
1: 对，然后这些人呢，发明了以后呢，是为什么？他是想要去这个炼金啊，就没想到可以造酒。本来是想要炼金的，没想到是变成了酿酒。那酿酒这个技术很好，很纯粹啊。可是这跟不喝酒的这个伊斯兰人来说呢，其实就很特殊了。那一直到八世纪的时候才传到中国来，才有了这种烈酒的那种方式。那在此之前都是酿造酒。那你酿造酒酒精浓度呢，能够做到多高？大概就是10%几啊，差不多是这样。而且呢，它会伤你的这个身体，伤对身体会有一些伤害，因为它没有那么纯。所以在这个，可是酒是一个很好喝的东西，因为在以前呢，古代的人在尝到酒的时候就想说，我的后世子孙一定有人会为了这个酒而自取灭亡的。说这话的人是谁呢？是夏禹，夏朝的那个禹。
0: 夏禹，嗯，
1: 夏禹就是君主嘛，啊，嗯，那他就第一次吃到酒的时候，
0: 就是大禹治水的禹嘛。
1: 对，
0: 夏禹，
1: 大禹吃到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酒太好太迷人了，就没想到他的后代子孙就真的因为喝酒误事。我们看现在不就喝酒误事的状况是特别的多吗？啊，所以在魏晋时期呢也是这样，我宁愿喝酒误事，我也不要谈政治啊。所以只要跟我谈政治，我就跟你喝酒。重要的就是当时有个诗人叫做阮籍，阮籍就是这样，他宁愿去拒绝这个皇上的提亲，因为他是晋朝的皇帝要来跟他提亲，就是要他说
0: 叫他娶公主吗？
1: 对，把公主嫁给他的儿子，
0: 啊，嫁给阮籍的儿子吗？
1: 对对对，但阮籍死都不愿意，他就只要来提
0: 亲，不愿意娶公主就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对，
1: 只要来提亲他就喝酒，就喝醉酒，
0: 就装的吗？
1: 对啊，他也没有装啊，就喝酒，
0: 真的喝醉了，
1: 真的喝醉了，醉了60天。
0: 哇，这个人生也太，我觉得好虚度光阴哦。
1: 对啊，但我告诉你啊，在《搜神记》里面更传奇的故事是，喝了一口酒，醉了1000天。
0: 喝了一口吗？是还是一瓶？

0: 坛，
1: 一口
0: 酒就可以醉一千天。
1: 对，
0: 哎，老师一天才一年是365天呢。
1: 对，没错，
0: 算是将近三年吗？
1: 三年啊，
0: 好可怕哦！
1: 没错啊，这叫千日醉。
0: 有这么烈的酒吗？
1: 所以我也怀疑啊，他这酒精
0: 是毒品吧？
1: 所以他就有这个千日醉的记载，在《搜神记》里面非常的奇特，因为在这个时期的人爱喝酒，可是我偏偏就有这个酒的故事告诉你说，你喝了这个酒啊，你会醉一千天啊。你说醉一千天，你的感觉像什么？好像这个人死掉一样。
0: 对啊，
1: 啊，所以这个《搜神记》里面就记载了这个。爱喝酒的魏晋时代的人呢，相信只要喝了这个千日醉，你就会喝醉一千天，都不知道自己是活还是死。啊，这故事非常非常的有趣。
0: 好，更多关于只要喝了一口酒就会醉一千天的故事，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远逊老师来帮我们做补充。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搜神记》当中的一个很奇特的故事，就是只要喝了一口酒就会醉一千天。真的有这种酒吗？
1: 这酒叫千日醉啊。
0: 千日醉、
1: 对，千日醉。你看现在有的人就会把这个千日醉、当成是一个品牌。

0: 然后就讲说这个酒非常非常的好喝，喝到你看你醉一千天才会醒过来。
1: 那家也不顾了，也不去工作了，这样你是怎么生活呢？
0: 对啊，但这个就浪漫嘛，就夸张讲说这个酒有多好喝，那这个酒的效果会变成这样。还好这个酒啊，不是让武松吃到，如果武松吃了这个酒啊，他醉了一千天他就被老虎咬死了，
1: 没错
0: 啊，所以他就时代不一样。如果在搜神记的时代还可以，但搜神记的时代呢，他有没有讲说这个造酒的人是谁？有，他说这个人叫做狄希。
1: 狄希，
0: 狄就狄仁杰的狄，
1: 狄仁杰的狄，希呢？
0: 希望的希。
1: 哦，希望的希，狄希。
0: 对，
1: 怎么这名字有点像外国人？
0: 有点像外国人。
1: 对啊，
0: 对。那其实我们在看到文献记载里面哦，应该造酒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杜康。啊，一个是狄仪，对，狄仪啊，仪又仪容的仪，她是一个女孩子，而且在
1: 女孩子啊，
0: 对对对，啊，厨娘
1: 了，
0: 然后你可以想到说，在世界各地哦，都有人造酒，所以酒是老天给的礼物啊，它比茶还更早，大家喝茶时间是比较晚的，喝酒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你看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敬拜祖先的酒器都是这样来的。那酒呢，东西有别啊，在东方来讲呢，是以谷物为主，谷物类的。那在西方呢，就是以水果，
1: 葡萄酒，
0: 葡萄酒，尤其是葡萄酒，葡萄酒之神啊，可以讲就是大家非常敬拜的。比如说在希腊神话里面，一个戴奥尼索斯，戴奥尼索斯就是酒神，
1: 酒神，
0: 大家很受欢迎的。像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戏剧节，戏剧节的产生也是跟戴奥尼索斯有关的，因为戴奥尼索斯他所这个喜欢他的那些人啊，基本上都是些疯子、疯女人啊，疯狂啊，为他疯狂啊，为他喝酒，
1: 为戴奥尼索斯疯狂。
0: 对啊，
1: 他很俊美吗？
0: 他很俊美，你可以想象戴奥尼索斯他就在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呢最受欢迎，而且是非常的疯狂的，他的迷啊，粉丝啊，是很迷恋他的。
1: 对，他的粉丝很迷恋他。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那也是一个风流的人呢、
1: 啊，
0: 到处就是
1: 风流人物。
0: 对，然后喜欢喝酒啊，然后就在葡萄
1: 酒神啊，
0: 酒神、啊，
1: 酒神不爱喝酒也很奇怪。
0: 而且，然后他出生的方法也很特殊、
1: 啊、
0: 他是从宙斯的大腿里面生出来的。
1: 戴奥尼索斯是从
0: 宙斯
1: 的大腿，所以他是宙斯的孩子。
0: 他宙斯的孩子。
1: 希拉的孩子？
0: 对，不是，他的妈妈呢是希拉的情敌，是希拉把他害死，把他害死以后呢，这个宙斯就把他的他妈妈要去世前、哦、把他从身体里面取出这个戴奥尼索斯的一个像 DNA 的东西一样藏在他的大腿里面，让他长大，长大以后就让他生出来。你看这个神话故事是不是很有趣？
1: 太特别了，
0: 很特殊了。但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啊，就是这个
1: 狄希
0: 啊，狄希他就造酒，他在中山这个地方造酒。中山呢，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河北的定州这一带，
1: 是我们之前讲的巍巍的中山，
0: 不是
1: 个中山吗？
0: 不是，是中间的中。
1: 哦，中间的中，
0: 中
1: 山。
0: 对，那他造酒技术非常好，大家很喜欢喝他的酒。问题是呢，他研发的新的产品。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千日醉。它研发出来以后，里面呢，在中山这地区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刘玄石，姓刘的一个酒鬼。他平常就爱喝酒，然后他就跑他说：“听说你有研发出一个新款的酒，能不能让我喝一杯啊，尝一尝啊？”狄希就说：“现在还不行哎，因为我还在研发阶段，我不知道说这个酒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它的发酵的程度是怎么样都还不知道，现在如果让你来喝的话好像不太好，
1: 就万一有什么事情。
0: 对啊，但是刘玄石就一直在拜托他，因为他是
1: 让我 试喝一下嘛，拜托，这样
0: 爱喝酒的人就像酒鬼嘛、嗯、然后就说你就让我喝一下吧，怎么样都可以，什么我都可以承担。他说不行啊，我现在还在试验阶段啊，我还没有做成啊，你不要勉强我。可是他就一直在那边撸撸了半天，那酒鬼被酒鬼撸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狄希被撸到后来就不得已，他就说：“啊，那这样好了，我就请你喝一杯，但我跟你讲，这后遗症很，后果你要自己付哦，因为它叫千日醉，你喝了以后你会睡一千天。”

0: 哪有这回事？
1: 所以迪西很有自信，他造的酒真的可以醉 一千天。他有做过试验吗？
0: 但没有做试验啊，他就是这样讲啊。但是刘玄石就说
1: 坚持要喝，
0: 我就要喝你的东西。来，喝了一杯，喝了一杯以后觉得不过瘾，他说再来一杯。
1: 那这样子会不会

0: 我要咯，他就让他喝了第二杯，喝了第二杯他感觉到有点醉意了，然后他说嗯，那好啦，我也算满足了啦，你的酒真的是造得很好，很好喝。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哦，回去哦，睡着了你要小心一点啊，他会睡上1000天啊，我这叫千日醉啊，然后等到1000天的时候我再去看看你，看会怎么样。他就笑一笑啊，哪有这回事啊，我酒量好得很，就回到家以后就睡着了。
1: 真的睡着
0: 了，就睡了，你就睡死了，
1: 好可怕哦。
0: 对，这家人以为
1: 就不吃饭。对啊，没有吃饭，没有上洗手间，没有喝水，
0: 叫半天也叫不起床，这样那摆了很久啊，叫不起床啊，叫不动啊，所以家人就以为他死掉了，喝醉酒死了。
1: 那不会摸摸他的呼吸鼻孔有没有气息啊？
0: 应该是进入假死状态吧。
1: 哇，太严重了。
0: 对，所有的人都认为说他已经死了，因为一天一天过去，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他就是醒不来啊。1000天是多少天？1年365天、
1: 嗯
0: 啊、在古代的话大概一年是360天、
1: 哦、360、
0: 啊、因为他是用阴历在过日子嘛，农历在过，所以他可能低于360天的，所以就是三年多的时间。我们看 一喝了以后睡了1000天，结果这个狄希就在那边想说他到1000天呢才会醒来，那我就等着他。就三年过后呢，狄希就跑去找他，请问刘玄石在吗？那他的家人就在想说，刘玄石已经死了，死了好几年了，你还找他做什么？他说不是啊，他还没有死，你们怎么会认为他死了呢？他是喝了我酿造的酒，他喝醉了，醉了1000天，所以我现在要过去看他。他就跟他家人们解释，家人们就半信半疑啊，
1: 怎么可能，怎么会这种事？
0: 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醉了1000天，真的还假的？我们都把他埋葬了，他可能在棺木里面、
1: 啊、埋葬了。
0: 对啊，你还摆在家里啊，当然就是埋葬啦。所以他就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去破棺寻找真相嘛，你会知道。到他的这个坟地里面呢，把他棺材取出来，破棺而入啊。那时候刚好就是1000天，看到这个刘玄石呢就打了一个哈欠。
1: 哦，
0: 我睡得好
1: 久
0: 啊，
1: 睡得好
0: 久
1: 哦，
0: 现在几点了、啊、
1: 睡到腰酸背痛
0: 啊，那就整整睡了1000天啊。那家人看他
1: 啊，活了，
0: 你原来是睡着了，你原来喝了这个酒醉了1000天啊，
1: 喝得醉生梦死了。
0: 对，醉生梦死了。家人就很惊讶，你竟然就回过来，这一则以喜嘛，一则以怒嘛，怎么会这样子啊，
1: 喝个酒给我醉了1000天。
0: 对，喝酒醉了1000天，也不知道说现在到底是什么时间，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恍如昨日嘛。
1: 哎，我不才刚喝酒吗？是这样吗？
0: 对啊，他完完全就没有记忆啊，
1: 喝醉的都是这样子啊。
0: 对，然后现在什么时间什么几点钟，他搞不好还以为说这是隔天吗？隔天凌晨吗？还是晚上？所以他是醉的已经一塌糊涂了，胡说八道了。然后家人看他醒来以后呢，那还是很高兴的啦、啊、因为毕竟人死 就很伤心，哭了哭过了，然后现在又活过来了、啊、就觉得这样很棒啊，很好啊。然后他就打了一个嗝、好大声，酒气就全部通出来了。闻到这股酒的气味的人呢，就醉了3个月。
1: 啊，他只是闻到还没有喝就醉了3个月
0: 啊？
1: 对啊，
0: 就醉了3个月。
1: 哇，那这个狄希造酒的技术太强了吧？
0: 对啊，你看这个在，
1: 这是一个神话吗？还是真实的事情？
0: 应该是神话啦。我们在讲就是说狄希的造酒技术呢非常
1: 很厉害，
0: 对， 不可思议。
1: 对，我觉得堪比这个戴奥尼索斯。
0: 对，就是当代的酒神呢，造酒之神、嗯、
1: 中国的酒神。
0: 对，然后他的一个造酒目的其实也反映了魏晋时代为什么爱喝酒的一个原因、啊
1: 嗯、
0: 但我觉得在这个爱喝酒的消极原因之外呢，其实还多了一些浪漫的风格。
1: 有浪漫吗？
0: 其实对不喜欢喝酒的人呢就不算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一面呢要去检讨，就劝酒文化，不要去劝人家喝酒啊，会这个劝下去会喝死人的。
1: 哎，真的，我前阵不是有新闻吗、
0: 啊、他只是醉了1000天他还活过来了。
1: 总之呢，我觉得啦，劝酒文化不可取了哈。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造千日酒的嫡系，非常特别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

0: 哇哦，哈长爷你就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每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老虎命中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老虎本不同爱，平松中啊顺延开始时。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谁你来买印图啊？
4: 我老公啊。
3: 你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4: 错噶，因为给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不是少，图谁你的胎？
3: 哇，怎么？
4: 然后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的身强，又引流子挺行，真的哦。
3: 以上广告由老通铺老公保险局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过得真快，又是周末夜了。八月的第一个周末夜，而且今天呢，在农历上呢是立秋。我想我们在这个八月初听到立秋这两个字，也会觉得怪怪的。秋啊，秋这个字在我们过去的印象里的八月呢，好像是非常的遥远。十月、十一月吧。但农历的历法呢，也就这么告诉我们啊，今天是立秋了啊，也许吧。接下来晚上的风会稍微凉一点，我们希望是这样。好，节目首先呢，我们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一首很蔚蓝的，而且很放松的一首海滩抒情歌曲。这是由 The Honey Drippers 带来的 Sea of Love。

那 Honey Drippers 的 Sea of Love 也许让有些朋友想到爱之船，想到充满这个浓情蜜意啊，或者是有一些神秘力量的关于海滩的故事。但这个人生怎么可能只有美丽的呢？也许在你没有注意的角落呢，隐藏着危机呢。每天出门在外，多一点谨慎，这是对的。我们不能天真的以为自己是良善的，那么我们触目所及都是良善的。这样的想法呢，

不光光天真啊，甚至是愚蠢了啊，讲这样的话呢，的确是重了些。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有些大奸大恶的人呢，他们会以为这世界上很多人跟他们一样，那么相对而言，一些慈悲为怀的人，他们也会以为大多数的人啊，都跟他们一样。事实上不是这样，有人没有那么慈悲，但是他不会大奸大恶。那么有些人呢，他的这个人格有一些暗黑的表现，但他还是因为某些社会正面的力量呢，他必须隐藏起来，必须自我约制。我们就做好自我的管理工作，平时在外头呢也带点谨慎。好，接着我们来回味这首由 Berlin 合唱团所带来的电影《捍卫战士》的主题曲。这么多年了，《捍卫战士》这部电影很多的画面都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Take my breath away

一些老电影呢，也真的让我们有着时光飞逝的感慨啊。Top Gun， 你说这部电影不老吗？这个男神 Tom Hanks， 哦，不是 Tom Hanks，Tom Cruise 啊。Tom Cruise 驻颜有术了，也很懂得自我管理，所以在体重啦，在身形方面，也真的是已经是各中翘楚了。但是电影呢，那部电影毕竟是80年代的电影啊，这一晃眼呢都过40年了，时间真的是很快啊。想当年有多少少男少女在戏院里被这部电影的情节所感动，特别是在那个冷战还没有结束的年代，看着这个 F-14 熊猫式战斗机的英姿啊。是啊，看电影就看到觉得心里很痛快嘛，虽然这个是很商业的一些电影的情节，但我们都还记得。那么多年后呢，多年后岁月也就在我们的身上增长了很多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再来欣赏80年代的经典歌曲文化俱乐部合唱团 The Culture Club 所带来的 Love is Love。

2026年回头望1980年代那些所谓惊世骇俗的表现，现在来看不过是小儿科。如果您还记得文化俱乐部合唱团里面的那个乔治男孩和 George Boy，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求学阶段呢、啊，看着电视里面那样的造型啊，我们那时候几乎都乖乖牌嘛，被管啊，被约制，几乎都是乖乖牌。然后看到那样的造型，雌雄莫辨，那真的是目瞪口呆啊。而如今呢，如今大家看也不想看了。那么这么多年，整个世界，包括我们台湾，眼界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这人生啊，不要太刻意啊，去论断所谓的是非，其实要多多了解自己适合什么，而别人也有他们所适合的。就像关于财富的追求，我相信大家心里的那个数字是不一样的。包括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资本利得市场啊，那个指数啊，那些数字，究竟什么样代表成功，什么样代表失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解读，所以不必很刻意的，好像要跟着某些人的脚步，我们去 copy 他们的价值观，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再来欣赏 Paul Young 的这首代表作《Every Time You Go Away》。

有人说我们就是送往迎来，我们在人际的互动中，该走的我们挥挥手，该来的我们迎接。所谓送往迎来，生命中其实由不得你做一些过分勉强的事，硬是强留，或者是硬是要强取啊，那个取不是这个嫁娶的娶哈，就是这个取舍的取了。所以到头来就发觉时间都被浪费了，也得不到。做好自我管理的工作，也让自己多样的人性也能够有好的抒发的管道。卡列拉斯与天蝎星合唱团的主唱，他们当年合作了这首经典名曲《Wind of Chang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世界人云亦云，当别人无心的话语像风吹过，你可以选择不要让它生根。当计划徒生变数，你可以选择看见缝隙里所透进的光。心情就像是一亩田，你若懒于耕耘，杂草便肆意丛生。你若用心照料，即使干旱也能从深处汲水。学会在谷底为自己哼歌，在迷雾中替自己点灯。

好心情靠自己，不是逞强，而是清醒地知道，这世界无法永远顺你的意，但你永远拥有回应世界的方法。轻轻拍掉肩上的灰尘，抬头看看，选择今天要做一个有亮光的人。这份力量很小，却足以撑起一整天的阳光，也因为你自己才是自己心情唯一的主人。

其实我们的好心情就像是一种被低估的能力，我们总以为快乐需要完美的条件，例如理想的伴侣、顺遂的工作、晴朗的天气。但真正活得轻松的人，早就学会在残缺的现实里拼出自己的完整。他们明白，情绪像天气，而内心是可以调节的空调。与其等待世界变温柔，不如先对自己温柔。晴天固然美好，但能在雨天为自己撑把伞，哼唱一首歌，煮热汤的人，这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人。好心情靠自己，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幸福的主控权从外界手中轻轻拿回来。就从现在开始，我们练习做自己心上的太阳，无论外面是晴是雨。

听完了这首 Let It Be The Beatles 的经典歌曲，我们再来问问自己，好心情靠自己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往往就一念之间，我们处于顺境或逆境，真的就一念之间。有些人把吃苦当作吃补，这不是在自虐，而是他们懂得去转换心情。但这个吃苦啊，也是有极限的，不能说变成个工作狂，把所有不该他做的全部都揽在自己的手里。

这反倒就会应验了所谓物极必反这个老庄学说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论呢、啊。都过头了，也真的就失去平衡了。希望周休二日这两天大家要做自己心情的主人，好心情靠自己创造，好心情靠自己转换，好心情呢靠自己用心的体会。我们都成为自己的超级巨星吧。 Luther Vandross 带来的 Supersta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容易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证。
1: 停业强严条嘅啦，来要去苏念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2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嗯吼，我在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在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你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电话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事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盈利政策的依据。
6: 安尼个就安心嘞，盈利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那今天是8月6号，还是在酷暑当中。那有时候天气真的热到出门5分钟都觉得自己好像要被煎成荷包蛋了。好，当然在房子里面很多朋友会选择开冷气，那除了开冷气，我觉得也有一些其他可以让房子降温的方式，比如说开窗户，那开窗户保持通风也可以让房子不要那么闷，温度也可以降下来，或者呢是试着拉上窗帘啦、啊，然后中午的时候不要外出，多喝水，让身体也可以慢慢降温。所以其实让生活的空间更舒适也是一种永续生活的练习。那我这几年做的一个方式就是开始把家里的不必要的物品清空，尤其是一些太占空间的杂物，堆放很高很满的纸箱，让房子的这一些杂物越来越少，那房子的呼吸环境空间就越来越好，房子也可以降温，那就搭配吹电风扇就还蛮舒服的了。

0: 好，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来到节目中的是立信建筑集团永续营造的总经理江军。那他非常的年轻哦，他是从技职教育出发，本人呢具备了建筑营造工程、土木管理还有绿建筑的领域背景，那也拥有非常丰富的工地实作的经验。今天就要跟大家聊聊建筑不是只有盖房子哦，还可以照顾人的安全、健康还有日常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打造一个会呼吸的房子。那今天就要请江军总经理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以及企业怎么样的落实永续在教育跟地方现场，同时也邀请江军总经理跟大家分享他的永续小习惯。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吧。
1: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哇，大家呢在最近夏天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热？那自从啊我好多年前哦开始落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透过物理还有自然调节的概念之后呢，我自己住的房子哦，我非常自豪的觉得我家现在是冬暖夏凉。那怎么做到呢？其实非常容易，你只要按照我们等一下今天的节目的一些简单的概念去制作的话，去设计的话呢，你也可以拥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冬暖夏凉的空间。好，但说到底呢，还是今天要透过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能够接近我们节目的主题啊，可以符合节能减碳。那今天来到的这位来宾呢，从非常小的时候，真的是小的时候哦，就很希望发挥他这个方面的专长，发挥他的影响力，去帮助身边的人可以有更好更永续的环境与生活。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立信建筑集团的总经理江军。江军你好。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小婉好。
0: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他高工的时候呢就念的是大安高工建筑科，然后念了台科大的建筑系。那他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很有目标，也设定了目标，希望自己是可以设计跟工程两个领域呢都要通，而且他因此也取得了建筑跟营建工程双重的学历，投入了土木管理跟建筑两个领域哦，非常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是因为他非常的年轻，然后他就拥有上百张的证照，会木工、混凝土、开怪手、推高机，然后他也很会运动，篮球、网球、冲浪、铁人三项、骑车，哇，他会的非常多。然后他又出了四本书，这么年轻，他的时间管理又到底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请江军总经理跟大家分享他长期关注的绿建筑、永续发展，还有一些青年公共参与的事项哦。当然，我最好奇的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在大学时期就设定这么大的目标，要设计跟工程两个项目你都要通呢？
2: 蛮多人都会很好奇说为什么当初会想要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0: 对，
2: 其实从小我就在想说，设计都负责好像我们就画图嘛，就是paperwork 这样子，那工程好像就在工地，就是直接实做，这个东西好像一个是上游一个是下游。
0: 对，
2: 那为什么不能都学呢？可以看得出刚刚听小婉的介绍的时候，我算是个贪心的人啊，就什么东西我都喜欢去尝试一下。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知道我自己适合设计或适合工程，那不如都试试吧，试了才知道啊。就像去餐厅你吃了才知道喜不喜欢。
0: 对，
2: 那时候第一个是我想说要去尝试，第二个我是觉得这是个人的一个产品定位问题哦。念建筑的一大堆，建筑师也蛮多的，那念工程的也很多。
0: 对，
2: 那怎么没有人是跨这样子两个领域呢？所以在个人的定位上我也希望要去做到一些差异化。所以当初我才会想说，哇，我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0: 所以都是在同一个学校里面，你等于是修双学位嘛？
2: 是的是的。
0: 哇，你这将军的年纪哦，在他这个年纪的当时的大学生应该都开始打线上游戏啊、电动啊，玩乐的东西很多。

0: 对，那你知道修双学位是非常耗时，因为他的学分数就会非常多。
1: 对，
0: 看起来你是从小就很喜欢把自己搞得很忙。
1: 对，蛮多人都这样讲的。
0: 所以那时候就怎么做好你的时间管理的、啊？
1: 其实有两件事情、可不可以驱动你继续去完成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他很辛苦啊、我的课好多、我压力好大哦，那你是一个负面的，我常常会说，如果你是负面的去应对这件事情，这事情做不长久，因为我们是为了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而可以得到某些的报酬，例如说奖励奖赏。但是如果是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你常常不会觉得累。
0: 对，
1: 就像有些人玩电动可能不会觉得玩到半夜都还不累嘛，对不对？那如何把人生它也像是一个 game 一样，你把它设计成游戏，就是我会有自己的一个奖赏制度，就是说我今天完成了某些事情，然后自己给自己一些奖赏，我觉得这是可以持续性的一个关键啦。那第二点是说，当初在做这件事情时间管理嘛，当然了，我们要有效率的去做好很多的事情，所以第一，我是一个不太内耗的人，所以我不太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说啊，为什么我怎么样可以更好，什么失败了我们就重新再来，所以我常常失败。很多人问我说，哎，那你有遭受最大的挫折是什么？我说啊，每天都很多挫折，今天也很多挫折，但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更理性的，就是把它量化哦，分析为什么这次失败，下次如何再调整。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分享非常多的失败经验啊。
0: 这里我还是很好奇，比如说到大学，你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个性。那到底你的大学以前是怎么让你有这样的概念跟逻辑？是家庭，还是你阅读了很多书，还是生命中有哪一位师长什么戏剧给你的启发呢？
1: 我必须说，我觉得环境是最重要的因素。那这个环境呢，当然不可讳言的家人、老师、同学、朋友，这些全部都是因素。那有一个特点是，我不会单纯就是说，爸妈啦，家人说什么就一定是对的。反而我去参加了很多的社团，我在外面也认识了很多的人。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包含你的家庭和你的同学，他在某方面其实是你的舒适圈，因为都是差不多的人会在同一个状态嘛。那你跳出了这个舒适圈之后，有时候会发现，哇，有一些完全你没看过的世界，那你会遇到非常多可能很厉害的人，或者是很特别的人，那从别人身上学习到你想要成为的那个要素，是我从以前就要去学习的观念。所以我可能看到某个人他有很好的特质，我想要学习，那另外一个人又有某些很好的特质，所以我觉得将军的组成就是这一些东西所组成的我。
0: 所以你应该真的是从小就充满好奇心，对有冒险的事情也感到兴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可以的状况下嘛，所以他才会考了那么多的证照，而且念书的期间也曾经到美国去交换，也到台北、柬埔寨去参加很多，还有国际志工，然后也在台北协助做这个蓄水水塔，在柬埔寨协助人家盖学校。不过因为他念这个土木跟建筑嘛，所以这个也等于是真的就是交换学生，学以致用。
1: 那个时候算是短期的一个国际志工，大概去两周到三个月不等。那其实第一次去，真正你落实要去做一个工程的时候，会发现哇，以前做的都是纸上谈兵，我们学的都是电脑绘图啦，做模型啊，但是你真正要去把它变成实际做出来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才第一次认识到说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及做出来的成就感，然后再加上这一些地区他们可能在某些部分上是需要一些资源的，那你完成之后的确对当地的人、当地的环境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的，然后就发现说哇，原来我们建筑产业是真正不是对着电脑画图而已，这个东西是真正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那个东西还在，这东西就是某方面永续的一个定义啦。
0: 所以你那时候是大学生，
1: 对，大学生的时候，
0: 哇，因为你看台湾其实一直都有人在盖房子啊，
1: 对，
0: 但是到别人的国家去，而且是到柬埔寨去帮助他，我觉得那个成就感是很大的不同的。
1: 是，而且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我最大的体悟啦，当然也有非常多的人去做了很多国际志工，那我觉得与其国际志工这件事情，当下不论是任何的国际志工对于当地的一些实际帮助，这是一件事，因为可能盖了一间学校，盖了一个教室，盖了一个水塔，或做了一些环境整理，这是一回事， 但是更多的

0: 是我们带回来在心灵上面的价值观或者是思考上面的不同。嗯，我举例来说，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我是那个时候第一次体悟到说，原来帮助人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你要成为有能量有能力的人才可以帮助更多人。
1: 嗯，
0: 那时候只是个大学生嘛。
1: 嗯，
0: 那我们去能做什么啊？好啊，搬锯锯木材啊，搬搬物料啊，画画图啊，只能做一些很简单的工，
1: 嗯，
0: 工程的一个小螺丝钉，而且甚至我们做的没有师傅好，
1: 嗯，
0: 师傅做的更好。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去募款的时候，因为材料也需要钱，可能有一些已经有经营企业的企业家一捐就说30万、50万，
1: 哇
0: 哇，这个是大学生打工打多久才有这个钱啊？但是他可能一句话，他就有一定的影响力了。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做这些永续啊，或者是这些帮助人的事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你要成为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更多人的人，那价值会更高。
1: 所以你现在有成为这个捐款者了吗？捐30万、50万的人？
0: 欸，当然有啊，只是说就是捐助的单位很多，有时候就是要去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到多少的多少的人或什么样的面向这样子。啊，
1: 所以这样很棒啊，欸，因为大学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一切，然后就现在也成为这样去捐助别人的人。
0: 对，出钱出力都是很好的事啦。但是还有一项我是特别觉得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可以透过自己的专业去帮助更多的人，嗯，那又是另外一件事。
1: 对，
0: 我不是单纯哇汇了一个30万、50万给某个人单位，或者是我只是去搬搬木头搬搬水泥这样子，而是真正欸，我发挥我的假设我是永续的专业。
1: 嗯，
0: 我们在这种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这些地方我们知道他们的水资源、他们的自然资源、他们电力资源是很不足的。嗯，
1: 对，
0: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很需要绿建筑的地方。欸，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电啊。那如果这个房子的自然采光不好，嗯，那如何使用？
1: 对，
0: 而不是其实台湾相对是富足的或是先进的国家，像我去美国、英国，嗯，这些地方在谈绿跟永续，其实它是一个理想大于实际需要多一点，我必须说。但是这些地方是实际就这么需要了，那水资源就是不足，所以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去达到不管建筑物的给排水系统或人的
1: 方便性，
0: 对，
1: 嗯，
0: 那这就是实际需要。但是这样子的专业是我们学习这个人可以提供的，并不是某某企业家他捐30万、50万就可以解决这件问题的。当然那个钱也是很重要啦，
1: 嗯，
0: 但是如果有可以结合专业，我那时候就有一个使命感说，哇，如果有一天可以变成这样子帮助别人的建筑师，然后发挥专业，然后我们又可以有资源，
1: 嗯，
0: 那就可以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人了。
1: 对，而且他因为这样他就也考了非常多证照。那通常你考了这些木工、混凝土、开怪手、堆高机的这些证照，对实际上你是单纯有兴趣，还是说你觉得在真的在工作上实质上有很大的帮助？
0: 很多人喜欢说我们叫证照达人，其实我蛮不喜欢这个词的。我觉得应该就叫学习达人，那我还蛮开心的。因为对我来讲，其实那个证照没有什么实际帮助，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它对于我觉得两大方面的面向，啊，第一方面当然是一开始一定是出于有兴趣好玩而去尝试，那尝试的结果之后，如果可以把它转换成技术力，第一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在工地我们更容易跟现场的
1: 沟通，
0: 对，跟现场的所有的协力伙伴沟通，
1: 嗯，
0: 因为他不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关在办公室出一张嘴的人。当然坦白说技术一定是他们比较好，这是必须说实话。
1: 嗯，
0: 第二点是当你整合了这些知识之后，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算是蛮考试主义向上的，所以我们很自然而然会把工作分成高中低，把学历分成高中低，
1: 嗯，
0: 把证照分成高中低，
1: 嗯，
0: 仿佛你好像拿到了某一张具有签证资格的证书之后，其他都不需要学了，你就是一次到位了。但对我来讲，
1: 嗯，
0: 可以签证，可以有这个法律的效用，跟实际上面学习这门技术是两件事。
1: 嗯，
0: 但学习这个技术它本身是有趣的，它可以堆叠你对于更广这个领域的认知啦。
1: 嗯，
0: 这样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好做个木工好了，
1: 嗯，
0: 那你去现场的时候，这些师傅在做的时候的这些细节跟收尾，我们是可以跟他更多的讨论的。那甚至在一个建筑物的构成，它可能包含了钢筋、混凝土啊什么这些的， 你自己做过了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认知感觉。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现场的时候一些讨论。

0: 不会让这些技术的师傅会觉得说你懂吧啦，或者是 你连什么比例啊、长宽高啊、它的重量啊这些都说不出的。对，有实际做，有时候确实很多的技术是读书是读书，理解是理解，但实际在操作它会因应空间、时间、环境、气候的不同，会都是经验的累积啦。
1: 没错，没错。而且学了之后，其实是很有趣的。
0: 嗯，
1: 现在又发现，好像 AI 的时代，好像学这比较有价值哦。一直读书好像没有什么用，因为这些都是直接可以立即，你说变现也好，或者是实际实做出来的东西，它可能在目前的时代来讲，相对是很稀缺的能力。所以我其实也非常鼓励很多年轻的朋友或同仁，就尽量去学，不只是这一些，你可能各个领域都好，去学习一些
0: 有兴趣的技术，
1: 没错，然后更实际的技术这样子。
0: 对，那将军呢，他也取得了 LEEDAP 的绿建筑专业资格啊，不过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可以聊一下什么是这个 LEEDAP。那在台湾直接的使用案例是什么呢？
1: OK， 其实这个是美国的绿建筑的评估系统，那台湾叫 LEED。 那当初因为我在2011年在美国有交换学生，那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我就觉得哦，加州哦，他们在这个部分的发展已经相对是成熟跟进步的。那台湾呢，在这部分有，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几位绿建筑的前辈已经有在推行这样子的评估系统跟制度，但是相对的没有那么成熟，知道的人也比较少。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欸，我想要带回一些新的东西，然后看看有没有发挥的机会。那时候是实际2013年的时间，那回来了之后其实就开始有在做一些协助一些推广啦，甚至后来有出版著作啦，然后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参与。那在台湾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案例都有取得 LEED 的资格，那最知名当然就是我们台北101啦。那除了大家可能会好奇说，有些听众朋友会好奇说，什么样的建筑物他会想要去取得一个美国的资格啊？
0: 对，
1: 但美国的资格在台湾有什么用啊？我必须坦白说，最大的用处就是一个你说光环嘛，或者是企业形象啦。因为以现在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台湾的 AI 跟科技业现在非常的发达嘛，当他们如果盖厂房或是企业总部或者是厂办之类的，他们可能要取得这样的资格，在全世界的国际供应链上来讲，它代表了部分的永续跟部分的跟世界接轨这件事情。所以这时候如果单纯只是因应地方的法规而去取得只是台湾这边的法规门槛的话，可能在国际的市场上就会比较不吃香。所以相对的在外商跟刚刚提到101啊，或者是我们的台积电，这样子的世界级的企业来说，他们都会是要取得LEED的这样的资格。
0: 对，尤其现在欧洲他们在做很多的评估啊，他们都很希望上下游，就是你所有的供应链相关的厂商都是有这种永续概念，甚至是有一些评估啊，有一些报告书的，
1: 没错，
0: 有一些证照的，
1: 没错，
0: 对，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不过通常我们在做这个绿建筑，大家第一个想的就是成本高很贵，所以当然101它是一个标的物嘛，那对于很多的这些企业主来说，他需要厂房，他的成本已经这么高了，他还要在厂房上以这个绿建筑的概念去设计，这个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一直很难推动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1: 我觉得这个是一小部分的原因，但是更大的一个原因在于说大家的观念上没有跟进。像我们刚刚现在一个区域就是说因为我的成本有限，所以我只能在这样成本有限的范围下去选择，它必须是一个权衡跟选择，就是某些东西做了，某些东西就不能做。但是为什么除了节流之外，我们没有去想到一些开源呢？你在企业的布局上，如果你当然只是一个非常本土 local， 然后用很低毛利净利的方式在做企业的经营，那你就什么东西都在压低成本这件事情上。但如果你可以提升你的产业的竞争力，包含产品的差异化跟企业的品牌形象，那这时候节约成本就不是单一需要考虑的绝对因素。
0: 这听起来也是理想化，因为压低成本确实就是大部分的人的一个做法，但也是刚刚将军讲的，因为这个就是传统以来一直做，也很难改啦。
1: 对，所以第一个当然最重要就是，其实 LEED 里面他们的第一章节，就那个时候我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学了一个叫做高阶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与支持，然后我就读的时候想

0: 说这是什么啊？啊，这不就很基本吗？
1: 对。
0: 实际上我们在实务的时候发现，哦，原来这是最难的一关啊。
1: 对啊。
0: 因为你身为不管是负责人还是企业主，哇，要从口袋来掏这么多钱出来，然后对于的是一个不可确定的未来，
1: 对，
0: 到底是怎么样？那我想用一个可能简单的实际的案例来分享，就我们公司，
1: 嗯，
0: 我们公司在宜兰，那我在推行 ESG， 我们也这两三年，我们非常的要一直在投入在做这件事情。嗯，那相对于台北，宜兰算是一个，可能在这个部分的发展没有双北这么快的地方，但我们一样做到了一些差异化，然后的确在产品上，在企业的品牌效益上，我们有正向的一个结果。说句白话，听众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就是你的成本多投入个一两万，可是你的销售金额可能可以多个三五万。
1: 哇，
0: 那
1: 投资报酬率高。
0: 对，但是它的投资报酬是很多的面向，可能不是单纯我们看到的硬体的投资成本。
1: 嗯，
0: 所以等一下可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ESG 的一些作为，并不是单单绿建筑这件事情。绿建筑在二十几年前就有这个名词了，但大家永远是停留在装装太阳能板啊，装装个雨水回收系统啊，什么电梯节能，
1: 啊，
0: 对，但是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西啦。那怎么可能二三十年前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不一样？
1: 嗯，
0: 只是大家我觉得常常把二三十年前的东西包了一个新的一个包装名词，就是我叫做永续，我叫 ESG，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东西跟二三十年前的绿建筑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1: 那等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欣赏一首歌曲，下个阶段回来我们再请将军总经理跟大家分享，就他们实际的案例，他们做的绿建筑大概是现阶段是怎么样如何做的。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1: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1: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咯。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定会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安阳办桌内。
4: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谈好事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3: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4: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3: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4: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立信建筑集团的总经理江军。总经理你好。
1: 嗨，小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继续呢来聊一聊，就是立信建筑集团他们在绿建筑上面啊、都实际上是什么做的。那上一个阶段我们有聊到，确实啦，绿建筑这个名词哦，其实二三十年来访问过非常多的书还有设计师来都有聊。我自己其实觉得对我的生活帮助很大，虽然我住的房子不是绿建筑，但是它有那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再重新装潢的时候，或是你购买家电的时候，总之你所有的东西在思考的时候呢，你运用这个观点，你都可以节能减碳，然后让自己有更舒适的环境。那过了二三十年了，现在的这个绿建筑的概念应该是什么样呢？
1: 嗯，我就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从十几年前那时候接触绿建筑，因为我相信有非常多这个绿建筑的前辈，可能他们也都各种的分享，或者是不管是书籍或什么都提到非常多了，在这部分我不敢说比他们要更专业，但是早期哦，他们说绿建筑，大家想象到就是哦没有开冷气啊，或者是冷气把它温度开得很高啊，哦、然后通风啊，然后为了那个节能减碳，所以灯哦不要开太亮之类的。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怕热的人，我就觉得根本就胡说八道，那个热的要命，然后开个28度根本不如不要开，
0: 搭配电风扇啊，
1: 对，而且流汗流的要死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这些专家学者不过就是那个新陈代谢没有我们年轻人这么快，所以哈就不没有那么怕热，就提出说这种东西这样。那到现在我就的观念会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是我们以前的绿建筑关注的是环境通风哈，还有这个采光，其实还有一些优势是帮助我们人。
0: 嗯，
1: 其实建筑物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啊，真正建筑物它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叫生活的载体，或者是它是为了人而存在的，所以真正我们该关注的应该是人的本身。
0: 嗯，
1: 所以这几年绿建筑它又进步了，就是它不是只在于说哦太阳能节能减碳，或者是节能减碳是环境嘛，
0: 嗯，
1: 它更在意的是健康，

0: 人怎么样居住在这个空间里面，它是健康的。那健康很多面向，包含心理的健康，包含生理的健康。小婉刚刚提到的通风、哦、光线很好，这个可能是生理的健康，因为我们知道人需要晒到太阳才有维生素 D 嘛。
1: 对，
0: 那需要通风，那像这个空间就有那个二氧化碳的减脂啊，欸、空气的减脂。那我们在里面就可以比较有精神，然后不好的气体会比较少。
1: 对，
0: 然后光线也很重要，吼、哦，诸如此类的有毒的装修的材料。因为之前有人统计过，我们人大概有90%的时间其实是在室内的。
1: 嗯，
0: 包含室内，包含车内，真正一个人一天有在户外2小时吗？大概平均都没有，所以
1: 不太可能。
0: 室内的空间这么重要，这些材料，这些它对于人这件事情有怎么样的影响？所以这几年有非常多的人就开始关注所谓的 well， 所以 LEED 的下一个阶段其实是 well，W-E-L-L。那我们叫健康建筑。
1: 嗯，
0: 那因为当初其实是也是美国他们在2016-2017年的时候就有制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则了。那那时候你看2016-2017是疫情之前，
1: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是 LEED 的 AP 嘛，那那时候我们就有收到一个 email， 就说啊，我们颁布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啊、什么 healthy building， 然后我们就叫 well building 啦，其实，然后我们就说这是什么，
1: 这是
0: 我就来看看一看之后，那个时候根本就是非常小众的市场。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人觉得建筑的健康很重要啊。结果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爆发，就是 COVID-19。
1: 嗯，
0: 大家突然就哇，原来哦，这个传染这么严重，哇，这个疾病细菌病毒是这么的在我们的空间中是随处可见，而且非常的影响着我们的。那空间的设计就来得很重要哦。如果刚刚一直提到通风，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随时都要呼吸嘛，那这空气中的那个有毒的有害物质，那被我们吸进去之后对于健康就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很多人他在建材上面或建筑物上面，他当初觉得哇，我省钱买了一些比较劣质的家具或劣质的建材，结果它却是长期的影响你的健康、欸、然后你后面再来花钱去上、去看医院去看医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常有时候我觉得短视近利，就是你会省小钱花大钱。
1: 不过一般的大众尤其是买户好了，他很难知道说哎、欸，那建商的建材到底是什么。
0: 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认的是注重绿色建筑、注重健康建筑的建商或建筑师或设计师、他自然就可以帮你降低了99%的这样子的问题，他已经帮你筛选过了。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因为大家上网现在都非常的容易查，
1: 对，
0: 你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就是说自己一项一项去做过滤的话，你可以直接找专业人士，他帮你做出最好的规划方案。这个我觉得全台我们都有非常多建筑产业的从业者，现在也都转型要去做这件事情了。因为居住的空间从最早是马斯洛的那个三角形，就是最低叫做
1: 生理需求，
0: 需求居住房屋它只要遮雨、房台就是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之外，开始到了我要住的舒服，我要住的尊荣感、我要住的越来越舒服，所以我们是在升级的。所以居住的需求一直会在，而且它会越住越舒服，不是豪华，舒服的部分考量的面向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产业的进化到消费者的需求也是跟着进化的。
1: 对，我自己也非常有感哦，就是人在转换房子的过程哦，曾经我们也希望房子装修的非常漂亮，所以我在第一次转换房子的时候呢，哇，真的就是做了非常多的柜子，然后封得非常好，收纳确实是很方便，家里看起来就非常整洁。但是住了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空气环境没有以前好，虽然都有门哦，有窗哦，但你就会发现那个呼吸感是不一样的。那后来再有一间房子的时候呢，什么柜子、壁柜通通都没有了，唯一做的是只有厨房的柜子，其他的东西都还是回到早期是买这种可移动式的家具。那我后来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带走的。
0: 对啊，而且这边补充两个地方，就是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来自于它可能有些发霉了，或者是台湾毕竟是属于潮湿的气候，所以这种密闭式的地方只要空气不流通，它就很容易有霉菌、细菌、真菌、生物性的滋长。
1: 对，
0: 那当然它对于呼吸道或健康是不是很好的。但第二个面向，其实我也常常会跟别人分享说，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有时候这种前阵子很多人在鼓吹说断舍离啦，或者是其实把很多东西

0: 回归到自己的心灵层面，我常常说我不是很富足的，但是我心灵是很富足的、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因为我有很多生活的重心，所以这件事情可以、嗯、也可以帮助你变得更健康，而不是就是有时候什么东西都想要的时候就会越堆越多啦、嗯、那其实对于这种也比较危险，然后健康也不是太好。
1: 对，所以通常如果不是新购屋，就是我们用原有的住宅怎么让它去符合现在绿建筑的概念呢？
0: 哦，现在其实蛮多有做这种绿建筑的既有建筑的改善、嗯、那我觉得分成两大的改善的空间、嗯、一个叫做绿建筑的改善，那绿建筑的改善就最重要是通风。
1: 嗯，
0: 我们八九成的原因都是来自于通风的问题，所以它有没有主动的叫通风路径，我们大门打开，落地窗打开，窗户打开，它是不是有足够的通风，因为它关系着二氧化碳，它关系着空气品质，那尤其是大城市的人通常我们不习惯开窗户，
1: 对，
0: 因为
1: 灰尘
0: 很多，噪音很多，
1: 对，
0: 那我觉得外面好吵、嗯、然后所以现在有很多产品会做全热交换机、新风机去引进外面的新鲜空气，那这件事情其实坦白说它不贵，那我觉得也蛮鼓励如果居住在城市的这个听众、嗯、他们有需要的话，其实可以去咨询一下这样子的设备来安装，对于你的空气的品质是有帮助的。像你的卧房好了，那我们睡觉的时候躺在那边，其实氧气浓度到底够不够不一定有人知道，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这样子的设备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品质也可以更好，
1: 所以
0: 生活品质更好。
1: 刚刚讲的这种交换机，它是像浴室这样安装在天花板的，还是像除湿机一样放在地面上的？
0: 嗯，一般是壁挂或者是吊顶式的，就是天花板居多、嗯、那你要不要做隐藏，这个也可以做隐藏也可以外露，就看大家的设计的一个想法。那也有简易式的，就是有点像一个抽风机的概念这样的东西，那大家会加上一些滤网去把、嗯、不好的空气给滤掉，那通常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换气，它不会像你开抽油烟机觉得呼呼声音很大，它是一直持续的、嗯、那它的目的就在于把室内跟室外的二氧化碳跟空气品质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准，
1: 有点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有一个钮按下去就可以内外的空气交换、
0: 嗯、没错，
1: 这个概念
0: 就是这个概念、
1: 嗯、
0: 那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啦。那当然其实详细要去评估一个建筑物，从旧的建筑怎么改善、嗯、有很多的方式，包含它的材料啊，它的、嗯、可能灯光啊、设备啊等等的。那我再分享一个是大家现在可能会比较常遇到的状况，就是家里可能有些长辈或者是自己的年纪已经慢慢的变大了，那我的房子它不是只有绿而已，它还要能通用友善，那在高龄化的这些设备要怎么去规划它，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你有一个门槛啊，结果每次进浴室就容易跌倒啊、
1: 嗯、
0: 那你把门槛直接打掉了，那防水会不会有问题？
1: 会，
0: 对，所以这个是通盘考量的、
1: 嗯、
0: 那需不需要做一些扶手啊，那也许、客厅的椅子沙发太低了，我们的阿公阿嬷他坐下去站不起来，
1: 对，
0: 那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设备，甚至我们公司我们一直在研究说在日本他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设备跟器材跟设计的手法，那把它怎么导入到我们的建筑物的设计当中、
1: 嗯、
0: 也不能导入的太多、哦、因为以消费者来说，你们觉得进了一个新城屋啊，进去就感觉像一个安养院，很多人就会有一个抗性。
1: 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你必须要三代同堂的话，怎么样要符合小朋友，然后跟、行动不便的长者，然后包含这个屋主嘛，我才是花钱的人，我应该是要住的最舒适，我最开心的那个人，这不容易耶。
0: 对，不容易，所以其实要很通盘的检讨，既然要做到我们现在的绿建筑其实更拓展到低碳建筑，跟就是制造的过程中排碳量是很低的啦、嗯、还有节能建筑，就是我们这个建筑能效很好、嗯、就是你营运维护它是相对的省电的、嗯、像我们买冷气要买什么一级能效嘛，
1: 对对对，
0: 冰箱要买一级能效嘛，这个是绿的部分。那刚刚有提到健康的部分，这是第二块，就是、材料也好啊，通风也好啊、
1: 嗯、
0: 那刚刚又提到第三块，就是友善通用的建筑它也要好用。
1: 对，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很多人一想到说要让房子住得更舒适，然后就要花很多的钱把它打掉啊，重新装修啊。我觉得当然如果你有这个预算，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是也是一个选择，我个人也还蛮支持的，因为当初我家就是这样，我就是全部把它打掉，打掉跟

0: 装修打掉的钱比较贵。
1: 嗯，这对。拆除费是比较
0: 高的，拆除费真的非常贵，我当初真的是不知道，所以就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拆除非常贵，再走了13趟卡车，就把那些所有东西全部打空，然后全部重新做，那就会符合自己想要的。但如果没办法的话，就可以照刚才将军总经理讲的，你可以先了解一下现在需要的是哪一个部分呢、啊？不过我也想要在节目最后请教将军总经理啊。通常建筑业的 ESG 是最不容易做的，它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内部减碳啊，它还牵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上下游供应链材料的选择、施工品质啊，跟你的合作伙伴。所以这个贵集团在推动这个相关计划的时候，怎么去让你们的合作伙伴也认同你们理念，甚至他们也做得到呢？
1: 嗯。这件事情我分享最近我在做的事情，其实 ESG 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忽略掉 S 跟 G 这两个面向啦，我之前都会分享到社会面向很多人没有做啊，
0: 对，
1: 治理面向很多人没有做啊，大部分只是 focus 在 E 的环境面向而已。那我分享我们在做的东西两块，刚刚讲的供应链，这是属于外部的和供应链伙伴，那怎么让外部的人了解呢？其实像我最近是我们知道劳安很重要，那劳安他就会有一些证照，可能也知道我也有出一些书那我也是讲师，所以我就邀请了我的所有的供应商伙伴来我们的总公司
0: 听课，
1: 对，我们做一个分享，而且那个是有，因为我们有劳动部职安卡的，可以直接发证，6个小时，然后来听课发证给所有的人，所以所有的来听课的他就会取得劳动部的证照，那这也是符合现在接下来要上路的法规，所以一方面符合之外，我会带他们在我们的整个公司的整个历程跟展间做一些导览，我们公司是怎么做 ESG 的，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希望他们做供应商不是只是说啊，我为了做工作然后领这一笔钱这样而已，他是认同我们立信的理念而跟我们合作，而且他在外面是说，哎，我是立信的供应商，我希望这件事情是有荣誉感的，所以我会亲自把我们整个集团，我们30年了，从1995年当初成立一路走来，这几年我们在做的转型，数位转型 ESG 工程的坚持，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去跟他们做沟通，所以所有的供应商，我说你是这个工人也好，你是老板也好，都欢迎大家来，然后最后再一起去聚个餐，就是交易感情，这样子下来其实大家的认同度就会变高，不然一般都只是在议价的会议桌上面杀价，然后啊这个太贵，这个条约有问题，
0: 对对对，
1: 那这时候他们没有这种参与感，那甚至他们跟我们的合作也算是他们的企业的 ESG 啊，
0: 对，
1: 那这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产业都需要升级，他只是个模板厂商，我们的模板厂商现在要学习怎么用铝模，把模板从传统的木头模板改成金属的模板，那这是有永续性的，因为翻模从3-4次到200次300次，那他要去学习啊，他要跟着我们一起升级啊，所以我们希望带着供应商一起做这件事，这是外部的部分。那另外内部的部分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同仁，这才是我事实上面临到就是
0: 最大的难度，
1: 对，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公司中可能你们也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就是主管或老板说什么你们就是是好好，心里其实不是啦，你只是嘴巴上说是而已，我真正想要的是大家从心底到嘴巴都是认同的，
0: 这很困难啊，
1: 所以不能说洗脑他们，但是要大家一起去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大家就会有感觉。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去年的暑假我们公司的同仁我们有去那个乌石港那边净滩，好，那大家就想说啊，净滩那干嘛 Q 不熟你知道吗，就是很那个，但是一起去做，然后当然把这件事情跟可能我们大家聚个餐啊，把公司的月会甚至亲子日，所以有很多人带他们的小朋友
0: 一起
1: 来净滩，然后大家觉得蛮好玩的，甚至我们还做了比赛，就是2-3个人一组嘛，10几组，那捡的垃圾谁捡的比较多，然后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游戏，然后大家觉得哎，对啊，假日出来做了好像一个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又吃到饭了，然后哎，又可能对这个出来晒晒太阳运动一下
0: 也不错，
1: 对，也不错，所以这样子才有办法让内跟外的人都对我们要执行的方向是认同的，
0: 有概念，这样哇，其实确实啊 ESG 一是最容易的啦，好，就是都不容易，但一比较起来是相对容易，那社会的部分呢有认真做也有，那我觉得治理人确实就是最难的，而且还要他内心跟

0: 外在表现的都是真的认同，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吗？
1: 对，所以我们在，因为我们都有提拨一些员工福利金啊之类，就是公司这边额外提拨的。然后当然有很多东西，更重要的是在公司治理层面哦，我们想要达到一些透明化，我们的制度不想要是单纯某些高阶主管大家制定了，然后就是以前都是我定了规则来颁布就去执行，大家照着做，多了一些互动跟讨论。把很多公司的营运状况甚至是透明化，为什么透明化？就是合法合规，我们就干脆让大家知道实际上的状况啊。举例来说，大家可能知道最近这一两年房市不是很好吧，就是因为有很多政策的关系，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有很多公司我知道他可能经营不善，已经从市场上被淘汰了，那我们要更有竞争力，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这是产品的竞争力。那为什么说这个？因为这样子竞争之下，大家都会说啊，公司到底赚多少钱，有赚钱没赚钱，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部分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同一艘船上啦，不然永远都觉得啊，这个公司永远说没赚钱啊，或是什么，因为有很多隐性成本大家可能没有感觉的时候，这时候问题就会比较大。
0: 对，哇，今天时间非常充裕，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问题我问不完。那应该我刚才跟将军分享了，他是我这十多年来认识访谈到最积极最让我佩服的年轻人。刚才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大概也统计了一下，他念了两个硕士两个博士，分别都是各自有在台湾跟在国外都有拿到这些硕博士。那他除了念建筑的博士，现在也在进修企业管理的博士，他真的是一个学习达人。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你这些都拿完之后，你下一个好奇想学习的是什么呢？你还有什么想学的？
1: 应该说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跟你讲我学不完然后别人就会说学那么多要干嘛，我就这个是我也是很常被问的问题，我必须跟坦白跟大家说，就是没有要干嘛，就我爽。因为人生学习为什么一定要干嘛？我们好像会为了说因为念了更好的学历，为了赚更多的钱，为了找某些工作，但是这个学习本身它就是快乐的时候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0: 也透过这个节目，我们不一定你要把你的这个人生过得感觉很有压力，可是你可以在你充满好奇的驱使之下去学习各种你有兴趣的东西。那更何况我觉得永续都是在我们生活中食衣住行娱乐，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一点一点的观念的调整，然后习惯的调整，去建构一个更舒适更好的永续环境的。今天虽然时间不够，但还是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立信建筑集团的总经理将军总经理来到节目中跟大家的分享，谢谢你，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的小岛任务就请我们的来宾将军总经理为我们出任务吧。
2: 一般我们在上班的途中哦，我会避开传统的，我们可能搭车、骑车，有些时候我们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用不一样的速度来看不一样的风景，人生会有不一样的体悟哦。
1: 再次谢谢将军总经理的分享，从一扇窗户到一栋建筑物，永续真的不是很遥远的口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重听，或者是搜寻听说漫游的 Podcast 节目，也邀请大家加入晚志平的粉丝专页，搜寻晚志平就可以咯。节目最后送上彭佳慧的旧梦，我是小婉，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去给分层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杂事。ADR 输送我分层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三给分层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离，读到分层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2: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条路问题有存钱吗？
3: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自愿提交退休金哦。韩国自愿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呦，劳工自愿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陈丽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6: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两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的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这个时序呢，这个进行的真的很快哦，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8月1号了，8月的第一天呢、哦。
1: 嗯，
0: 好快的时间点哦！
1: 暑假已经过一半了，
0: 暑假过一半了，嗯、对呀，
1: 大家那个有小孩的，
0: 嗯，
1: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0: 对啊，传同学赵同学，你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1: 我通常都是要开学之前两个礼拜赶快再赶一下，先完再说。
0: 没错没错、
1: 但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例子、啊。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最好是这个。怎么讲呢，
0: 按部就班
1: 嘛。嗯，对，还是该写的这个作业呢哈，还是要按照这个这个每个礼拜必须要不要写那么多，要慢慢的写一点写一点。
0: 写一点写一点、哎、对不对，
1: 对，
0: 不过说真话，
1: 今日事今
0: 日毕嘛，对不对、嗯、不过啊，这个以前小时候我记得啊，这个写这个暑假作业最让我痛苦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写日记
1: 啊。
0: 哎，写这个回忆录啊，两个月前的回忆录啊。多难写啊
1: 早上起来吃了稀饭、
0: 哎、
1: 配了什么什么
0: 什么
1: 肉松，
0: 对、
1: 哦、中午吃了什么饭，根本就流水账然后下午跟这个朋友出去玩，
0: 对，
1: 然后晚上回来又吃饭，然后吃了什么
0: 吃了什么什么这样，
1: 然后晚上那个小想到要写作业，可是

0: 觉得说啊，反正明天啊还有空呢，就明天再写吧，就今天就不写。
1: 没错，哎，所以呢，今天吃稀饭，明天继续吃稀饭，后天还在吃稀饭，有没有？
0: 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哇，那根本就是流水账啊！
1: 对，
0: 就是这个日记，其实是要告诉，就是要让你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机会，用你这个最私密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去把你今天的一些心情啊，
1: 或
0: 一些感受写下来，而不是只是说吃了稀饭。去哪里玩，
1: 对，没错，没有那么简单了，
0: 很公式化的，
1: 对啊，
0: 去把自己的一天的生活去做交代。
1: 但是我说真话，两个月前的心情我哪还记得呀。
0: 所以还是鼓励这个不是鼓励，要呼吁可能要听我们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应该都是
1: 家长了，
0: 然后你们一个小孩子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要稍微，因为我相信你们自己也都过去自己在学生时代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才对，
1: 没错，对，早点把它给完成吧，这毕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嘛，是不是？好，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0: 今天音乐主题依然跟上礼拜一样，这个与这个召唤呼唤有关的歌曲
1: 而且我发现到这个有关于呼唤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很多，
0: 非常多
1: 哦我们逐一再帮大家再来做分享，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好不好
0: Sleep and the Family Stone, Don't Call Me Nigger.

call me nigger. Riot, don't call me white.

0: 这个不错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不过呢，我要先问一下这个传哥哦，这个是两个表演的团体
1: 合作的吗？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乐团，然后 slee 啊、就是滑溜的意思。
0: OK， 所以它不是一个人。
1: 不是光是一个人，是一个
0: 乐团，不光光是一个乐团，是一个乐团嘛，是一个乐团的名字。
1: 一个全部都是黑人的，然后他们是曲风是属于比较 funk 的。
0: 哦，难怪。其实听这首歌还蛮不错，我觉得就曲调来说了、我先不谈这个歌曲的内容，我们先谈曲调。这个曲调是我喜欢的，我觉得喜欢让人听这种 funk 这个音乐，听起来是比较舒服一些。
1: 这个以这样子的曲风来讲，当时在60年代末期也是在美国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曲风，尤其是以黑人团体来讲，他们大部分都是以这样子的曲风来作为那个时候就是如果你说譬如像他也是跟 R&B 啊，就讲说节奏蓝调啊，有相同的这样子的就是元素了。
0: 哦，
1: 可是他们这个 funk 就做的比较更有个性一点，
0: 所以他们是一个美国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是一个美国团嘛。不过这首歌曲啊，说真话，单听你听歌名你就知道，哦，这首歌曲好像是一种呐喊，一种抗议，
1: 一种抗议啊 ！Don't call me nigger， 就 nigger 的意思就是在当年那个就是属于种族啊，尤其是种族歧视的这个这样一个情形下啊，那黑人当然就是被称为黑鬼、，nigger 的意思就是黑鬼，
0: 就是黑鬼，
1: 那都是一个贬义词的意思，
0: 都贬义词嘛，对不对？
1: 对，然后这个当然后面讲说 Don't call me nigger， whitey， whitey 就是白鬼，就是白人仔、不要叫我黑鬼。
0: 对，白人仔，你不要叫我黑鬼。
1: 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很奇怪。他们讲说，黑人跟黑人之间互相称，哎，如果你也是黑人，我也是黑人，哎，黑鬼。他们觉得这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无伤大雅，
0: 无伤大雅。
1: 我们都是嘛。可是如果说是白人叫黑人，黑鬼的话，那这个就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0: 哦，有哦，对，有道理哦，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不同的族群哦，相互的尊重，但是同一个族群相互的戏谑，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对，这个当然。

0: 那就是说在尤其在那个我们之前也曾经有一段几集的节目的歌曲也有介绍在六零年代末中期那个时候就有关于就是种族平权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歌曲我们也介绍很多就是那个时候等于就是在一个就是很多的这种社会运动包括两性平权啊种族平权啊还有反战啊以及就是任何就是有一些社会不公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就都被也都在写在音乐当中
1: 是
0: 然后发表出来蔚为当时的一个风潮了
1: 对等于说在1960年代甚至到70年代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主题音乐还真的蛮多的
0: 对对对尤其在60年代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在60年代那个阶段等于是就是有很多的比如像那时候的这个金恩博士那他就是呼吁就是说这个要种族平权
1: 要全对对对
0: 种族平权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他当然后来也被暗杀然后其实在60年代之前其实美国这种种族的歧视是很严重比如说白人去的地方黑人是不能去的
1: 是
0: 很多电影都有这样
1: 演过都有这样子演过
0: 大家都应该有看过这样的电影
1: 对
0: 其实也是这一段期间的就是这种种族平权的呼吁然后也造成后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种族隔离这样的一个制度然后被取消
1: 没错其实那个时候呢说真话这种所谓的种族的问题呢都是在台面底下才能够被讨论的这个不能够浮上台面的 OK
0: 对
1: 台面底下呢要做讨论的
0: 对
1: 不过60年代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很多的声音都冒出来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就是一种觉醒吧
1: 对一种觉醒
0: 一种社会意识的觉醒
1: 对没错
0: 各种族群还有各个阶级还有阶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平权
1: 是
0: 也是都是在60年代那个时候末期的时候被提出来
1: 没错
0: 对
1: 没错这个我让我想到有一部电影叫做幸福白皮书
0: 对对对对
1: 这部电影当中他就讲
0: 我也看过好几次
1: 你也看过好几次对不 对,
0: 对
1: 那里面就讲的就是一个黑人的钢琴手嘛钢琴手然后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不平等的这一些怎么讲生活的问题那染生出来的
0: 那这个白皮书他里面所讲的这个白皮书也就是说规范黑人有色人种
1: 对对对对有色人种
0: 他们该怎么去比如说碰到白人或者是去你的食衣住行各方面你要怎么去遵守这个手册里面所规定的事情去做
1: 对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电影大家不妨呢也
0: 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
1: 这个电影真的很好看非常好看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一部歌曲
0: 好为大家介绍是 Kenny Loggins and Stevie Nicks Wherever I Call You Friend

0: 哦，这位呢就是我喜欢的肯尼先生了。哦，我很喜欢他。
1: 不是那个芭比的肯尼吗？
0: 我干嘛喜欢那个肯啊？这位肯尼先生真的不错。哦，肯尼罗根斯。
1: 罗根斯啊，不是罗杰斯啊。哦，那不一样，那是另外一位歌手。
0: 对对对，Kenny Rogers 跟 Kenny Rogers 不一样啊。哈，两个不同的这个不，哎，可是他们两个不同年代吧？
1: 差不多年代。
0: 哦，他们两个差不多年代。
1: 差不多年代。
0: OK。
1: 对。
0: 不过这个 Kenny Rogers 他是属于乡村歌手嘛。
1: Kenny Rogers 是乡村歌手，
0: 乡村歌手。
1: Kenny Loggins 是属于就是有点民谣，然后一点摇滚的这个歌手，
0: 对不对？
1: 嗯，
0: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词曲作家。
1: 嗯，是的，
0: 是不是？所以呢，叫肯尼的人有没有都是很厉害？就像我的英文名字就叫做肯尼。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0: Of course not 、哦，
1: 原来你也叫 Kenny。
0: 对，
1: 嗨，哦，Kenny Kenny
0: Hi
1: Where's your Barbie？ 你的 Barbie 在哪里？
0: 在我对面
1: 啊，哎呀，你怎么中年变性很辛苦啊，okay。
0: 您的英文名字就叫做Barb， 不是？
1: 不是，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Chief。
0: Chief，哎，哦，我还以为你叫做 Barbie 呢。
1: 我不叫 Barbie。
0: 我们要不要回来讲歌啊？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
1: 是的，是的，我们在之前呢，就是男女对唱里面有介绍过这个歌了。
0: 哦，
1: 对，那 Stevie Nicks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女歌手，美国女歌手。
0: 嗯嗯嗯，
1: 她原来是在这个 Fleetwood Mac 里面是担任主唱。
0: 哦，是，后来自己独立出来，
1: 后来单飞，
0: 单飞出来，对不对？不过这个我们看的这个相关资料，这个是1978年的一个作品了。
1: 对。
0: 可是虽然这一首歌曲1978年，民国67年的一个作品，到现在呢，起码也超过40年以上的时间了。
1: 哦，
0: 50年了，
1: 将近50年了，
0: 将近50年了。可是我觉得它没有退流行，而且还是一样非常好听。
1: 所以这就是也是经典呐。
0: 这首歌曲真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他们两个怎么会聚在一起出这首歌，哈，蛮特别的。
1: 哇塞
0: ，Barbie，
1: 因为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Kenny Loggins 也在那个年代来讲也是他的高光时刻。
0: 嗯，
1: 那 Stevie Nicks 同样也是，而且
0: 是
1: 其实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其实蛮类似的，
0: 蛮类似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类似，所以他们的声音就搭在一起是很配。
0: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对唱歌曲啊，还是要看谁跟谁唱，所以可能这个歌可能不错，但是如果找到不对的人做对唱的话，这歌就毁了。
1: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这种组合啊，就男女对唱，一定都是比如说经过彼此啊的经纪人啊，或者唱片公司，就是团队觉得说，哎，他们两个声音的特色以及他们两个风格，是不是能够很够搭。

0: 配，
1: 做搭配，对不对？
0: 那这个之后才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的决定嘛，
1: 是没错没错，
0: 一定都是经过很多的考量才会去做这样的合作，
1: 对没错。
0: 那尤其 Kenny Loggins 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也是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词曲创作者跟歌手，
1: 嗯嗯嗯嗯，
0: 那 Stevie Nicks 正好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因为 Fleetwood Mac 的关系那也是这个乐团就是非常走红的时候，
1: 嗯，
0: 那要找到要这样子的合作，一定是强强联手，
1: 一定要啊，对不对？不过这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0: 其实他讲的当然就是讲的是一对情侣那虽然是情侣的关系，可是就是说那种情侣的关系却像是朋友一样，互相尊重，然后互相就说那种爱是有的，可是那种彼此的这种互相的这种理解尊重也同样存在。不过因为说我们是情侣，就好像很多事情就理所当然，
1: 是
0: 就是还是有这种该有的那样的边界感，
1: 还是要有这样一个边界感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是像情人也像是朋友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对不对？ OK， 也是了，也是。不过这首歌曲真的非常建议大家一听再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哎，我是我最爱的之一。
1: 原来如此 ，Barbie。哦，Jeff。
0: Chief。
1: 哦，Chief。
0: 你的 Barbie。在玩具行玩具店里面不要太过度思念Kenny
1: Thank you Thank you 在第一阶段我们来最后介绍的最后一首歌
0: Focal Vienna Calling

0: 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4: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3: 给自信来源安全无？
4: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3: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下沟通。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跟 call 有关哈，呼喊、呼唤有关的歌曲
1: 哈，呼叫、
0: 呼叫。那我们听了三首歌曲，不过在第二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同样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音乐主题，但是我们最后一首歌没有办法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哈。
1: Falco 啊，这个是一位奥地利的歌手，
0: 奥地利、哦、
1: 奥地利，对，
0: 哦，
1: 奥地利是讲德文的，
0: 是
1: 啊、
0: 哦，哦，奥地利耶，
1: 哎，对，奥地利，就有一首歌叫摇滚，摇滚我吧，阿玛迪斯啊，
0: 哦，
1: 就是他的歌，
0: 就是他的歌曲啊，哦，原来，
1: 莫扎特，
0: 莫扎特，对，然后想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印象比较深刻。不过这首歌曲是在1980年代的中期，应该也算是一个 disco 正风行的时候了。
1: 嗯，应该说是80年代已经进入到，我们之前有讲过，80年代进入到和是那种欧洲式的舞曲，还有那种电子合成器
0: 啊、
1: 被广泛运用的一个年代啊。Disco 是在1970年代的中后期那个时候。
0: 哦 ，OK， 像这首歌基本上呢，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我
1: 对，应该是你属于
0: 我们那个
1: 年
0: 代，高中年代，
1: 高中毕业了。
0: 对，高中毕业了，那个大概就是那个年代会听的歌曲，1985年
1: ，
0: 所以我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不晓得他原来当时来自于奥地利、
1: 对，奥地利、
0: OK，
1: 因为以为都是他是德国的，
0: 对，
1: 因为他讲他就是有另外有首歌《Gene》也是他的作品
0: 哦，真的、
1: 对，可是他这个。在唱这个歌前不是有口白吗？
0: 对，
1: 他那个讲是德文，
0: 德文，
1: 对、
0: 哦，
1: 所以可能大家就以为他是德国歌手，但是因为奥地利他也讲，也有讲德文，
0: 哦。所以可以可见的出来哦，其实我们在看到1960年代、70年代是个西洋流行音乐，当然都以英美为当道。但是70年代、80年代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世界其他的地方，像瑞典的阿尔巴等等，也都是从不同的地方开始国家开始冒出来，
1: 对啊对啊，就还是以欧洲了。
0: 还是以欧洲为主，
1: 还是属于就是说，英语系会接受的国家，
0: 是没错，没错，没错。不过这首歌曲的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
1: Vienna Calling 是就是说维也纳呼唤。你看前面这个，他在这首歌前面有一段那个古典音乐，
0: 有。
1: 其实他讲的就是说，他这个他用这首歌有一点是搞笑的方式来去诉说，在80年代就在他的这个。维也纳啊，这个地方、其实因为维也纳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就是听到维也纳就觉得用欧洲，然后很
0: 古典音乐，
1: 古典，然后
0: 对，
1: 很那种这个怎么讲呢？
0: 享受的那样子的一

0: 种高雅的、
1: 哎、对，优雅的一个地方，
0: 优雅的一个地方、哦、对。
1: 那可是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八零年的这个维也纳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古典与现代、就是有点互相在
0: 冲击、哦
1: 啊哦、对，然后是形成了一种就是说那种混乱，但是那个混乱是一种繁荣的混乱、
0: 哦、OK、
1: 然后他用这个歌来去就是描述他当时所住在的这个维也纳这个城市的一个光景是怎么样子。
0: OK、平常你讲啊，这个当初我们比较年轻了，所以才高中生国中、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我们也不太会去了解这个歌曲的背后的内涵跟意义，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呢你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然后到舞厅的时候就可以跳舞。
1: 对对，就这样，大多数人没有不会去真正就是说求圣解、就是真的深入了解、这歌到底讲什么意思。
0: 对，
1: 其实我们都只是把它当成、就是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就是这样，但是它具体真的深入在讲什么东西，大家都 很少去真正去了解。
0: 对，没错没错。
1: 那其实讲的也就是说这个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之下所产生的一个现象。
0: 嗯，而且呢说真话，这些故事呢你只有在我们传情歌节目当中你可以听得到，凭良心说。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当然我们也都是言简意赅的来去、去全说明这些歌词是讲些什么东西。
0: 对，没错没错，因为毕竟时间有限了，如果说讲太长的话安内马博应该了。
1: 对，我主要还是让大家听这个歌，
0: 听歌会比较重要嘛、对不对？好，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
1: Whitney Houston 的 My Heart is Calling。

0: 这位惠妮小姐啊，应该说是怎么讲，我最喜欢的一位女歌手。
1: Oh,
0: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欸 oh. 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以当时来讲哦，他的成名曲真的太多了，好比说什么、We Dancing With Somebody 啊等等
1: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0: 对, 对，那首歌曲到现在我还在听，我真的觉得那首歌曲真的很经典、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等等哦，虽然那首歌是翻唱的、哦但是他唱的我觉得比原唱还要好，对不对？
1: 对，
0: 但就是很可惜啊。
1: 原唱就是那个 Dolly Parton。
0: 哎，对对对对对。可是我真觉得他就真的很可惜，就一年早，他过世的时候其实很年轻啊，我觉得。
1: 算是很年轻。
0: 算是很年轻嘛，
1: 而且
0: 对。
1: 当然就是也是经历过了一些自己人生的低谷之后，然后就。
0: 对不对？
1: 离开了我们。
0: 嗯，对，没错。像传哥，应该也对他的歌曲应该都不陌生。
1: 不陌生，对，
0: 对不对？
1: 不陌生。我觉得，他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一直到90年代，等于都是西洋歌坛一个，就是说这个排行榜上面一定都会时不时就有他的作品出现。
0: 对，没错，时不时就会有他的作品出现。而且我觉得80年代到90年代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高光的时刻，包含了一直哪怕到现在呢，台湾有一些歌手，像是林育群啦，像是那个谁呀、唱台语歌曲的那个谁呀、也都会去学这个 Whitney Houston 的这种唱腔，那唱这些歌曲，我就觉得，可见的他的这个从80年代一直影响到现在。我觉得他真的是相当厉害的一位女歌手。
1: 这个当然就是以那个年代来讲比如说除了 Madonna， 然后再来就是他了。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就是属于这种站在台面上非常受瞩目的女歌手了。
0: 对，非常具有 特殊性的一个女歌手。不过说真话，刚才传哥讲到了 Madonna， 我不晓得最近这个传哥有没有看那个世足，之前有没有看那个世足赛？世足赛的闭幕哈、第一首歌，闭幕典礼的第一首歌，他就请到了 Madonna， 然后唱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播过 Music。
1: Music。
0: 他就坐的那个吉普车，你知道吗？那前面是两个球星，他就在后面唱那个 Music， 然后带动所有，一开场就是他的歌。
1: 哇，那当然这个是
0: 精彩，
1: 找他出来绝对是会非常有号召力的。
0: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他整个可以说是他这次请的这个歌手横跨了整个80年代90年代甚至2000年以后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男女歌手在里头。
1: 也就是世足赛当然是4年一度。
0: 对，
1: 然后这个今年当然是西班牙嘛，
0: 西班牙
1: 那我觉得也是对西班牙来讲应该是实至名归了。
0: 没错没错。 对，害我不小心小赚了一点
1: 啊。是吗？
0: 对，
1: 我是精神上小赚了一点。
0: 你是精神上吗？
1: 对，因为我猜到了
0: 真的，本人是实质上
1: 好，恭喜恭喜。
0: 那下次请你吃饭
1: 好谢谢我先谢了。
0: 好的，我们还是来聊一聊 Whitney Houston 的这首歌好不好？这首歌曲是90年以后的作品。
1: 对，是那个天使与保镖的主题曲。
0: 天使与保镖。
1: 对，
0: 天使与保镖是他主演的吗？歌曲蛮好听的。
1: 当然是因为主要当然还是以这个 Whitney Houston 的歌曲为主嘛。
0: 那当然了，
1: 他主演的，
0: 他主演的。没错。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My heart is calling， 当然很顾名思义，就是说，当有一段这个看到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内心充满了这种就是说那种悸动，甚至有那种产生了这种爱意，对不对？

0: 那也就是说那是一个自然的反应，那是由内心所发出来的，我内心在呼唤，我说啊我喜欢这个人，
1: 嗯哼，
0: 那这个感觉是可以说就是很真实的了。
1: 嗯，我的心正在呼唤，
0: 我的心在呼唤嘛，
1: 在呼唤，
0: 如果
1: 呼唤的对方，
0: 如果心没有心动，那怎么会有呼唤呼唤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出现？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了。
0: 嗯，
1: 哦，OK， 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0: 《The Weeknd》，《Call Out My Name》。

0: 这应该算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了吧？
1: 嗯，可以说是18年的作品，
0: 18年哦，
1: 八年前的作品。
0: 哦，这个对本节目来讲是蛮新的一个作品，
1: 算是非常新的，
0: 非常新的一个作品。OK 哈，那锦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团体嘛，对不对？
1: 啊，这是一个个人 ，Weekend， 其实他就是一个加拿大的男歌手。
0: 哦，是哦，
1: 哎，对，然后叫他盆栽哥嘛。
0: 嗯，盆栽哥，
1: 嗯，盆栽哥就是他呀。
0: 啊，是哦，嗯，哦，盆栽哥指的就是他啊。
1: 是的，
0: 哦，原来如此呢。哦，其实他其实发迹的时间也算是，2000年后才开始发迹的嘛，因为
1: 应该算是2001年。

0: 之后，
1: 11年之后嘛，对不对？
0: 嗯，也是他是在 YouTube 上面呢上传了他的作品，
1: 嗯，然后
0: 以至于被发掘。
1: 哦，原来如此，所以他还是有、我发现到、有歌手啊，说真话，真的有时候还得要熬得久。你看他从10年，然后到18年，这段时间有8年的时间，所以慢慢才能够累积一些声望出来。
0: 当然就是说他一出道就很受到瞩目了，
1: 是、
0: 那从就是这十几年来讲，应该也算是，他就是一直就是说持续在这个乐坛来讲，其实他都有很好的表现。
1: 哦，是。那传哥怎么看这位歌手呢？你觉得他的才华如何呢？
0: 当然，就市场已经证明了。
1: 嗯，
0: 当然，我觉得他有些歌，我自己也个人也觉得啊，
1: 不错，
0: 不错，蛮喜欢的。然后甚至就觉得说，这个有非常有新意啊，尤其在他的这种声音的，就是作品的声音的处理方面啊，跟过去都不太一样。
1: 嗯，
0: 用了那种就录音的这个录音室的一些效果。
1: 嗯哼，的确、
0: 那我觉得那样子那种处理方式，是一种很新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就是声音听起来就是，你说很不真实，有一点不真实，但是却还是保留那个一个歌手就在唱歌的时候该有的那种情感，只是那种声音的就是空间感呢，会让你觉得他处理的
1: 非常好，
0: 非常不一样。
1: 你看吧，我就说吧，外行人看什么热闹，像传哥这种内行人看的就是门道。他就说哦，那个声音处理的如何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如何，有没有？比平常讲，像我们一般人。就只会说哦，好听，不错不错，好听好听好听。
0: 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去仔细的去，就是说去分析，那他为什么会好听，以及就是说，除了歌好听之外，他还给了你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当然很重要，有时候那都是一个一念之间吧。有时候在录音室，就觉得说，这个声音当然好听，可是似乎这声音好像那个特色又不够，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声音更具有特色呢？那有时候也许这个他就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声线他发不出来，那也许就要这个时候就要靠制作人跟录音师，他觉得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效果器再怎么处理一下，那个声音就会感觉很不一样。
1: 你看吧，是不是？我就说吧，所以传哥啊，平息一个歌手的声音，然后整个录音的品质各方面，你有没有感觉到很专业？是不是？
0: 不好意思了，
1: 你什么时候要去当金曲奖评审？
0: 我们只会这些嘛。
1: 你要不要去当一下金曲奖评审？
0: 金曲奖评审，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有人跟我就是邀请我过，可是跟我讲说要听好几万首歌，
1: 对，
0: 我一听到我就说好啊，那
1: 好，谢谢再联络，
0: 让给年轻人去做吧，而且加上我们的工作室这个也比较行程比较满档
1: ，OK， 好哦。
0: 你看，光是来录这个
1: 是
0: 传情歌哦，我们要准备好几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道理啊。不过这歌还是我们回过头来啊，我们来聊聊这首歌。这首歌的内容在讲什么？
0: 就呼唤我的名字嘛。那就当然就是说是在一段关系啊，其实已经面临破碎了。然后可是其中一方还是希望就是说对方能够回心转意
1: 哦， okay，
0: 愿意。这个委曲求全，希望你能够这个
1: 再回来
0: 啊，然后这个甚至就是说，因为在我的名字因为是被你呼唤的时候，那我整个人就会感觉就好像起死回生
1: 的感觉，对不 对？但是你知道，你刚才解释的时候呢，我一直在看你的手背，不好意思，你晒黑了。
0: 对啊，因为我前阵子去这个参加小孩的这个
1: 毕业
0: 典礼嘛，然后毕业典礼就英国那时候很热啊，天气很热，而且高温40度，然后去外面走的时候都一定是大太阳，
1: 我的妈呀，
0: 不太下雨，就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就晒黑了。
1: 对呀，所以刚才我们在录音室，我刚在录音室录音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奇怪，怎么越来越看你越黑的感觉。
0: 对，不是那种就是青春顺的黑，
1: 不是青春顺的，就像黑金黑金那种，
0: 黑金黑金。

0: 筋的那一种，
1: 看起来很健康的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谢谢。
0: 然后 OK， 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Lana Del Rey 的《Don't Call Me Angel》，
0: 这个可能也是这一八年之后的一个作品，
1: 19年的作品，
0: 这是19年的作品，这个是一个女歌手，
1: 美国女歌手，

0: 哎，可以在歌坛当中这样子熬了这么多年，也真的不容易啊。因为这个现在的歌手，说真话，尤其是两千年以后，替换率非常的高。
1: 对，但是这位女歌手是相当有她自己的特色。
0: 嗯，等一下大家听了就知道。
1: 像那个之前那个大亨小传
0: 那个 大亨小传
1: 里面的主题曲啊，就是他唱的
0: 哦。
1: 就听他的歌，你会觉得是一种很空灵的感觉
0: 哦，
1: 飘渺，虚无飘渺，而且非常轻松。
0: 哎，很适合下午的时候来听哦，甚至晚上听的他的这个声音也蛮不错的，也蛮舒服的一种感觉。他的歌曲的曲风了哈。好，那哎，这首歌我就觉得蛮有意思，不要叫我。Angel，
1: 对，不要叫我天使 ，Don't call me angel， 因为 angel 就是都是，好像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从女性的观点来讲说，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个性。
0: 哦哦，了解了。
1: 其实还是就是回到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啊，做自己。
0: 哦、
1: 不要是成为好像别人、在别人眼里那你一定要变得很完美、
0: 你就是一个天使、
1: 然后你一定要是成为 别人心中想要的样子、不是你、就说你还是要必须要成为你自己心里面想要的那个样子，
0: 你就是你自己，
1: 对，
0: 你不是别人任何人的天使，你不要叫我天使、我就是我，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嘛，对不对？好听的这首歌曲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那个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今年六年期金钱好好规划好心好心配合完整的回馈社会，
2: 如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偏谱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好搞民间团体也要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好心的考察哦，
1: 规划哦，爱能听话参加六零五五的好心行列。
2: 好啊，更加就送高油铺六零好心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考察。
1: 以上广告

0: 油膏又补铁用。
1: 新闻快报：七篇管制署表示，从平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3: 哦，讲特别系不卡，要扯到从平头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摩擦，也着重症的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2: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说数吗？系么？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3: 好，不用加。
0: 预防从平头，要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篇管制署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
8: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

0: 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吃你吗？
0: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吃你。
2: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会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查骨接触手术应该戴最安全，但系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清洁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太嫂，唐公太后查火嘞，有啥冇啊？萝卜不出个神枪，挨做得老人天书哦。
5: 唔是麻烦的啦，挨双班去医院呐、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枪呢。
4: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冇合理嘅 commission 哦。
5: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结束嘅抢粮。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像自由的形状，今天也不必说吗。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甲天上天不急，太公开。天气晴节报好日，甲天保养生唔得。
5: 平常冷气线一级，稳定爱线 LED。
4: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应应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浅薄啊，上浅薄。
1: 看看多上天的比个，常常借用的年年奇妙占查顺。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唔不看你好多，做嘛去水费啥边也不看很大呀？
4: 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底杯倒一些是太阳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进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菜我睇盆内底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3: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4: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上富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老婆，
6: 嗯，
5: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6: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5: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6: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5: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6: 聪明减盐增健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很开心的在周末假日呢有机会陪伴所有的朋友们共度美好的早晨。
2: 但是今天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
1: 哦。怎么说呢？
2: 今天是8月8号啊，父亲节、哦、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天下的爸爸们呢
1: 父亲节快乐。哎，我没有看到这个日期哦，就觉得日子一天一天的这么过，过得好快啊。
2: 但是很多的爸爸都会挖苦自己，父亲节就是爸爸把所有东西要父亲
1: 爸爸我要买这个，爸爸我要买那个可是讲到爸爸，说实在，因为爸爸离开我将近10年了、那其实每天都还觉得他在我身边，因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像爸爸的影子就如影随形啊。有时候我想偷懒，然后我就好像听到我爸说你不要再懒了，因为我爸常以前我只要赖床我爸就会念、你不要再懒了，好多事要做啊然后后来现在我很想跟我爸说，爸我事情还是很多，那我可以偷懒一下没关系。
2: 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爸妈就会觉得说他觉得你会这个性子懒惰懈怠性会定下来、所以他们就希望你不要懒了。但是呢到现在的时候呢，我妈有些时候说不要太累了，偶尔要放松一下。我就觉得哇，怎么现在对我这么好啊，以前都是会督促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也跟这个人自己本身的个性有关，像我跟念洛我们就会有了目标之后就是努力的不顾一切赶快把事情完成、因为想到完成之后我们就有多余的时间，想休息也可以，想要接更多的工作也是可以的。
1: 对啊，对，所以我现在其实自己的这工作进度自己都拉得很好。
2: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有一些喘息跟休息的时间，就是那个时间就是我充电的时间了。
2: 是是是，
1: 你不能一直都上紧发条嘛。
2: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可以好好规划的地方。但我就觉得爸爸们真的有时候很辛苦哦。因为像我爸在年轻时候当然因为在军队嘛，然后收入就没有我妈高啊。那当他退休之后他又希望能够维持一份稳定的这个收入，然后让 家人啊孩子都能够就过得更好一点点、所以他一直都其实没有让自己好好的休息。
2: 是，
1: 直到他真的够老了、然后我生小孩了、他就干脆把工作转移到家里帮我带孩子。
2: 哦，是。
1: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爸真的蛮伟大的。
2: 是啊、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许多父亲节的歌曲，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洪荣宏他所演唱的阿爸万年旺。

0: 来自于洪荣宏所演唱的歌曲《阿爸挽留我》。其实有些时候，这个男生爸爸又表现的一种方式不会那么的怎么讲温柔婉转，可能就是很大啦啦直接的，但是呢出发点是好的啦。所以我妈以前我常跟我爸有冲突的时候，我妈都说她的出发点是好的，我说对，我知道是好的，可是用这样的方式我很不能接受，但是就没办法。
1: 嗯，对，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坚持啦。
1: 没错，爸爸跟妈妈的纠纷孩子是最难处理的。
0: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潘安邦他所演唱的《爸爸的草鞋》。
2: 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陪伴大伙一块来聆听跟爸爸有关的歌曲当然这个爸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个人的这个心中的分量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对，那我自己身边呢有很多人爸爸因为都常年在外，不在家里，
1: 对，
0: 所以爸爸在他心中的分量呢不是没有，而是就比较疏离
1: 啊，
0: 对，因为跟妈妈比较紧密。那当然也有人是完全颠倒的，
1: 对对对。
0: 那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也是单亲爸爸他就说，他从来不知道当女人这么辛苦，所以呢，他就变得有一种温柔的那一面，本来是很刚强，然后后来变有很温柔的那一面就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男人如果真的是单亲的爸爸，真的也不容易啊。
1: 是啊，是啊，都不容易啦。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包娜娜，她是演唱的《慈祥的爸爸》。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刚听到的里面用的我们敬爱你，真的你会发现有些歌曲是有时代感，用的那个词句，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周杰伦就是那个我里面的这个写到爸爸跟妈妈的话，就是用现在非常现代年轻的词汇，很直接。
0: 所以其实创作人你就可以从他的歌词当中和他的创作里面去听到那个时代里面的感受 和互动感，对不对？
1: 没错，
0: 你看原来这很崇敬的，后来跟爸爸妈妈就像朋友一样。
1: 哎，对，真的是随着时代转变也有所不同了、哦嗯、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洪荣宏所演唱的《爸爸，请你也保重》。

0: 吼，继续我也要唱，
1: 真的吗？
0: 对，
1: 很难得呢。
0: 哎呀、啊，因为太简单了，而且这首就是很朗朗上口啦。
1: 嗯，
0: 哦、我想大家应该都很会唱。
1: 那他另外一首歌

0: 姐妹歌嘛，
1: 对，妈妈家里亚波丁，所以这两首就同时都会了。
0: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们印象当中国小的这个课本里面，以前啊，他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
1: 为什么还不回家？
0: 对，早期好像这几个爸爸都是属于那一种做这一种比较不常常在家的工作，课本里面教的啦。嗯，所以呢，就会有当时有些歌曲就是跟船有关的，因为真的以前是要赚很多钱的话，真的是要去远洋
1: 行船。对，
0: 没错。
1: 对，
0: 送上这首黄以玲所演唱的《爸爸是行船人》。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对，这个讲到行船人，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爸爸是行船人、
1: 啊、真的吗？
0: 真的真的，他就说真的一年到头大概见爸爸才几次而已，
1: 所以他们都关系会很好吧、嗯、因为少见面
0: 所以就很
1: 珍惜，
0: 珍惜以外还有他很敬畏，所以爸爸因为难得回家、哦、你知道有时候一年回家大概两趟三趟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变成就是爸爸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以爸爸为主。
1: 嗯嗯，
0: 对，那爸爸有时候脾气其实有时候挺大的，
1: 因为他平常生活的环境大部分都是男生，
0: 对，
1: 就更直来直往。
0: 对，可是他知道爸爸非常非常辛苦。
1: 嗯，是啊。好，上半段节目呢，最后一首歌曲呢，送上的是来自于江蕙所演唱的《阿爸阿爸赛》。同时，待会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很多关于父亲节的歌曲。

0: 系统加上 D C H 破样本
1: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混合。
0: 诶，人惊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顶做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间，因为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唔多系统先破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向喷发做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间，先上平安，再上苏珊，先救自家，再天数平安。
2: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4: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5: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6: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8: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9: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8: 哈、啊，这么济哦？
9: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8: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9: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哇，刚刚这声音好好听哦。
1: 他是来自于新生代的歌手赖明伟，也是参加了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出身的歌手，所以演唱这首歌一夕问老北。
0: 真的好好听哦。对，因为他的歌声就是对爸爸有一种那种尊重。然后呢，可是我还是听到有一点点的距离。
1: 他们家算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们家是公庙。对，所以说大部分现在他都自称公主啊。公是那个公啊，皇宫的
0: 皇宫的公，
1: 不是那个公主的公主、
0: 啊。好可爱哦。
1: 对，但是他还是就喜欢唱歌啦，那也是蛮特别的一个背景哦。那我想这每个人的爸爸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吧。有些爸爸呢可能就是当他哪里不舒服的时候，像我爸就是从来不太需要我们去担心，因为他们每次就是他们先斩后奏，跟我妈妈，就是像之前他可能心脏不太好、然后去做了心导管之后，做完了才
0: 跟你们讲，
1: 对，才跟我们讲、然后呢，要不然就是哪里不舒服的时候，我妈都会说啊，我们今天去做什么检查，就是变成说他们两个互相扶持，一起去做检查啦，等等，都变成说没有像有些可能必须要孩子陪伴这样，
0: 那他们很独立耶，
1: 对，算是我们的蛮大的一个后盾，就是不用去担心他们，
0: 那
1: 他们该怎么处理都会自己处理，
0: 对，那这样子。真的是蛮好的，
1: 是好。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哦，这是来自于萧煌奇。萧煌奇的他这首歌曲呢，歌名叫做《阿爸萨巴希》，为什么是爸爸的虱目语呢？我们来听听看喽。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煌奇所演唱的《阿爸萨巴希》。我们前面有讲到说，有很多爸爸是出去行船，就去捕鱼。
1: 嗯、
0: 但是呢，台湾其实沿海啊有很多的渔温，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就是家里会养的就是鱼类、渔温啊，养很多鱼。像念洛，我们那时候去欧洲，我们一个朋友小甘，
1: 嗯，
0: 他们家就是渔温。
1: 哇，真的。
0: 对，所以他常常会有虾子啊，就会寄来，然后呢，有什么鱼啊，就会寄过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像他有两个妹妹，两个妹夫啊，通通回到家里帮忙。
1: 哦，真的，那家族事业就还不错。
0: 对对对，他们后来就变成比较导入现代化的经营跟管理、哦嗯、就是什么东西抽真空啦、啊、等等来运输保存，然后网络上贩售也比较不走原来的通路，就变成不会像以前那么辛苦，就是自己养完鱼之后还要去找人来批货，
1: 对对，
0: 然后来处理等等。
1: 不过现在是现代化的做法嘛，所以这个鱼温交给年轻人处理其实也是对的呀，
0: 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嗯、好，当然了，我想这个里面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真的就是不管是农林渔牧业，他们真的都有很多必须要担心的事情、
1: 嗯、
0: 太冷了鱼会冻死，太热了鱼会热死，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1: 一模一样，
0: 真的，
1: 没错。
0: 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好久没有出现的杨宗宪啊，他所演唱的这首歌非常经典，《爸爸，请上山》。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到今天我们在听爸爸的歌哦？
1: 男生唱，
0: 男生唱的好多。
1: 对啊，对啊，对啊，女生唱的比较少一点。对对对。不晓得耶，
0: 啊，不晓得为什么。
1: 对啊，
0: 对啊，
1: 而且刚听到这个杨宗宪哦，因为他们家族事业就是做电视的嘛，
0: 对，
1: 那所以他现在就是在电视业。要不然，其实以前他唱的什么《夏兰高阿碧》啦，《追丢恩》啦等等的，都是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他没有再继续再唱歌，真的也蛮可惜，
0: 有点可惜，哦。
1: 对对对，但是
0: 他让更多人去唱歌，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对对对，他们有办了很多很多的歌唱的节目啊，都蛮棒的哈，哦嗯。好，接下来呢，宋湘这个算是一个世代交汇，你记得。那时候周杰伦跟费玉清有唱一首《千里之外》，
0: 嗯，有，
1: 那那是国语的部分，
0: 没错。
1: 那这个台语的部分呢，哎，世代交替的部分呢，洪荣宏跟周杰伦他们也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阿爸》，我们一块来欣赏这首歌。

0: 果真新时代的这种传唱方式、又有一些不同的味道，
1: 对，混搭台语跟国语的部分、这首歌曲也是我这近几年觉得蛮推荐的一首关于爸爸的歌曲。好，时间过得很快了，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播放很多关于父亲的歌曲、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李宗盛的，叫做新写的旧歌。因为呢他在其实生活当中跟妈妈是比较好的，那跟爸爸呢比较没有那么深重的浓厚的一些关系，但是呢他想要把这个想要了解爸爸心里到底有没有听过他的歌啦等等怎么样的，跟爸爸呢都是保持距离的，但是呢他说这些有没有听他的歌啊等等是不是以他为荣啊感到骄傲，他都已经得不到答案了、所以呢他把这些歌曲写下来成为自己心中的对话，然后呢同时呢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形容他们两个人的感情，那也是一首比较长一点的歌，六分钟左右、
0: 是，所以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今天男生唱的多，很多的男生跟爸爸都需要和解。
1: 对，真的、
0: 那我们就透过这首歌声呢要、送给所有的、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2: 我想

Enjoy 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我是明慧。提到音乐，我们常会想到的是演出的技巧，还有获得的回响以及舞台。但今天我们要让大家呢来感受音乐呢，是一种连接人和人、跨越文化及国界的力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享誉国际的钢琴家林毅来到节目中。林毅老师呢是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也取得了寇蒂斯音乐院的演奏家文凭，曾经获得多项的国际钢琴大赛的殊荣，也和世界各地知名乐团来合作。虽然呢他在国外的耀眼不断，但出生于台湾的他其实这几年都在台湾来推广音乐，甚至也从事了音乐教育。在今年九月，林毅老师策划了一场 Opus 音乐节，今天我们将会邀请他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分享音乐节的相关内容。

0: 今天我们晨光音乐漫游节目邀请到的是钢琴家林毅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林毅老师好。
1: 你好，很开心来到你的节目。
0: 对，我们晨光音乐漫游再次邀请到林毅老师来到节目中啊。我想如果听众朋友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应该还记得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啊，这个林毅老师就有来我们节目，然后分享到有关呢他在TSO 当驻团艺术家的时候所规划的这个音乐节活动啊。在当时呢这受到很热烈的回响，也让大家可以发现原来在台湾也可以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国外的音乐家，然后呢还可以跟台湾的音乐家同台共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经验啊。那今天呢林毅老师来哦，其实也是带来一个好消息，因为呢他这一次有一个新的音乐节要在台湾发生了。林毅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音乐节。
1: 我们叫做 Opus Music Festival， Opus 音乐节，那这是 我新创的这个团体，然后也是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会在9月4号到16号，这个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举办这整个系列的音乐节，我们大概有六场音乐会。那我的 idea 就是，我想要，我回来台湾有3-4年了，那我发现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厉害的年轻音乐家，我所谓说的年轻，就是差不多20岁到30岁之间的这个年纪。那但是这个舞台还是有限制的。
0: 是。
1: 那我在台湾发现，其实台湾这个教育上面其实做的是非常好，在古典音乐里面，因为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邀请国外乐团来台湾，会邀请就是 concert master 还有 principal， 就是这些很厉害的音乐家来做一个大师班，给这些推广给这些我们台湾学音乐，对，他们都会特别去，然后也很多人会支持这个东西。那所以然后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多这种 academy festival。比较学术化的，那大家都是很支持的。那我发现，其实反而这个表演的机会，年轻音乐家表演的机会比较少。
0: 有这样一个舞台给他们。
1: 对，那大部分人有机会去上台的时候都是比赛。台湾其实蛮多比赛，国际上也非常多比赛，大概有上千个。

0: 比赛。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世界是不缺比赛了，大家都喜欢专注比赛。
1: 是，
0: 那所以我为什么这个音乐节是一个平台，是给年轻一辈的音乐家可以有这个表演机会。那这一次不止，我们这一次大概会有20几位台湾音乐家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节，但是我同时也会邀请差不多有10来个国外的音乐家，从韩国、从日本、
1: 对
0: 世界各地、法国、美国，他们都会飞来台湾。九月份，
1: 你说很多那种国际级的那种大音乐家，他们可能是刚好有一个世界巡演活动，台湾只是其中的一站。
0: 对，
1: 可是呢，这次是反过来，我们反而是特别邀请他来，一同来演出。所以呢，可能这一次所演出的曲目或整个编制算是独家，你在别的地方不一定可以听得到啊。那我想，其实，林毅老师有提到说，希望透过这个音乐节能够成为是一个台湾的年轻音乐家们一个发声的舞台，也可以变成是一个连接在国际音乐家的一个机会哦。不过就我自己来看，其实您自己也是算是这个中青生代的这个音乐家哦。那您在美国发展，然后你看你13岁就上了那个纽约爱乐的舞台哦。那在这个整个古典音乐的这个全球的国际乐坛上也是相当的活跃。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好奇，都会想问你说，你在美国发展那么好，为什么你还想要回到台湾呢？
0: 嗯，应该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美国，然后表演的我的职业也都是一直在美国。那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妈妈我10岁到18岁都是在美国，的时间都是我妈妈陪的。然后我18岁之后，我妈妈就回台湾，那一直都他都一直其实是住台湾的。
1: 是，
0: 那一直3、4年前，就有些 family 的这些一些 health， 一些就是 health 的一些东西，我其实是先回来陪父母的。
1: 是，
0: 那陪一陪，我在这边住了3个月，然后3个月之后，我其实又回去，对，后来我又回去飞，我飞蛮多不同地方。然后后来，因为我在这3个月，其实我都没有表演，就是我就是真的是完全在照顾，那时候我爸爸。那所以就，当初就北师大就其实不是那时候啦，就是可能大概几个月之后，因为我有在这边，那时候好像这3个月我有在这边上一些大师班的，对，那做很多蛮多不同的教育的东西。那他们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来
1: 教台湾大学教
0: 对。那时候我想了蛮久，那我最主要我就是怕，就是说，我还是我这样子我就没办法到处表演。那就是后来我们谈了以后，就他们就说，他们还是要我继续在外面表演，因为这其实对一个老师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有在外面的这个经验，那这样子回去才能
1: 给学生
0: 不一样的
1: 东西。
0: 对对对，那所以就因为这样，我就想说，那要不然先试1年看看，然后1年变成2年，然后2年变成现在已经快要4年了。那这4年就上次第二年的时候，我又那个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又邀我去当那个驻团
1: 艺术家，
0: 所以我这边又 get more involved。那其实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我觉得是蛮对我来讲了，是蛮
1: 有点 amazing 的吧感觉。
0: 对，而且也蛮自然的，就是突然就
1: 这个我们讲像是那个磁吸效应，就很像磁铁慢慢把你吸住。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小时候，虽然我是在美国出生的，那其实我在台湾是有读过
1: 小学
0: 一年级到4年级，那4年级没有读完，我就出国，所以我中文小学4年级的程度，因为我在美国都没有上中文学校，对。那我觉得我在这3、4年，我重新认识台湾，因为一直台湾以来一直都是我小时候的记忆。而且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比如说牛肉面啊，那些就是一些。

0: 因为然后夜市的食物啊、okay. 这些我觉得就是很美食，就是台湾的文化是一直在存在我的
1: 你的那个印象里面。
0: 对、嗯、那回来我认识不同的人，有很多不同的，从不同的艺术啊，也不同
1: 的
0: 音乐
1: 接触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哦、很多不同的面向的接触，那让我认识台湾、嗯、那其实我非常喜欢了、嗯、然后后来就现在就变成我一年时间大概有花六七个月的时间在台湾，对，
1: 上都在台湾。
0: 对，那其实我非常喜欢台湾。那那当完这个，就上次那个来您的节目，我不是当那个TSO的那个驻团艺术家，然后就那是一个两年的一个东西，所以去年就刚好是我
1: 这，
0: 对对对，然后就想说，哎、欸，就有些人就想说，有些人告诉我，哎、欸，你应该再做继续做什么东西？
1: 可能你身边的朋友就问你说，哎、欸，今年要来一下吗？
0: Yeah, 对对对，因为而且那些音乐家去年来也非常喜欢台湾，对，所以今年还会有一些音乐家去年来的还是会来，
1: 是
0: 啊、然后他们 you know 看到他们吃臭豆腐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
1: 所以他带给我们美好的音乐，台湾带给他美好的美食。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嗯、那你问我为什么就其实也是蛮顺其自然的，然后就、嗯、对，那最主要我觉得我还是我觉得第一，我觉得台湾其实蛮好住的。那我现在到国外去表演，那我还是会花蛮多时间，像我刚在美国才待一个多月，
1: 是，
0: 那其实我这样子待我还是会想台湾，
1: 是，
0: 所以I mean I don't know， 我是一个比较没有想，就是我也没办法预计，就是说五年后的我会在哪里，我就是可能我只知道
1: 没有刻意，但是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
0: 对对对，
1: 你看你跟台湾的缘分就是断不了。
0: 对，
1: 你看虽然在美国发展，但最后还回到台湾，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终点，但有可能老师之后还有其他发展。但目前当下，老师呢把这个古典音乐作为一个契机，然后呢让更多外国的音乐家有机会来到台湾，那也让台湾的乐迷们有机会可以听到这些国际音乐家所带来的美好的音乐。但我不得不说，林毅老师你好勇敢哦，一次这个音乐节就有六场活动，而且是非常密集的、
0: 嗯、
1: 但我相信啦，这个老师一定不是会做没有准备的事情，我相信这样子的音乐节的推动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嗯、
0: 哦，我们对花蛮多时间我今年花蛮多时间在这上面的，这我把我全部的我都放在这上面了。
1: 以前在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这个行政单位的支持帮助你很多资源，但是这一次是完全自己一手包办的时候，哇，我相信这可能有一些是你超乎想象中的难，对不对？
0: 对，有很多东西、嗯、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学到非常多东西，这个
1: 不为人知的甘苦。
0: 对，那其实我想要也是想要推广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台湾音乐家，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其实我现在回想我自己，我觉得我在舞台上学到音乐上来讲，就是我学最多的时候就是跟一些不同的音乐家在舞台上一起合作，就是 learn by doing，
1: 是演，我们常讲说这样教学就教学相长，你跟学生的这个互动你自己也有收获、嗯、
0: 对，
1: 然后在舞台上又是不一样，你跟其他音乐家的合作当中你也在学习，
0: 对，
1: 嗯，
0: 所以我是希望年轻音乐家在台湾可以有这个平台，
1: 是
0: 让其他人也有这种经验，
1: 嗯，
0: 因为就像其实这也蛮好玩的，就是这是我最，这是我们的 mission，
1: 一个使命，
0: 对，使命，对、嗯、那但是我从办这个音乐节我自己也学了非常多东西，因为我自己直接去做，
1: 对，
0: 也是，所以我真的很相信这个 learn by doing 这个东西，
1: 以前是演奏家的身份，现在变成所谓的策展人的身份。
0: 对对。
1: 那像我们。

0: 台语有句话叫做好丢兼共金，就是你当一个校长还要当工友的意思，但是我不知道说是不是、老师，你作为这个音乐节的创办人，是不是其实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时候你都是要亲手包办、
1: 对对、
0: 所以就像你讲的，学真的是学到很多，
1: 对对，
0: 是。但我想啊，这个我记得之前林英老师有一次提到说你很在乎就是连接 connection 这件事情、
1: 对，
0: 那我就要小小挑战你一下了，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 AI 时代嘛、那甚至说、这种数位媒体非常的发达、可能有人会说我干嘛还要进到音乐厅听音乐、我上网 YouTube 上面哇随便搜寻就一堆、这个你怎么看？
1: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 AI 是我是站在是非常期待 AI 的新时代，因为我觉得 AI 可以让人有更多的可能性，做更多不同的东西。那我觉得 AI 时代其实不止 AI 时代，我觉得从Internet 时代就已经开始，我们从 social media IG
0: 翻转很多东西了，
1: 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会大家会有时候就在家就好了，就不会想要出门。所以其实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互动我觉得更是重要，因为我反而觉得现在的人会从某个角度会比以前的时代还要孤独一点，
0: 是
1: 因为现在因为什么都很方便，大家都觉得啊不需要出去。
0: 对，
1: 对，那我觉得我们人类就是本来就是 social animal， 就是需要有互动的，
0: 是，
1: 对。那我觉得音乐比如说我才刚从 Napa Valley Festival 回来，我去那边 festival， 这个不只是看到一些老朋友，我也看到当地认识新的人，那从这个音乐节你可以认识不同的人，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在音乐厅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然后也重新又遇到碰到好几年前的朋友，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
0: 就有时候在网络世界是遇不到的，
1: 是绝对遇不到的。对，
0: 这老师这个我题外话讲一下，你突然也触发我，像现在就像你讲的网络很流行哦，线上购物很流行，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我后来现在我买菜我都不会去超市，我就会直接上网点、然后直接送到你家。我觉得有时候我就想要说好像有点孤独感，就像你讲的，我还记得以前小时候陪妈妈去菜市场，你知道她跟那个老板之间的招呼，她会告诉你说今天什么菜最新鲜，有时候还会送你葱嘛，送你姜，然后呢你跟在隔壁跟你一起买菜的人还会跟你聊闲聊几句，告诉你说这个菜要怎么料理、你知道那是有温度有故事的。可是当我用点手指的方式，就是点那个网络然后线上购物然后人家送到我家的时候，我虽然觉得很方便，但是就是有一种你会觉得说啊，好像永远没有什么变化，然后还会流于做菜变成是一种形式这样子。可是如果说真的能够有一天，就像我们讲听音乐好了，我是走进音乐厅去听的时候，不单单只是在那个场域当中你面对音乐家，就连在旁边跟你一起听音乐的观众，
1: 对，
0: 我觉得那也是会有一种交流跟互动。
1: 哦、absolutely、对，
0: 是。重点来了，老师今天要来介绍我们在九月份开始的六场，哇，这六场真的都是强棒哎！好，我们请老师来介绍，在这一次音乐节当中打头阵的，也就是林毅宇朋友们。哇，这个我好期待哦，因为每次呢，你都会召集好多好朋友一起到台湾，站上在九月四号站上台北国家音乐厅。
1: 那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开幕音乐会，九月四号七点半，
0: 是
1: 这一场其实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这个音乐会，因为
0: 你要说你期待，我想很多乐迷都好期待、今年你要跟你的朋友开什么趴
1: 对，那我这个一开始我们会有很广的这个从现代，我会从这个现代 Philip Glass 的这个 opening work， 那大家可以 YouTube 上去听，我觉得这个 work 是非常的亲近，然后非常的，大家现在活到这个 social media 网络时代，都其实大家虽然都在家里，然后但是呢，这个 information is we have， 我们现在有更多的 information more than ever，
0: 是，
1: 那这个 information 其实让我们的这个很多
0: 资讯爆炸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是可以让你有一个 opposite， 有一个反效果的，这个可以让你。

0: 非常 calm， 然后有一种时间无关timelessness 这种感觉。那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弹，
1: 嗯，
0: 对，然后
1: 老师是钢琴家，要跟大家讲，老师是
0: 我是钢琴家，
1: 是从钢琴开始，这是你最熟悉的契约，
0: 对对对，嗯、而且这是这位作曲家 Philip Glass， 他还是活着的，
1: 是
0: 一个，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弹他的曲子，
1: 嗯，
0: 那也是代表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
1: 是。
0: 对，那好，接下来我们会，
1: 你的朋友们不会只有钢琴家吧？
0: 之后我会邀请那个法国中提琴家，然后我们台湾年轻一辈的一个叫 Serena
1: 黄开敏，
0: 对，
1: 嗯，
0: 还有 Eugene Lin， 李恩俊是大提琴，他们两个都是我觉得这是二十几岁最顶尖的这个小提琴还有大提琴家，
1: 是，
0: 然后这个中提琴是这个中提琴是世界上大概最厉害的中提琴，他常跟Maisky 跟一些顶级的阿格利希今年也会来台湾，他常跟这些顶级的音乐家一起合作，那这次很荣幸可以邀请他来，那就是 idea 就是把我们这个一起组合，然后我就是一个 connector， I see myself just as a， 我就是 yeah I'm a connector，
1: 是你把这个包括小提琴、中提琴，然后以钢琴作为是一个平台，然后让大家就是在一起
0: 串联在一起，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会表演舒曼的钢琴四重奏，
1: 是。
0: 那这首是第三乐章，是大概是最你们听到这首曲子，一定是大概世界上最浪漫的，有史以来最浪漫的一首曲子，
1: 嗯、
0: 在那个。电影里面也常会播，
1: 会听到的，
0: 听到这个曲子。
1: 是，然后下半场有盖希文跟拉威尔的双钢琴。
0: 对，嗯、那下半场的这个概念就是，我很好奇，就是他们这个 Gershwin、拉威尔还有这个肖斯塔高维奇，这三首曲子都是，20世纪前半段做的，二十世纪就是the first， maybe。前二十年的这个时代，
1: 嗯，
0: 对，但是呢，他们每一个作曲家都在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同样一个
1: 时间，但是在不同的空间
0: ，yes，
1: 嗯，
0: 那我那时候的我当初我就想，哎、欸，我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 interesting， 因为你可以看到从他们的作曲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一下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 Gershwin 就是那时候在美国，嗯。那时候的美国是很
1: 古典跟爵士，
0: 对，那时候很流行、嗯、这个 Broadway was very pop， 对、
1: 嗯、
0: 那 Gershwin 那时候就写很多曲子给百老汇，那你可以从这些曲子听到这个百老汇的这种生命力，
1: 所以老师其实在让这些音乐家的音乐来呈现在当时那个年代流行什么，
0: 对，
1: 哦，
0: 对，
1: 是很有趣，虽然他们都是同个时代的作曲家，但是他们在不同的空间，那个空间那个场域，就那个国家所流行的音乐风格有一些不同，
0: 对，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会有双钢琴的拉威尔的这个 La Valse，
1: 是，
0: 那我会邀请一个日本大概目前最厉害的一个钢琴家 Aimi Kobayashi，
1: 是他超多粉丝在台湾
0: 哦，对啊，蛮多呀，所以我们两个会表演双钢琴，这个曲子是华尔兹，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
1: 那种
0: 维也纳的很
1: 古
0: 典的，对、
1: 嗯、
0: 那时候的巴黎就是要往新的方向走，所以拉威尔就做一种新的这种
1: 华尔兹的，
0: 有点是在，也不是有点在反抗，有点也不是反抗，我觉得反抗不是一个对的字，那、
1: 嗯、
0: 就是把它变化一个新的这个华尔兹出来，所以你在这曲子可以听到华尔兹的感觉，但是又不是
1: 有点新的，
0: 对对对，
1: 创新的东西在这当中，
0: 对， 對， 對， 對，然后利用华尔兹的这个结构
1: 是
0: 去创造这个，
1: 是，
0: 对，那这是有两个双钢琴，对，
1: 所以在这一场林毅与朋友们的这一场音乐会当中，九月四号其实就是我们这次音乐节的开幕场了，那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来演出，光老师邀请的这些不管是台湾的音乐家们，然后或者是来自于国外的音乐家们，真的是阵容很坚强了。当然演出的曲目

我相信也是非常多乐迷所期待的。我们先来听听林毅老师将会在开幕之夜演出的这个钢琴曲目，这是菲利普·格拉斯他的 Glassworks 当中的 Opening。 下段节目我们再请林毅老师再介绍这一次音乐节当中的精彩节目。

0: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斯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享誉国际的钢琴家林毅来到节目当中。林毅老师呢，之前才结束了西班牙的演出，然后马上在9月份在台湾呢，要策划一个北中南三地

0: 有六场的音乐飨宴，那他期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演出，那有台湾的优秀的青年音乐家，也有来自于国外的音乐家一起同台演出，不但让乐迷们可以听到更多好的音乐，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国际音乐家认识台湾。当然老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是希望能够给年轻的音乐家们一个展现的舞台，也期望可以借此呢增进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刚才我们介绍的是在9月4号于台北国家音乐厅要演出的开幕之夜林毅与朋友们，而接下来呢在9月9号就是高雄的演出，演出的曲目有康果尔德的作品，也有拉赫曼尼诺夫的挽歌三重奏，感觉好像是比较这个暗淡一点，比较悲沉一点的，还有海顿的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此外还有肖斯塔高维奇的作品。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一场在高雄9月9号的演出吧。
1: 海顿的这个大提琴，我们邀请大概法国是最厉害的大提琴家 Edgar Moreau， 他去年有来、他去年有来台湾，那这次我们把他带到高雄跟台中去表演。那他的这个海顿的这个大提琴
0: 协奏曲
1: 是非常的 like champagne、
0: yeah.
1: 对，那其他的这个拉曼纽尔夫的钢琴三重奏，对，就像您讲的比较黑暗一点，然后跟潇洒高维基，对，那我是觉得这个有一个这个 contrast 的这个，我觉得是蛮有趣的这个概念。
0: 是，就是在9月9号的这一场，然后是跨世代的乐声。为什么它是跨世代？有什么特别意义？
1: 因为我们有从二重奏，我们一开始从 Quarango，
0: 对，
1: 然后到三重奏，钢琴三重奏，然后我们这个接下来下半场就是有我们组织一个小团的室内乐，
0: 是，
1: 大概会有20个人在台上。
0: 我们就来听听呢，在9月9号与高雄将演出的一首曲目啊，这是海顿的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

0: 们所欣赏的只是来自于海顿的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那届时呢，这个在我们的 OPEX 音乐会当中啊，在9月9号于高雄卫武营的演出中，我们可以听到来自于法国的大提琴家埃尔加莫罗呢来诠释这首作品。今天我们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啊，邀请到林燕老师来到节目中啊，分享了他一首策划催生的 OPEX 音乐节，那在九月份会带来六场的演出。九月九号刚才所介绍的，哇，马上九月十号哈、啊，又有一场演出啊。好密集哦，应该很累吧？九月十号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有这个室内乐《欧陆夜曲》。
1: 对，所以我们十号跟十二号就是专门是我们，还有十四号，十四号是在
0: 台中
1: 国家
0: 剧院，
1: 对，中剧院那边，这是我们室内乐的一些曲子。那我们邀请就是很多不同的人，然后我们会有包括拉威尔的这个最有名的这个钢琴三重奏。那这个是会 Trio Soul， 他们是来自首尔的这个钢琴三重奏，我把他邀请来， 是非常的顶尖，以前都是在纽约那边认识的。那同时也这个一些很多台湾音乐家，刚才讲的就是 Serena 黄，
0: 是
1: 也会参加一些这些室内乐。那这些室内乐系列我觉得就是都是在比较小的厅，我们在演奏厅。那大家假如想要比较有，
0: 就是能够距离近一点，
1: 对、哦、我觉得可以去这些，
0: 是
1: 十号、十二号跟十四号的台中。
0: 十号、十二号都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小厅，然后十四号呢是在台中歌剧院的中剧院，大家可以听到这些室内乐演出不同的这些曲目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哦。从《欧陆夜曲》到《异乡之翼》到《衔接序语》，像那个《异乡之翼》，老师自己演奏，就是在这个不管是在室内乐的这个演出啦，或者是呢我们讲大厅的演出。这种场域对音乐家来说会不会有些不同？就大厅跟小厅？
1: 有，小厅的时候，观众近距离的时候会有这个亲密度，一定是有的。不管不只是音乐家，我觉得观众也有一个也。一定是有很强烈的这个感觉。
0: 我曾经在小厅的时候，就是国家演奏厅的时候，就是坐的比较前排，有时候那个音乐家在前面的那个呼吸声我都可以听到、欸、
1: 对，所以、
0: 真的是近距离，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那从一个表演者来讲是会自动调整的、啊、对，那当然大厅你需要比较，我觉得看厅，比如说国家音乐厅，你就需要弹的传达的声音要这个发音，钢琴的这个发音跟小提琴或是弦乐的这个发音要清楚，
0: 是
1: 呀、yeah, 因为毕竟是
0: 不同，
1: 对，毕竟是比较大的一个厅、
0: 是九月十六号在台中还有一场，这算是压轴场了，
1: 对对对、我们这个是在大剧院，其实是跟那个高雄是一样的program， 然后也是非常是非常精彩的。
0: 因为在高雄的这个三重奏到协奏曲的演出的曲目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也希望让台中的朋友也可以听得到。所以呢，就九月十六号呢，在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我们也可以听到呢，包括林燕老师、黄凯敏，还有您刚才介绍那个韩国的小提琴家等，他们联袂登台演出，带给大家非常非常棒的曲目。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光是九月份这六场的音乐会呢，都是相当相当的精彩。我们再来欣赏九月十四号在台中演出的这一场《衔接序语》当中的曲目之一，这是莫扎特作品编号423号的 G 大调小提琴及中提琴二重奏。届时呢，将会由小提琴家丁章元和中提琴家陈志达两人合作来演出。

我们欣赏到的是莫扎特他为小提琴和中提琴所写的二重奏的作品，作品编号423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钢琴家林毅老师，他呢这个身份比较不一样，今天算是音乐节的创办人的身份呢，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一次音乐节当中的一些节目的规划还有曲目的安排。我们看到有这个音乐家们呢，不管是台湾的音乐

0: 乐家或国外的音乐家阵容都是非常的坚强。那我想这也是呢这一次我们的音乐节第一届首打，哇，就排出这么精湛的这个曲目出来了。当然我也想要好奇问一下老师哦，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曲目的编排啊，还有这个不同音乐家的这个编制啊等等，会不会有一些你自己的巧思或想法，就是说我要跟谁跟谁配在一起，要选什么曲目。
1: 我觉得蛮重要，就是说谁跟谁，这个有些音乐家会比较喜欢拉某一些曲目，
0: 是，
1: 那我其实会跟音乐家不同，他们的音乐家会讨论他们会比较想要拉什么啊，然后会想要跟谁一起拉，我觉得这都是蛮重要的。因为我相信你要尊重音乐家，才会有更带给观众更好的这个经验，这个音乐的这个。
0: 换个角度说，老师你要对这些音乐家们有很多的了解。第一个你要知道说，欸，他们的可能演奏的风格，
1: 对，
0: 他们可能跟什么样的器乐或什么样的曲子比较能够擦撞出火花。
1: 对， personality。
0: 所以我才说就当一个演奏家好像比较简单，当一个策展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对。
0: 然后从前两届的 TSO 的这个活动到今年这一次的音乐节，你现在会不会，其实你身边有很多国外音乐家的朋友们，他们都会频频跟你询问说，欸，这个音乐节什么时候要开始，或是他们会不会其实也会主动跟你讨论说，觉得音乐节要怎么做，要有什么曲目，他们会不会给你一些 idea？
1: 会，尤其是我刚在那个 Napa Valley Festival，
0: 是，
1: 暑假就是大家参加不同的 festival，
0: 对，
1: 那我会跟那边的艺术总监或者是不同的音乐家也都会讨论，这个，哎，你这可以有这个，可以有这个东西，都是 brainstorming session， 我觉得这都是会有的，然后不一定以后会遇到甚至。不止这些人，我觉得也会遇到很多支持音乐
0: 音乐
1: 节的一些人，他们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跟他们讲说，哎，我现在在台湾有一个这个音乐节，他们也对台湾非常好奇，现在台湾现在很有名的这个晶片，这个
0: 台积电，
1: 所以大家都知道台湾。那我是希望从这个世界上这个角度，我觉得这 yes， 我们现在 enter 这个 AIH， 但是我们这个文化还是需要在的。那我觉得古典音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这个艺术是全世界都听得懂的。
0: 是，
1: 那
0: 它没有语言的限制。
1: 对，真的是没有语言的限制。所以我是相信台湾可以，所以。大家其实在国外，我跟人家讲，我会 promote 一下这个台湾音乐节，我跟他们，其实我也很开心啦，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其实你说我很勇敢，但是我觉得也需要很多人的不同种类的支持，从跟我讲，他们给我鼓励，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0: 一个力量。
1: 力量，
0: 推进你说可以。
1: 对，他说，欸，他们在台湾，他们对台湾很好奇，他们，欸，不一定以后他们会想要来台湾听这个音乐节。对，
0: 刚刚老师有讲平台嘛，音乐节它是一个连接国际跟台湾平台，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也是那个平台，欸，因为是连接国外音乐家跟台湾古典音乐的一个平台。哦，可能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问你说，欸，台湾的古典音乐如何，然后
1: 会
0: 想了解说台湾的乐迷是什么样的反应。
1: 对，其实他们因为在美国跟欧洲他们会开玩笑的说他们的那个观众都是白头发的，然后亚洲的观众比较年轻一点，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是这样子的啦，就是我们的观众，像去年我们的观众，我觉得跟国外比还是平均还是比较年轻，
0: 把他年纪拉下。
1: 但是其实我会跟人家讲说，亚洲人看起来就比较年轻。
0: 第二个，听说台湾乐迷给的那个 Anko 声哦 ，Bravo 声哦，就特别大声。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如此吗？
1: 比较他们比较蛮 enthusiastic 的，对，对。但是美国也不输啊，美国常会喜欢 standing ovation。
0: 哦，对。好，所以他们对台湾应该也都有很多好奇。
1: 很多我一些美国朋友都没有，
0: 是
1: 很多 很多人没有来过台湾、那都很好奇。
0: 是，但除了舞台上的之外、舞台下他们对台湾最好奇的应该也就是吃这件事吧。
1: 吃这件事情。
0: 其实我想问一下老师，那除了

0: 安排他们音乐节活动之外，你的朋友们有想要怎么样好好招待他们在台湾吗？
1: 食物，
0: 食物，你最吃还有北中南，除了台北之外，还有台中跟高雄。
1: 对，所以我有些朋友会带我们，我都有安排一些
0: 在地
1: 活动，在地的活动，最主要都是吃的。对，我觉得吃的喝的都这都是音乐家喜欢的东西，
0: 因为它是最生活，也最能够接近当地的文化。
1: Yes，
0: 所以。

0: 国友人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台湾，除了台积电之外，现在你可以感受到台湾的乐迷非常的热情，然后呢台湾的东西很好吃。那除了这之外，他们可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台湾。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走进音乐厅来欣赏这九月份的六场音乐节的活动。非常谢谢林毅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在林毅老师介绍的 OPS 音乐节的活动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听到非常多精彩的音乐啊。那也期待大家呢一同啊能够走进音乐厅，然后我们亲身哦这个用五感来感受音乐的美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下礼拜六早上六点钟也诚挚邀请大家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遨游在音乐世界里。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5: 先洗漱温散肤草吗？
4: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卡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4: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月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咱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二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

0: 来，很久没有一个过了，南部的是桂春回春就到 K 啊。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 啊。
0: 咱今继续来讲到这个歌词内容的组织的方式。
1: 开场来讲起，
0: 一开场要够爱自我介绍哦，啊，咱就安怎自我介绍念吼，乡亲好朋友大家来甲听做参考啦
1: 吼。哦，安尼明白哟，老街咯。
0: 虽然好朋友伫个这个单元当中呢，听起到啊，一乍。用歌词这人的名字啦，伊的住所啦，啊，好朋友会当伫个音响当中，都有高人呢，人因自我介绍，啊，讲个真道古啊，够传客套话哦，
1: 爱咯，
0: 诶，四姑娘的客套话，然后在座这个乡亲是大人，拢个尊称个高，
1: 一定爱，
0: 嘿，啊，尊称了呢，才开始讲好话，
1: 好话特别上场啊，对吧？
0: 啊，好话讲了，才正式进入正文，哈，正式的文章诶，故事内容，
1: 该做的。吼，该邀请的，咱拢讲到齐全了，啊，咱即马就进入到这个主题安尼啦，吼。
0: 正文啊，头花过度歌，吼，啊，佮有这个双门书棍歌，
1: 二十四上十八梦，哦，这个趣味啊，
0: 好啊，这就是咱讲的正文嘛，吼，歌词正文，吼，包括着三匹烟台、头花路到九宫，好，这就是正文啦，
1: 吼。
0: 讲正文讲完，吼，啊，人故事正文讲完，啊，嘛佫爱收场呢。
1: 啊，一个圆满咯，
0: 好啊，收场了后嘛，搁爱讲好话，
1: 安尼才是有头有尾啊，头尾拢总爱好啦。
0: 一本歌词的内容，它的组织结构啦，哈、啊，咱即马就为着这个歌词总共介绍开始，哈，啊，咱后边你听到慧珍甲 K 直接所讲的呢，这是介绍着人因迄当时做的人，因的自我介绍，唔是 K 啊跟慧珍啦，
1: 哈，哦，这真啊足趣味的，开场算开完了嘛，
0: 嘿，讲歌声伫个进入剧情进前呢，拢会先唱念一段自报名号啦，例如讲啊，咱三路大富歌。人伊安尼念啦吼，
1: 好好讲听唱早调一故事，一套三女讲情夺夫啦，喜怒哀乐四项有，小弟接便出歌词啦。
0: 刷落来要介绍这个人所做啊哈，伊讲这是早调的代志哈，内容情形出真奇，头听干尾真趣味，才有靠来编歌词。
1: 哦啊，刷落去要进入到自我介绍，讲小弟住在云林县。二轮乡内游车穿，边关阮是无贯穿，石头做线解愁烦。
0: 而且伊阁足客气，就讲阮是农夫做穑人，免讲恁也知影阮含慢。那想要满腹忧愁散，要学歌词嘛难上难呢。而且伊敢那先介绍着缘起哈，啊，先话伊来做这爬诗安尼哈。啊，刷来呢，操守托安公安伯，伊的这个自我介绍，人伊特讲哈，交陪朋友我真爱，才有边歌印出来。恁也唔知阮住伫个啥物所在，我要先来。讲给恁大家知
1: 哦，即摆讲韩万小弟讲大酒店，国民学校面头前，二十号头赵门顶庙埕外来第二间。
0: 讲二十号头顶门顶啦，啊，住伫个庙埕外过来第二间
1: 吼、欸哦。这算作白文的，但是人会当安尼写到这稻谷吼。
0: 人伊佫介绍伊家己讲做姓陈月清，就是我。
1: 我是陈月清啦吼。
0: 讲初出洞门学边歌，古道那有靠无话，请众兄弟来教阮。
1: 哦，新学边歌讲伊较浅啦，不及前辈人顶言啦。啊，若开嘴，人就听现现，讲官官相位应该人。
0: 哈，不及前辈人顶言，遐你啥顶言什么意思吧？
1: 有啊，就咱的中，伫咱顶管去言啊，啊那咱的下辈就叫做下言嘛。
0: 啊，顶言下言啦，在古早台语话呢，那无小夸讲一个是，敢那要用安尼听嘛听无吼。
1: 好个在 K 啊，我那小夸听有啊。
0: 确实有影，咱都不及前辈人顶言啦。咱这歌声是用唱的，啊 K， 咱直接变啦，说得比唱得好听。
1: 当然啦。

0: 啊，咱讲的一定爱比唱的较好听。
1: 咱就着这个广播节目呢，直接台四句人哈。
0: 对啊，啊，甲大家来做分享啦，趣味趣味。
1: 就是你有在聊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吗？
0: 啊，无试看卖啊嘞嘛，对无？
1: 啊，咱讲着四句人哈，啊，当然无在聊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啦，不过咱就尽心而已啦
0: 哈。对对，所以咱这个自我介绍完了。马上来推销一下，
1: 好啊！人现在就开始推销，讲到做英台出世哈，第三集这个作者，人自我介绍讲哈，大家听我来讲起，我这若无讲，恁都唔知记，唔知啊，小弟我姓什么？啊，小弟姓台，名三吉。
0: 哦，台三吉啦，吼，伊讲小弟住踮台北州啦，啊，因为卖药啊，才会出来溜。一来交陪正朋友，啊，二来念歌较清幽啦。
1: 哎，佫真客气，佫煞来讲，小弟住所，阮有订，店伫台北凤来订，番禺门顶嘛有订，215桌手饼。
0: 啊，人讲三只别人嘛有因啦，旧道无咱只卡实，那好一本要送恁，下集就是得限定啊，这下集得限定，我对这三字得限定这三字。较有兴趣
1: 哈，最好所以讲，就是对着减下袂言语特别有兴趣
0: 安尼。哦，安尼哟。
1: 哈，你爱讲减下吗？
0: 哦，无啦，来处理啦。
1: 才讲到三匹鹰台的故事啦，哈。三匹鹰台18小上，啊，两个人要分开。
0: 嘿。
1: 鹰台都甲三匹出题目啦，
0: 哈。安怎出什么题目？
1: 伊就甲伊讲，哈，37284640。
0: 你这加起来，敢那拢是针呢？
1: 嘿，伊讲37284640，哎，会记来阮家来提亲哈。
0: 十工来去提亲呀，
1: 是安尼无错，但是呢，
0: 这个戆戆，迄个敢听？
1: 三撇这个戆啊嘞，伊既然是讲37284640个加做伙，就是讲安那。
0: 30天安尼哦，
1: 一个月。
0: 哎呦，救人哦！遐安尼天差咧地啊咧。
1: 啊，就是安尼，阳台登记人因老母都该招安配婿啊。
0: 妈文仔。
1: 啊，是呀哈啊！方才这四句讲，下集就是得限定18小时的东西呢。阳台老实，老
0: 实都理性啊
1: 咧。嘿，啊，这为着稻谷呢，下集就是得限定，就着安尼内容来提起着听众的兴趣。
0: 兴趣哦，对。
1: 好啊，这就是英台出世第三集的自我介绍哈，讲啊，大家听我来讲起，我真若无讲，恁都唔知记，唔知小弟姓什么，人伊讲要做啥？
0: 第三集，
1: 啊，你就知影讲英台出世是第三集所做啦。
0: 哎呀，对，真正有够够。
1: 啊，因为咱是介绍着这个歌词嘛哈，所以咱伫遮呢嘛需要甲人这个作者啦，啊，这个出版社哈，啊，做一个名字的介绍啦
0: 哈。公园。

0: 阿叔咧，直接讲哦，都食第新牛公四股啦，哈。
1: 自我介绍一下，
0: 对啊，自我介绍甲推销嘛，哈。
1: 功德林主教讲自小界，边只是我林由来，四股风俗无拍呆，头看到尾就会知。
0: 讲食第四股专心煮，内中靠去真功夫，别人食第公四股，平平歌啊咱无输。
1: 这本歌啊做真通，食茶刷落去闹闹洞房。
0: 那爱四句照家讲，怎甲别人无相同？
1: 哦，讲爱学四句，讲照这本，做你家念一道顺。
0: 到时要用一时阵，
1: 汤加新娘讨手棍。
0: 第一趴这里食茶，新娘讲四句呢，咱第这不。开播的时阵，都有小可有介绍到哈、嗯，啊，出版社做一个介绍，讲德林书局，讲德林书局做小改哈，编者是我林友来，
1: 又讲啊真客气哈，
0: 啊，咱这个歌词当中真有名，讲做温和新歌啦哈，
1: 应该是出自台南的代志才对啦。
0: 第介绍到歌的内容，进前伊讲哈，念出台南温和记。我甲列卫生通知，较早新闻有讲起，为着爱情归阴司。
1: 现时司机讲渐渐变，各项歌词讲有人变，要变台南的古典，并无半句的虚言。
0: 讲伊自我介绍讲，小弟住伫台北市，兄弟恁看着知己，要做这本运河记，我名叫做第三记。
1: 哦，伊讲运河别人嘛有编啦。
0: 嘿，

0: 斗全无四句咧，好歹恁嘛看现现，即集也有较新鲜。讲别人嘛有编啦，但是都拢无即个用即个四句连为主安尼啦。
1: 那讲这行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哈，啊，这个温和心机歌呢，有机会再来跟好朋友介绍啦哈。

0: 阿宏才讲到这个刮册的印刷厂商啦，或者是伊
1: 的作业人的姓名啦。
0: 对，总共介绍了后，刷了特别客套现役啦。
1: 一个，这就是人的一个，人讲礼多人不怪啦。
0: 这嘛是一种自我推销的，因若无讲人，真正唔知道要去倒位找伊啊！
1: 哈，是是是。哈，
0: 在迄个自媒体无遐尼发达的时代呢，啊，一定爱甲家己介绍，互大家知嘛，哈。
1: 哎呀，啊，无你无得去查，无得去找你。
0: 咱家出着南爱鲁番小波瓜，一就开始的这个客套话，列位朋友，我总请。青粉唔捌恁的名，若要小谈唔知影，我报住所予恁听。
1: 讲编歌，我有报所在，通知列位正兄台，无嫌南港歹地界。那对家经过，讲你就来。
0: 啊，人伊讲做伊住喺南港啦，吼，迄当阵啊，台北附近的南港啦，
1: 嘛是谦虚啦。
0: 伊用两拍的事故来介绍着伊家己啦，吼。讲所在二线，我煞报通知诸位朋友哥，小弟啊，含万人人好，边歌要互恁来念佚佗。
1: 有边二线，落歌铺啊，小弟姓赖，名阿土。下底得恁到阮住所，较好钓钓十万块。
0: 啊，迄、那个世代的广告方式，拢真谦虚，现役客套话啦，吼。

0: 客套了后，当然咱啊对着这个地方的属性啦，咱的前辈啦，哦，爱讲尊重一下。
1: 第一正式入去正文进前呢，阿妈是爱唱一段尊重着地方的老人这些话啦，哈。
0: 算讲即马唱的要比讲的较好听。
1: 讲像乡贤请安啦，
0: 哈、哦。是是，咱用唱的，咱今仔来用讲的啦。
1: 对哇、啊，咱伫遮呢，是不是有在聊讲的比唱的较好听？这是个听哪话啦，哈。当然无在聊比人迄汉老人唱较好听，但是较好听。辨识啦，
0: 对啦，
1: 哈，咱若用念的台语话，都要无一定听有啊，更何况讲来听到古早时的录音带，
0: 对哇、啊，有时伊个音声的这个发音好微薄，
1: 还有地方的腔口，
0: 对，啊，我两个尽量念啦，
1: 哈，啊，无一定，
0: 大家注意听啦，
1: 啊，无一定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啦，哈，啊，咱像听众朋友，若是对着咱的内容呢有意见的，咱拢欢迎打电话来小通知啦，哈，空九就去到78238，啊，今日嘛是爱学。人这个老人来安怎来自我介绍呢？
0: 哦，安尼吼，这来想一下吼，阿玲刚有机会再来讲啊，叫咱这个前辈这个写法，阿咱来个算讲来个学习，阿来用安尼写看卖
1: 啊。啊，好，称呼着地方士绅，人伊安尼讲啦，讲朋友姊妹，我总请恁俩唔捌我的名，若要小谈唔知影，好恁宝地堂探听。
0: 过来讲吼，恁若要问我地名，我紧讲予恁来听。一直相会真万幸，我住家己的西门町，啊不，我住家己的东石町。
1: 哦，讲人作家讲伊住家己的西门町哦，哈。
0: 啊，其实住东石町啦。
1: 哦，讲西市场内我说不，那有要买免惊无，我真憨蛮，人人好，应瓜要互恁大家来念佚佗。
0: 伫遮我若较无礼，讲无嫌听我讲笑亏。有时若对门口过，请恁八点来皇帝，就是一个，给阮皇帝一个啦。
1: 尊重在地士绅啦，
0: 哈。对

0: 啊，刷了其实最新的侥幸之歌里底，阿嘛有咧讲到这呢。
1: 嘛是同款讲到魏子君、莫艳华、放假现实改漫画。望恁大家睇较看，静静通听我念歌。
0: 朋友兄弟坐好听，讲出理由互恁听，我讲恁听就知影。未晓通念也听声。
1: 吼、哦，有影吼，人讲我编一挂七字正，通人听见拢闻名。恁了未看唔知影，先念一遍互恁听。
0: 我身边讲接接天。这本念来较甘甜，予恁听甲会入耳。讲到少年得开钱，
1: 这篇是讲到少年得开钱啦。
0: 欸啊、最新的侥幸之歌，
1: 其实这篇是开始来劝世的啦。
0: 钱的性啦，人的病嘛。好、欸，做人的病，啊，做家的轻，啊，若有钱，咱就爱省。
1: 嘿，咱简单用白话来讲呢，但是人伊这念歌的歌词，该讲个非常的文雅啦吼。啊，就咱今日内容，咱是第一介绍到整个歌词的组织结构，这当中需要有的要件啦吼。
0: 接落去的要件就是
1: 爱讲讲好话，
0: 好话。
1: 去过了后，就爱讲好话啊，爱先讲讲好话啊。
0: 好，爱啦爱啦，这一类常态嘛。
1: 嘿，讲话做戏本小宝关心嘴，编好要甲恁交陪，大声甲恁讲好话，事实有影真笑亏。
0: 讲朋友大家万请行，新歌要来念恁听，外歌来听讲心会正。啊！那博叫听歌讲的张张赢，
1: 讲做田的人听到好年冬，地瓜菠萝金大长，好话第一就这项。讲查某的来听嫁好安，
0: 哎呦，真好哦！讲老人听歌讲的十八字啦，
1: 土海来听讲了喜。
0: 啊，那买奖的，那买奖的人讲大福气。
1: 讲阿姆来听起大滴，这都是拢爱讲讲好话吼，咱是怕进前跟他毛讲起
0: 吼。讲老卖看这戏，都跟他听到安尼，甲咱讲好话，听到咱嘛欢喜。
1: 哈，人这好话，讲做田的人听到好年冬，地瓜菠萝，
0: 地瓜菠萝，高大长，
1: 大家上爱听讲早嫁嫁好安啦
0: 吼。人爱听爱讲跋筊，听我讲张张的赢哩。
1: 哈哈，啊，咱家呢，即马这个英法族文化呢，咱来讲讲哦。啊，老人听歌食饱子，
0: 嗯，那囡仔来听歌讲的好有趣。
1: 嘿呀，啊，土海来刮了，这有鱼哈，啊，俩上大只，还有这啥土螺。
0: 哦，土螺啊，有意思呢。
1: 好，这讲讲好话啊，讲祝福啦
0: 哈，
1: 而且正式进入正文嘛哈、哦。这部当中嘛，曾经介绍到所谓较简单的哈，讲做灯光瓜啦、头花贵多啦
0: 哈，
1: 这是较短啊。咱嘛曾经介绍过啊，那讲正式要来讲到啊，登山五娘的故事讲到。三匹鹰台故事，拢几啊千字吼，那要迄落可能爱分级慢慢介绍啦。这样文唱完就收场啊嘛
0: 吼，爱一个圆满嘛吼，爱回转来嘛。
1: 这个要收场的时阵嘛是赶快通讲好话呢。
0: 哦，赶快啦，啊，人爱有头有尾嘛，这一定是要安尼嘛。
1: 啊，所以咱第一节目当中，今日拢来讲好话啦，
0: 哈。拢讲好话，无咱做人嘛，拢一定爱讲讲好话。
1: 哎，讲一句人听着欢喜
0: 哈。
1: 讲大家听歌大赚钱，查某听歌生后生，囡仔来听袂老偏，猫爱听歌看会平。
0: 啊哦哦，美白加打光的效果。好，
1: 讲安尼，讲听歌会当拉皮啦。
0: 好、哦哦，对啦，对啦。啊，人讲吼，查甫爱听歌，讲会大发财。啊，那查某的来听歌，讲零调胎啦。迄人无翁的吼，就会当招到好囝婿，唔管嫁出还是招人来，还是招入来啦，用啦。
1: 我刚方才一开始的好话，赶快讲，讲听歌哪有做菜难？等起今年好收档，有人坐船出外港，可以顺风一片房。
0: 查甫那听歌讲的大赚钱啦，啊那查某的听歌讲的生后生，吼、哦、啊囡啊。听歌讲卖老片，
1: 等起一家团团圆。
0: 哦，团团圆吼，真啊，真正这只是足，可能感觉足欢喜。
1: 讲那要坐船出外港，讲好伊顺风一片房。
0: 哦，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就对啊啦。
1: 嘿，啊，伫个收场进前，都爱个叫人添点大发财呢。
0: 哦，哎呦，这算讲上尾啊一个结束，一个好好结条安尼啦。安怎念？
1: 讲念歌念个遮济摆，大家添点大发财。

0: 在，无红的猪牛计好赛，无论计出还是少入来。
1: 哦，讲查甫的听歌同款讲大赚钱啦，啊那查某的听歌讲会生后生啦。
0: 啊，囡仔听歌讲袂流鼻，等起一家团团圆吼。哦

0: 啊，若教长，若教长会听歌，讲会成保正啦。啊，若趁食查某，讲会听客兄。啊，讲老人听歌，讲老有伴啦。啊，若跋筊会听到讲即时赢啦。哎呦，这哪会这牛啦？
1: 吼，啊，这个人人拢穿好着啊，
0: 吼。对，啊，拢有学好着啊，啊嘛拢有祝福着啊。
1: 要收场进前咧，啊，祝这个老人老勇健，囡仔唔免流鼻吼，真囡仔卖流鼻，即马真重要咧吼，即马若流鼻都足紧张咧。
0: 人人惊。

0: 咱这个单元呢，跟好朋友来讲到歌词当中的组织结构啦，哈、嗯，啊，就是讲好话、讲情好、尊重到地方士绅，哈，啊，咱刚才无讲到这个正文啦，哈，正文实在是真文啊，但是咱确实是无法度用敢那音声来讲，哈，大约呢直接讲到这个桃花利道九宫头前这两趴来讲啦，哈，一开始就讲正文，讲做上吊一挂名周乾，精神乃是天顶仙，学习八卦精通练，周公名利算尽天。
1: 讲看见纣王无道理，各怒西官回转去，博人一卦一文钱，人来博卦客袂离。
0: 讲雕哥下来接酒博，青春酒挂无奈何。一柱总有人娱乐，出外经商得人和。有听厝边人讲起，周公卜卦上在机。
1: 十神要倒掉十字，亲像神仙一般呢。讲酒博听见讲有注意，随时来到车下里。
0: 就对周公求卦时，物件得时回家己。
1: 周公即时讲有主张，吩咐点石甲点香，挂牛煮母强包友，正煞六枪命该休。
0: 就对周伯讲卦理，讲恁囝生来命该死，做事金梅三更时，恁囝的确归阴司。
1: 周伯听见苦相悲，讲心内半信甲半疑，就问我囝怎样死，死在何方得何边？
0: 就讲说出周伯的。恁囝出外要回来，金梅第四破出来，这是天数来催白。
1: 就无听到泪淋漓，跪底哀求周先生，求得五子无代志，先生温情卡大天。
0: 就讲听讲真可怜，就对门讲吼，啊你背字念吼，我来算卡真嘞，啊看伊流连到底是当阿亲。
1: 啊，这个时就无得念嘛，就无念出。囝八字，讲今年我囝二十字，八月十八是丑时，唔知影有法通救伊，看有方法通来救伊无安尼啦。
0: 啊，这个九庄户诶八字一讲出来呢，当然这做老母的哈，非常的烦恼啦哈、嗯。啊，加在呢，人伊登记多拄着人头花啦哈、哦。啊，所以呢，这个故事就真精彩啊！人头花安怎救九庄户，啊，尾啊安怎再过去拄着平镇呢？通篇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1: 嗯，
0: 啊，咱好朋友呢，那是感觉。直接讲直接提呢，感觉有兴趣啊，咱呢拢会当电话小联络小通知啦吼。
1: 是。
0: 好啊，只是讲大家小做伴的时阵来讲起啦吼。啊，咱今日跟好朋友直接来讲到在台湾歌诗的好话啦吼。啊，今日咱看这时间来已经到位咯。
1: 对，阿妈唔忙讲咱今日的节目会当收到咱听众朋友大家的这个喜爱。
0: 啊，咱就大家好朋友讲。
1: 拜拜。
0: 啊，一等晚。
1: 空中再相。

好了，好朋友，今晚收听到的这首是由陈小芬所演唱的《用生命所爱的人》。啊，在咱上班单元结束之前呢，咱就跟好朋友过来轻轻咱提起。那想要听好听到咱的节目，只要对着咱的手机啊，语音搜寻，加叫宝岛四季村台北广播电台，啊，咱就当找到能够维持来节目。爱记选择你要爱迄个日期，对当地任何时间来听好听。啊，咱说的这个单元时间来都好，咱继续甲旁听落去。爱记帮家己补充水分，啊，音乐响了后，咱做会个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嘿，老公，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4: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3: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成人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4: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5: 宝贝 ，and 宝贝，莫本成人的漱嘴。
3: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刚讲到姑娘看到新婚对伊去，扬衫托死要甲伊讲亲情。这首白冰冰所唱的《山顶的乌狗兄》。听众朋友，咱今晚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拜六的早起时，慧晶传来甲大家做伴，慧晶传书，咱用到属于黄金时代这人惯习的歌声来甲大家小做伴。咱第一听白冰冰所唱的这个台语歌曲《山顶的乌狗兄》，就是白冰冰这个会所这个年代的唱歌的方式，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曾心美所唱的。曾心美所唱的依然是山顶的乌狗兄。在曾心美的歌声当中呢，加入了很多的音效，有羊仔在叫，有猪仔在叫，同款是山顶的乌狗兄。咱即马来听。

我听声无看影吼，这个优美的歌声，这个歌词讲到，我小路看到呢，心魂对伊行吼，杨三托死要甲伊讲亲情，这个山顶的乌高兄，唔知小姨咱甲白冰冰甲曾心梅相同时代在人呢，咱家。好拍到白冰冰甲曾心梅两个人唱同款的歌曲，算起来年纪应该相当，但是无同款的发行公司哈。曾心梅这首歌曲是由香橙唱片所发行的《雾飒飒》，阿兰所取用的白冰冰这部分呢，是要搁在卡拉 OK 迄个伴唱带。加手机的卡拉 OK 迄个伴唱带呢，是要搁在卡夹式的伴唱带迄个时代。阿兰给猜测呢。那是对慧珍的节目一直感觉听的大心，而且好朋友呢，应该买单就是到这个世代所唱歌的风险哈。佮看起来，曾心梅这代唱片所发行的时代已经是改做 CD 呀，哈，已经是用 CD 在发行啦。所以呢，这些音效的部分呢，更加华丽，更加多元化。山顶的乌高兄。唔知咱属于同世代，咱做伙伫个做伴只好朋友，对着这个山顶的乌高兄安怎解脱嘞？啊，那会增加呢？咱今日要来个好朋友讲起着这个修行的心性吼，伫个山顶修行的在道家，是不是赶快唱着歌词当中，在引起着小路心向往之，而且在道学的意见领袖，啊，咱拢会常常伫个。各大媒体看到发表不一样的心性出发想，咱的心情当中所发出。

再来讲到取自于《弹尽繁星》宝小品当中呢，有一段讲到智公塔，智公禅师甲梁武帝中间的一段对话。好朋友对着梁武帝，对着梁皇宝忏，智公禅师，咱敢有曾经在生活当中为咱的心情飘过？是一位好朋友，敢捌招你讲啊，咱来各大山头参访，因即马伫做梁皇宝忏，因即马伫打水六水陆大法会、梁皇大法会。在一年当中，春秋两季，咱拢大约啊，会伫个周遭靠伫个道场行大的朋友呢，会甲咱带着安尼讯息来予咱。

啊，即嘛，我头来讲到自公塔即破弹尽繁星，伊所讲的内容。讲有一个梁武帝的问宝智禅师讲，我的寿命阿够多少嘞？我的寿命还有多少呢？宝智禅师都该回答讲，等我圆寂之后，你会为我造个塔。什么时候这个塔坍塌了、损坏了，就是你寿命到了的时候。

志工禅师跟他说，当我离开人间了，你会因为跟我这段交情为我做塔，你有我所做的这个塔什么时候派去，什么时候放去，派去就是你寿命到的那个时候。梁武帝常常都要跟宝智禅师出问题，后来呢宝智禅师往生了，梁武帝就在中山为他盖了开善金舍，为他去敬谢。后来呢这个开善金舍听说改称为灵谷寺、灵谷寺，也帮他做了这个志工塔。其实原地呢梁武帝为宝智禅师所做的这个志工塔是木做的，后来梁武帝就想讲吼，塔倒了之后我便要往生了，万一呢这个志工塔呢倒去还是派去查做的生生会派啦吼，他就要往生了呢。这个预言呢万一真正实现了，于是呢他就打算把木塔拆下来改造成一个真坚固的石塔。

那知影讲吼，像当梁武帝把这个木塔拆掉，就当作那侯景的折换了。侯景冲那梁武帝了后，将伊围去台城来头，改伊换牛氏。然后朋友问问讲，为什么也去换牛氏嘞？梁武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宗庙享之，子孙保之，那贵高兴嘞？这实在是以史料所未及啊。当然，只有伊三世因。

在阴地修道的时候，有一只真调皮的狗啊，不过嘛真通人性。这只狗啊，甲伊缘分嘛真奇怪。伫阴地修行的梁武帝呢，伊若不入定，狗啊呢嘛袂去甲吵。啊，不过呢，这个修行人一要入定，这只狗就开始变狗人，用出一挂声音来扰乱伊，该扰乱个实在无法度通啊修行。

在佛家修行来讲呢，这只狗啊，伊伊所甜呢是惊这个修行者困去了。这个修行者若困去，爱都无要念经，伊若无念经修行，这只狗啊呢，伊都无法度通啊对着上经的音声来修道，所以也自动自发来做着寻香者。想讲改用个精神，伊无了解什么叫做入不入定，伊以为讲入定诶修道者是困去。

0: 伤了我自尊。
1: 这个老修行也就是咱讲的两母弟的三世因，对这只狗啊真正无欢喜，感觉讲这只狗啊实在真讨厌。于是呢，伊就甲这只狗啊围到边啊的山洞内底。第一，伊的想法只不过是想讲，予伊暂且卖来甲伊交叉。我想着讲，这只狗啊呢，无来甲伊交叉，伊一坐上入定，煞几落工。等到伊出定的时阵，才想起着讲，狗啊要阁予伊围困伫个山洞内底。伊就去甲洞门的石头，紧甲刷开一看，那知影狗啊已经饿死了。因为安尼呢，这只狗啊要死进前起了嗔恨心哈，这只狗啊要死进前起了很重的嗔恨心，迄、那个恨意哈非常的重。想讲你这个老修行，心这么凶，这么毒，把我饿死在这，我将来一定要报仇。

因为这个老修行在过程当中他已经下了蛮大的功夫，所以在圆寂了后呢，虽然没修行正果，但是来生来世依照着他的功德呢，

说总爱好伊做了皇帝。也就是咱在小说、在故事当中呢所讲的梁武帝萧衍。历史上确实有萧衍这个人，但是咱在各种无同款的演化、故事、小说当中呢，有各种无同款的讲法。

做了皇帝的梁武帝呢，伊安怎嘛想袂到讲有人会来甲伊造反，啊，造反这个人都叫做侯景，就是过去时伊曾经甲伊饿死伫个山洞内迄只狗啊，狗啊转世来到伊身躯边，做了伊国家的大臣，后来既然造反。这个进行造反，就是要来报复过去世将伊饿死伫个山洞内所带的仇恨，所以后来侯景会当甲萧衍圈到台城里面饿死了。这就是因果报应的循环，丝毫不爽，毫无差错。因果循环毫无差错，这种代志，有当下就是讲阴错阳差，不其然而然，是咱料想袂到的。老修行转世梁武帝，就拿亲像一部外经，予咱世间人来看，当作他山之玉。咱得看到如此的经文，内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反省。不敌不敢，咱得了解什么叫做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咱跟好朋友来分享到《淡尽烦心》当中的这个小品，跟平台主持人所分享的概念。

在混天丸弹尽繁星所说的自公塔所说的萧衍梁武帝三世因果当中为什么去红果西在台城里面然后我们继续来讲起到春秋两季值得我们提醒自己偶尔到道场走走这些概念现在继续来讲电子报分享当中说的说不是为了生气我很难会不是为了要生气的我们在想生活当中跟我们的孩子是谁跟我们的心不孩子是不是都赶快能同理心早孩子好生的对象孩子心不在我们的身躯边是不是都能感心生活感心对台买单感心不是为了生气我们在这篇文章里面要说的不是我们欢呼小组在家庭但是呢买单拿来就想做参考

讲有一位近代禅师，伊非常喜爱兰花。伫平常时讲经弘法之余呢，伊会用一寡时间来栽种。

花。我每一天一共要外出云游一段时间，要出门前就交代伊个地主公，你爱帮我好好啊照顾是伊内底兰花哦。好，恁在恁这点地主呢，好，师傅出门了后，帮我把这兰花顾好。师傅出门了，在这段期间呢，地主这点地主呢，总是真细致、真用心来照顾着师傅交代的兰花。但是有一天在阿花的时阵，却是无细致，将兰花的花架给撞倒了。兰花架呢，规个拢插倒去呀，所有兰花盆都拢摔破了了了，摔个一世界，摔个满涂骹，种地主大家拢开始非常的恐慌，怕算讲等师傅回来，爱好好啊向师傅赔罪领罚，向师傅赔罪，请师傅来处罚。

想说回来啊，金代禅师回来了。好，听说这件事情呢，就召集所有的弟子，他不但呢没给人责怪，等到对着众人说，我种兰花，一来是希望用来供佛，二来也是为了美化寺里的环境，不是为了生气而种兰花的。我种兰花，一来呢希望这个兰花开的时候真水真庄严，会当供佛；二来嘛是因为这个兰花会当美化环境，咱寺中的环境呢会使人看到更加神清气爽。种兰花不是为着要给恁生气的啦，吼！禅师讲了真好，不是为着生气才种兰花，吼！是因为喜爱兰花，心中对着兰花无需要跨界，因此兰花得俩好，失俩好，未影响到伊心中的喜怒。咱赶快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牵挂太多，我们太在意得失，所以我们常常情绪起伏，我们不快乐。不如在生气的时阵，咱给想看卖。加工记得讲，我不是为了生气而工作的，我不是为了生气而教书的，我不是为了生气而交朋友的，我不是为了生气才来做夫妻的，我不是为了生气而生儿育女的。我们会为我们的烦恼的心情开辟另一般的安详。我不是为了生气在做工作啦，我不是为了生气来教书，我不是为了生气才来跟你交朋友，我不是为了生气咱来做红包，我也不是为了要跟今日是谁生气再来生用力，再来教育力。咱来当安尼想，是不是生活当中会给出一份美满加快乐？今日咱用着山顶的乌高兄，一开始来跟好朋友分享着属于咱四五六年代在好朋友大家真熟悉的歌曲，经过不同款世代诠释呢，跟好朋友在过程当中，改当作开篇的音乐，当作衬底音乐，跟好朋友来讲起着，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互相分享，在特特地地的想法，讲起着萧炎，讲起着梁皇，啊，赶快呢，咱这里时间到这咯，咱家先跟好朋友讲，不得是归村，回京传书，咱后期单元空中再相会。

我顶个乌高兄之外呢，阿个邓丽君两首歌曲《偿还》《难忘的初恋情人》，那个好朋友的这部完成进程，跟好朋友介绍着咱今所用的音乐。啊，咱个所用的音乐做一个介绍，是咱伫这个平台应该爱说明的。嘛，感谢台北广播电台为咱所付的这个版权。跟好朋友讲，咱下期单元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唔知过马路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5: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4: 加行人穿越脱嘅时节要注意乜嘅？
5: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4: 加骑摩托车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5: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4: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扉打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那几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那几万事拢顺心。今天是八月七八号啊，就是咱台湾真特别的父亲节。有人讲阿爸的爱亲像山，和咱挖壳，嘛亲像海，深深藏在咱的心肝内。真侪阿爸吼拢拍摄哦，讲好听话啦。阿妈真少甲囡仔讲我爱你，唔过呢，伊对家庭的责任，对囡仔的疼惜，拢藏伫逐工的操烦甲付出当中。今日的由咱家己来说出头一句，阿爸感谢你。无论是辛苦咧照顾家庭的爸爸，还是疼惜家里是谁阿公，或者是母兼父职的啊，一个人打起